完成了自身人格的一次重塑，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精彩的诗篇。李白离开长安后一路东行，首先去拜谒商山四皓墓，表达自己内心复杂的情绪。大家一定还记得，李白一入长安念念不忘的是《战国策》里那个孟尝君门下弹剑的冯谖。那时候李白赴京的目标定位是王公大人之门可以弹长剑的门客，而这一次朝廷征召李白二入长安二出长安的目标定位都是商山四皓。我们在上一讲里提及，玄宗接见李白如见其号，李白呢也是以商山四皓来自命，期待在朝中建立不朽奇功。当李白告别翰林院的诸位同事时啊，写下了《东武吟》，他回忆自己入京的盛况：白日在高天，回光逐微宫，功成凤凰照，虚起云罗中，亲切紫霄迥，悠游丹尽通，君王赐颜色，升驾临烟红。李白说当年那个卑微的自己得到了高天白日的皇帝的光芒垂顾，自己有幸忽然从草泽间乘诏入京，曾经遥不可及的皇宫紫禁，自己也可以悠哉悠哉的自由出入了。天子对自己恩宠有加，我李白的身价是高不可攀，而这一切都是过往。如今李白要走出金马门，离开朝廷了，情形顿时翻转。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尊意已空，财力犹可以，不惭世上雄，闲坐东吴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之己，五旬黄启翁。自己一朝离京，飘落如无根的飞蓬，宾客远去，杯中无酒，还好自己依然财力雄健，无愧于当世。临别之际写下这首诗，与翰林院的各位知己告别，然后呢自己就要去寻找黄启翁了。这黄启翁还是在指代商山四皓。此番入京前后啊，李白心心念念的就是商山四皓。当李白离开途经商山的时候，他拜谒商山四皓，写下了过四皓墓、山人劝酒、商山四皓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或者记述自己的行程：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我李白离开长安，行至商洛，孤独寂寞地寻访四皓的遗踪。缘起一副安在云罗尚宛然。缘起还是指四皓，他们如今在哪里呀？我只能看到漫野的云罗。他或者回忆四皓的功业：各守麋鹿至，齿随龙虎争，虚起左太子，汉王乃赴京。在秦汉乱世，像四皓这样的有才之士各守其志，不愿意卷入龙虎争斗，而四皓忽然而出，辅佐太子，稳定汉室，令刘邦也大为惊叹。他或者赞美四皓

0: 成身退的美德。一行左明胜，书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书卷在胸臆。四号辅佐圣民，大济苍生，又能够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书卷自如，进退裕如。李白如此反复的歌咏商山四皓，至少在三个方面是自比于商山四皓：一，自己和商山四皓一样才华横溢；二，忽然受邀来到京城辅佐明君；三，功成事遂，及时隐退。然而事实上，李白是否真的具备治国安邦的才华，可能要打问号。李白虽然是忽然受邀进京，但玄宗并不需要他来辅政，而此时李白功业未成，何谈身退？可以想见啊，李白在离开长安城拜谒四皓墓时，他内心的挫败感是多么的强烈而深重。就这样，李白痛苦的一步一步的继续向东漫游。
1: 李白以商山四皓自比，背后涌动着的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终极理想，治国平天下。然而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当李白正满腹惆怅抵达洛阳时，跟同样心怀壮志也同样报国无门的杜甫相遇了。这两大唐代诗坛巨星的会面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当李白来到洛阳与杜甫相逢，不久二人又与高适结伴同游，还去山东拜访了大名鼎鼎的李邕。咱们细细道来，大唐王朝中国古代诗坛上最闪耀的两颗星，李白与杜甫，他们终于登场相遇，结伴而游了。而这两颗星之间互相欣赏，那该是怎样的盛况？杜甫比李白小11岁，此时40多岁的李白经历两次长安之行的人生折磨，内心压抑沮丧，想要呐喊挣扎，希望对朋友倾诉。30多岁的杜甫一会儿漫游五岳，一会儿漫游齐赵，最重视的是好诗与好诗人。虽然他与李白未曾谋面，但他从各个渠道了解李白及其诗歌成就确实很丰富。他在后来啊回忆这一次初相逢，写下《寄李十二白二十韵》，诗中写道：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古墨一朝身，文采成书卧，流传必绝伦。曾经有位号为四名狂客的文坛巨擘贺知章，把您李白称为谪仙人，那可是太准确了呀。您这位谪仙人李白，韵思挥毫，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经过贺知章先生的褒扬，沉沦在民间的大诗人终于名声大振，您的诗笔文采似乎别有渊源所致，必将流传后世，无与伦比。关键是杜甫接着写道：岂归幽赵许，欲我宿辛亲， 为父忧妻。

至兼权宠辱身。意思是说，李白向皇帝上书请还，皇帝以厚礼优遇准许李白离京，而李白离京之后与我杜甫相遇，彼此也了却了夙愿。李白呀李白，您全身而退，又能归隐草泽，幽栖山林，这是多么完美的选择呀。杜甫对于李白被赐金放还的来龙去脉也是一清二楚，而且还在这儿小心翼翼地安慰李白呢。最后落笔到二人见面的情景，聚谈连野驿，试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似水春。李杜二人见面把酒言欢，一杯一杯复一杯的过程中，各自流露着坦诚与天真，彼此欣赏着异星与野趣。这段时间杜甫还有一首诗赠给李白，可以说写到李白心里去了。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满腹的经纶无法施展，拔剑四顾，此心茫然，只能以痛饮狂歌来掩饰内心的悲哀，打发无聊的时光。像鲲鹏一样的飞扬，像龙虎一样的跋扈，又有什么地方可以一决雌雄，一展风采呢？杜甫见李白了却了人生夙愿，李白与杜甫一见如故，二人啊一路漫游到了山东，途中又和高适相逢，还一起到山东青州拜访了北海太守李邕，一位在唐朝的政坛上文坛上有影响力的前辈李邕，和三位后来在大唐王朝的诗坛上有闻名的高适、杜甫、李白聚会在一起，把酒作诗，谈古论今，快意当前，留下了一段最美的文坛佳话。当然杜甫还要去长安追求自己的未来前程，李白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过了一年，李白又怀念这个杜甫弟弟，还专门写了首诗《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后来写下太多的诗篇来记述，来回忆，来牵挂李白。在二人离别后啊，杜甫写的这一首《春日忆李白》不仅高度评价了李白的诗，更暗示了二人接下来的人生道路。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雨开府，俊逸报参军。我们看到杜甫对李白哥哥的评价非常高，高到了李白的诗天下无敌，尤其是李白的诗思飘然不群，无人可及。他认为李白诗思中的清新的感觉来自于语性，俊逸的感觉来自于鲍照。这四句放在今天来评价李白的诗歌，也依然是精准而不过时的。杜甫接下来写道，他俩各自要做什么呢？杜甫到了长安，渭北春天树，而且一待就是十年，仿佛在重复当年李白一入长安的故事。而李白则要做东南之游，江东日暮云。最后啊，杜甫期待二人在一番新的游历之后再聚首，把酒论诗，何时一樽酒。

0: 红玉细论文。与杜甫等友朋的交往啊，抚慰了李白的心，但遭受了重创的李白还得寻找新的解脱途径，于是他打算去做道士了。
1: 白也诗无敌，这一句写尽了杜甫对李白的钦佩之情。二人携手同游，一路把酒言欢，登高赋诗。这段逍遥时光温暖了正处于人生低谷的李白。临别之际，两人约定等到叶黄之时再一起凉送游拾瑶草，但李白的心结仍未彻底放下，长安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那么他将寻求何种方式来排遣内心的挣扎与不甘？李白在诗中反复提及的梦中仙山、天母山，又寄托了他怎样的情感与期待呢？请继续收看《天母连天向天横》。
0: 李白来到了山东齐州，拜道家大师高如贵为师。李白有诗：“奉见高尊师，汝贵道士，传道路必归北海。”就回忆了他奉高如贵为师，高如贵给他完成这一套传道路的程序。道隐不可见，灵枢藏洞天，五诗四万节，历世递相传。别帐留青竹，行歌聂紫烟，离心无远近，常在玉京玄。他的意思是讲这个道家思想最深刻的道大概是很难寻找到的，所以呢就留下了经书。我李白非常有幸啊，遇到了高如贵道士来点化。高如贵先生是经历了千百万劫活到今天，为我李白开启灵光的人。高尊师临别时赠我传说中的道家神物青竹杖，接着高如贵先生踩着紫烟行歌而去。我李白经过高尊师的这种提点，从此以后人生态度、人生行踪都将不一样了。虽然我与高尊师的就此拜别，但是我的心永远在道心，永远在玉京。道教、道家、道人在李白的一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白入长安追求政治理想与道人有关，李白出长安安顿心灵归宿更离不开道人。李白他自己跟道教、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总是从儒家出发，最终又回归道家。就儒家的处事态度而言，如果说达能够兼济天下，我就去做一番事业；如果说穷不能兼济天下，我也要保有自己做人的底线；如果说穷达都没有路途可以实现，那我只好退缩，或者寻求另外一条道路，在另外一个空间寻找自己的心灵栖息安放的失意之地，那就得依靠道家思想了。李白修道既迷恋炼丹服食的一套功夫，更沉醉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游仙活动。我们发现呀，李白在这一次接受了道路之后，也并没有在道观里滞留很久，而是选择了东南游仙。他要去五岳之地，那里有道教圣地天母山、天台山，那里

谢安、谢眺、谢灵运的足迹。为了告别东鲁的朋友，更为了总结自己以长安为目标的人生奋斗历程，他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天姥山是一座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蕴和令人仰视的文化高度的仙山。天姥山的这种文化高度和谢灵运有着密切的关系。谢灵运有一首诗写道：明头善中宿，明灯天姥村，高高入云霓，还期哪可寻。谢灵运说呀，我黄昏时分投宿于善中，打算明天去攀登那高高入云霓的天姥山。他为什么要问还期哪可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是因为他当时心中满怀愁绪。当时的谢灵运，他的心情是被政治的失意所左右的。谢灵运本身是既有政治才华又有政治抱负的，但是他在南朝刘宋这个时代，政治命运极其起落，每一次起落他都会有进退的选择，进建功立业，退纵游山水。当他第三次起落的时候，纵游山水的重点就放在了天姥山。所以对中国古代诗人来讲啊，谢灵运他本身就是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谢灵运的这样一种满腹才华、怀才不遇、极其起落的人生经历，又成为太多的诗人、太多的文人所感慨的对象，于是大家就纷纷步谢灵运之后尘，登天姥山写与天姥山相关的作品。在这样一条漫漫长路上，李白和他的《梦游天姥吟》《留别》就成了最典型的代表。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出海远行之客，海上归来之客。他们往往说那些蓬莱呀、瀛洲啊、仙山，在烟涛微茫之间其实是很难寻找的，不如暂放一边。越人与天姥，云霞明灭或可睹。这五岳之地的人们认为天姥山在云霞明灭之间，倒是可以去看一看、瞧一瞧。也就是说，人生也许会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有一种太虚无、太缥缈，咱们先放一下；有一种在眼前可实现，我们不妨试一试。那好吧，咱们就来谈一谈现在可以试一试的这一座天姥山。天姥连天向天横，赤拔五岳掩赤城，天台四万八千丈，对此欲道东南倾。在李白的笔下，他觉得天姥山实在是太高了，高到超过了他曾经写过的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的秦岭太白山，甚至大家熟悉的五岳都要跪倒在天姥山脚下，更不用说赤城山了。就实际海拔高度而言啊，比天姥山高的天台山，此时与天姥山相比，它也要倾倒下来。天姥山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很明显，李白此时此刻虽然人还在齐鲁，但心已经到了天姥。天姥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理想的高标。既然他心心念念念念不忘的是天姥。

山，那就在梦中去游天母吧。于是他接下来这样写：我欲因之梦吴越，一夜飞渡近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李白的诗是最具有穿越感的，不论时间空间，他都特别善于穿越。果然我们跟着李白穿越到了天母山脚下的善溪，就准备登这个天母山了。怎么登天母山呢？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首先李白充分地表现一个诗人在梦中登天母山的快意的感觉。他在梦中来到天母山脚下，来到谢灵运曾经投宿过的地方。他在梦中看到了清波荡漾，听到了猿啼声声。接下来李白脚着谢公屐，本身就告诉我们他是打算穿着当年谢灵运的鞋子，循着当年谢灵运的脚步来重新登一次天母山的。所以呀，这登山就不是一次纯粹的游历，而是有着心理文化的寄托在其中的。咱们再来关注三个关键词：青云梯、海日和天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啊，青云梯它有很多个指向，我们人生通过努力能够一帆风顺，能够不断的攀升，可以被称为青云之梯。尤其它可以指仕途通达。海日，太阳从大海上喷薄而出，这种壮丽的景象本身就很能感召人的，更何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这个白日太阳它往往又跟君王有关。天机，天机一叫，天下的鸡都开始跟着鸣叫。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这新的一天，新的世界就开始了。以上这三个典故，我们单独看，它们都各有各的意义。可是李白把它们累加在一起，我们就多多少少得有点新想法了。李白他这样写，他想做什么呢？他是想说，我登天母山，就有一种登天的感觉，就有一种自己追求内心深处那种高远的人生理想、政治工业的感觉。咱们就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我们看李白登山似乎并不太容易，出现了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熊咆龙吟饮岩泉，立身临溪今曾颠。李白他一路上看到美丽的花朵，漂亮的岩石，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呀，天色已晚，忽然听到山中似乎有熊咆龙吟的声音，这声音震荡在山路上，震荡在山间，这种景象似乎很坎坷，很艰难，又充满着迷幻。其实又是云青青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好像风雨来临，烟波四起。我们看这一段李白登天母山的过程，并不是一路高歌向天母，而是途中有各种千难万险，经历了这些千难万险，才有了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听得一声

巨响，一个巨大的石门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这个新的世界有什么呢？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先知人兮列如麻。这样一个情景，和刚才李白登山时候看到的那种凶险曲折幽暗，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是一种光明的、洒脱的、雍容的、自在的情景。这两种情景在李白的人生历程中有没有相似点呢？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当年李白一入长安的行路之难和二入长安的高光时刻？可以说李白在登山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似乎是他一入长安的样子。洞天石扉轰然中开，仙境打开之后的情景又跟他二入长安有些相似。所以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在梦中游天母山的经历，事实上很可能是他对自己人生重要的政治经历，尤其是一入二入长安的一种回忆。果然下文讲，忽魂悸已魄动，恍惊起而长嗟，唯绝世之枕席，是向来之烟霞。梦醒了，刚才的一切都没有了，只有绝世之枕席。想想吧，这个梦跟现实有什么差别呢？梦中的一切不就是现实的投射吗？于是他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我李白一个人，甚至天下人的现实生活，不也和我刚才这场梦一样吗？在这场梦境中有过曲折坎坷，恰如当年的初入长安，有过潇洒得意，恰如后来的二入长安。但是一旦梦醒，一切都化作了流水。这是一种虚幻的感觉，一种空无所有的失落惆怅交织在一起的感觉。既然现实中的这样一种追求是如此虚幻缥缈，那不如我还做回我自己，做自己，做自己喜欢。李白还是要在自然的山水中自由地放飞，实现一个我心中的自我。所以呢，别君去兮何时还，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这才是我李白的人生选择。跟我这个选择相对的是摧眉折腰事权贵，这我李白是绝对不会去做的。此时此刻啊，李白想向大家宣示的是，我李白天生就是一个热爱自由、崇尚自由的人。为了实现我的自然、自由、自我，任何人、任何事都不可以阻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是我不得开心颜。那么李白这一次的东南之行又会见到什么不一样的风景，留下哪些著名的诗篇呢？我们下一集为大家继续讲述。

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 嗯。
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 啊？啊，好。
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 啊，好看。
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 嗯，好。
3: 哎，你去哪儿啊？
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

0: 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你了解功夫茶吗？
2: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果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1: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2: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3: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4: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俏皮的短发、阳光的笑容，还有高挑纤瘦的身材，以及这清新的嗓音，这是很多80后心目当中永远的玉女歌手梁咏琪。她所演唱的一首《口香糖》，开启我们今天两个小时岁月如歌的音乐旅程。我是甘露，向你问好。那接下来这首歌呢，我们继续听到的是刚刚这首《口香糖》的词曲作者李思松，他重新来演唱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新鲜》。

李思松演唱的《新鲜》，当年写给梁咏琪的一首歌。李思松是李伟松的孪生弟弟啊，60年出生于新加坡，音乐创作人、制作人，他也曾经为很多的歌手写歌或者说制作过专辑，比方说1994年为张学友谱曲《我等到花儿也谢了》，2000年呢为孙燕姿制作专辑《我要的幸福》，2006年为蔡依林制作专辑《舞娘》，2015年为姚贝娜写《风光》等等。他的一些代表作呢有《天黑黑》《开始懂了》《我怀念的爱琴海》以及《柠檬草的味道》。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他给蔡依林写的这首《柠檬草的味道》，我们听一听这酸酸甜甜的关于爱的味道。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林忆莲所带来的一首《前程》，这是1990年收录在林忆莲那张非常经典的专辑《都市触觉 Part 3》当中的一支歌曲。其实最早呢，这首歌是新加坡音乐人迪克利在1986年为黄莺莺创作的一支英文歌，后来呢，经过音乐人伦永亮重新编曲，将原本的 R&B 节奏改成了极具东方韵味的小调，并加入了二胡的点缀，才有了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林忆莲演唱的版本。而周茂里的填词呢，以小马路还有叶涛等意象勾勒出了都市人对于往事的回望，而林忆莲的演唱呢，又把这样的一份回望唱得既有都市的摩登感，又有着江南水乡的缠绵。这首歌在当年呢，也是包揽了十大劲歌金曲和十大中文金曲两大奖项，也是成为了林忆莲从都市触觉系列迈向更艺术化表达的关键的转折点。岁月如歌，好歌继续，希望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是甘露，下面陪你听周杰伦《红尘客栈》。

说实话，真的是因为周杰伦，和方文山联手打造了这样一系列的中国风作品，我才开始真正的喜欢上了周杰伦的音乐。他这个名字也可以说是21世纪能够把他的名字刻入到华语歌坛史册的一位非常伟大的歌手。那当然，在上个世纪，邓丽君这个名字也同样耀眼夺目。岁月如歌，下面我们就来听一听邓丽君的《你怎么说》。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一首来自于郁可唯所带来的《茶汤》，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继续，我们听到一首中国风作品，这是来自王力宏所唱出的《心中的日月》。

岁月如歌，两首中国风作品啊，郁可唯的《茶汤》啊，那晚熬着老姜等一人归的世俗温暖，再到刚刚王力宏《心中的日月》那片照亮心灵永恒不落的理想光芒，两首歌，一首贴着地，一首向着天，却都关于等待还有追寻。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奇妙的地方，它既能够安放我们的烟火日常，也能够托举我们的精神远方。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呢，和你听一首戴佩妮的《两难》。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

0: 期。
1: 父母在，不远游，有必有方。
2: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3: 保金点儿，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4: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2: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5: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6: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7: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
0: 慢慢欣赏。

2021年所发行的专辑《热》当中所收录的一首《如果这都不算爱》，来自于伍佰谱曲的作品，其中包含了词作者李卓雄对于爱的思考还有困惑。如果眼前所遇见的是非爱情，那究竟是什么呢？多年以后，我想他依然能够让很多人在爱情当中有所困惑的人都感同身受吧。这里是岁月如歌，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也希望你可以在华语歌坛的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这是张靓颖，如果这就是爱情。

这就是爱情，来自于张靓颖的演唱。2010年由音乐人阿弟仔为他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在这首歌曲里面呢，张靓颖也做了一个很勇敢的选择，就是他放弃了标志性的海豚音，用一种略带沙哑的更贴近说话的真声去演绎那份心碎。歌词呢也写得非常直白，而且很锋利。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你不需要讲理，我可以离去。他唱的是一种爱情里常见的不被选择，却给出了一种格外体面的去应对的方式。在当年的这首歌也是横扫了各大的音乐颁奖礼，成为了无数人在 KTV 里宣泄情绪的首选。因为他唱的不仅仅是一段感情了，更是一种在感情当中的成长还有顿悟。爱情里面没有绝对的公平，但是我们可以选择如何有尊严的去离场。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下面这首歌我们来听郑秀文的《值得》。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此刻的歌曲来自于杨乃文的一首《未接来电》，我想每一个正在路上听广播的人或许都会有那么一首歌吧，歌词里所唱到的那种心情，也许我会开着收音机听见你最爱的那首歌曲。

为什么会有人听着歌曲就静静的流泪呢？可能也是因为歌曲唱到了人心里吧。这是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唱的是一个中年男人已经用10年至少10年没有流过眼泪了。可是当他听到某首歌的时候，竟然悄悄的、默默的、静静的落下了泪水。我想有些歌就是这样吧，他会默默的说中我们的心事。生活有的时候很复杂。有的时候自己的心情也不想去表达，但是恰巧呢，就那么一句歌词说中了你的心事。所以有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歌，心里的怅惘也暂时的就那么安放下来了。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有梦好甜蜜，这是胡彦斌和李彩桦共同带来的一首歌曲。我对于胡彦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一些编曲，因为在一些音乐综艺节目里面看到他能够把很多老歌改出新的味道，很多老歌在他的重新编曲之下呢也焕发了新的生机。那我们刚刚听到这首有梦好甜蜜呢，也是一部国产动画片的主题曲，叫做有梦。那部动画片讲述的是一群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叫做我为歌狂，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说实话，在那个动画片打架的年代，能有这么一首动画主题曲实属难得啊！它很安静，很温婉，好像是一场仲夏夜之梦。说到梦，其实在华语乐坛里的梦啊，我想总结一下，大概就是两种。一种呢是传奇里面所唱的那种想你时你在天边啊，这是一种情人梦。还有一种呢就是齐豫和潘越云所唱的那种梦，梦田里面所唱的种桃种李种春风，属于梦想的梦。

只是因为在人群当中多看了你一眼，来自于李健的创作还有演唱传奇。听他唱这首歌还是会想到多年前，应该是2010年吧，王菲穿着一条彩条裙子在春晚上演唱这首歌的样子。很难说是王菲让李健的歌曲让更多人所认识，还是李健的歌曲传奇让王菲继续着他的音乐传奇。我记得曾经看过一个采访，就是记者问李健说现在到哪儿都会有人问你王菲的事情吧，因为那是在王菲登上春晚的舞台唱了这首传奇之后。李健说，我不是那种需要炒作的歌手，我对自己的作品足够自信，我不需要炒作，我的歌也会有人喜欢，这是因为是王菲啊。如果换了别人，我早就发脾气了。第一，我跟王菲关系特别好，她是一个很好的人，从来不说别人的不是。第二，王菲确实帮了我很多，但是她从来不会告诉你她帮了你。能够和有共同目标和有共同品味的朋友去合作，我觉得这才是在共同创作当中应该有的一种很好的默契和理念。那接下来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我们要听一首歌，这首歌呢也是王菲的另一个好朋友所原唱的，李健也曾经翻唱过这首歌，是哪首呢？梦一场。对，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我们交给那英的演唱，听听她的这首梦一场。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祝福你有情歌一样美丽的心情，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闺女，开饭了。嗯，
3: 哎，来啦。
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

0: 放啊。
1: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0: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0: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0: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2: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
3: 最痛苦的是我过一
2: 次折断过翅膀。
4: 阿斌，
5: 阿斌，
6: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以心为度的奇缘。年逾古稀的刘素芬并非郭梦洁的婆婆，也不是她的母亲。被不寻常的人生经历裹挟进入彼此的生命后，面对这个陌生的长辈，身份尴尬的郭梦洁一度敬而远之，刘素芬却用无条件的爱让身在异乡的郭梦洁遇见温暖，邂逅了另一份母爱。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以心为度的奇缘。

1989年出生的郭梦洁是山西临汾人，高考那年他选择到河北石家庄上大学，走进婚姻后定居在石家庄。2016年，已离婚的郭梦洁在网上遇见了梁春江，彼时郭梦洁独自带着1岁多的儿子和3岁多的女儿，还和朋友在网上建了个宝宝辅食分享群。2017年底的一天，郭梦洁牵着一双年幼的儿女，跟着梁春江走进那座普通的农家小院。随着梁春江的一声妈，刘素芬笑眯眯地迎上来打招呼：“春江，你们来了。”她衣着朴素，嘴唇因为缺牙明显凹陷，饱经风霜的脸上都是温和的笑容。可想到她是梁春江的前岳母，郭梦洁只想和她保持距离。梁春江扫码进群的那天，郭梦洁只觉得好笑，群里都是宝妈，她一个大男人来有意思吗？出于礼貌，她请她自己退群，哪知梁春江回复：“我既要当爸爸，又要当妈妈。”她告诉郭梦洁，自己的妻子因为煤气中毒不幸去世，女儿珊珊才5岁。以前女儿的衣食住行都是妻子在操心，现在她必须揽下，但她有很多事情不会做，这才决定进群请教宝妈。郭梦洁不忍心让她留在了群里。后来郭梦洁了解到，梁春江当时在北京做服装印花生意。她1981年出生于石家庄市平山县，亡妻家住河北省衡水市饶阳县农村。因为生意较忙，女儿珊珊暂时由她姥姥刘素芬和舅舅舅妈照顾。熟悉后别样的情愫让郭梦洁和梁春江的心静了。1年多后，他们决定试着一起过日子。此时梁春江的生意需要换地方，和郭梦洁商量后，他打算在石家庄或周边寻找厂房。寻找2个月无果后，梁春江跟他提议：“要不去我丈母娘那儿，那里是服装产业带。”郭梦洁脱口而出：“去那边多不自在呀，我们俩跟他都没有血缘关系。”梁春江告诉郭梦洁，自己和刘素芬以及他的儿子儿媳关系处得很不错。梁春江补充道：“我丈母娘还说了，无论我做什么事情，他能帮上的都帮，

她就是我亲妈。梁春江说的情真意切，郭梦洁还是不想跟她之前的家庭有交集。梁春江没有为难她，又继续找了两个月，结果还是一无所获。总拖下去也不是事儿，梁春江再次做郭梦洁的工作。你相信我，我能把这个关系处理好。话说到这份上，郭梦洁也不好多说，同意他在刘素芬家附近租了厂房和住房。2017年底，梁春江刚搭建好厂房，就接了一个需要马上交单的单子。郭梦洁要帮他干活，却苦于两个孩子没人带。梁春江建议将孩子们送到刘素芬家去。想着自己在当地也没有更熟悉的人，郭梦洁只好找刘素芬帮忙，也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郭梦洁沉默寡言，刘素芬却笑着叮嘱他和梁春江，你们放心去忙吧，我会看好孩子们的。第一次见面，刘素芬就愿意帮忙，郭梦洁心存感谢。安顿下来后，梁春江就像回自己家一样，经常去刘素芬家。郭梦洁好奇前丈母娘和女婿会聊什么，总跟着他一起去。每次他都很少说话，默默留意梁春江和刘素芬一家相处的点点滴滴。监视几个月后，郭梦洁发现他们的交往更像一对母子。梁春江很享受和刘素芬拉家常，也乐意帮他干一些活儿。刘素芬也真拿他当儿子，经常会将自己种的葡萄和蔬菜塞进他们的后备箱。郭梦洁嘴上不说，心里嘀咕，这些东西还不够我们的邮费呢。不久，郭梦洁的妈妈从山西老家来看她。梦洁妈妈这么远来了，我得去见一下。得知消息的刘素芬撂下这句话后，换上一身显得正式得体的新衣服，带着礼物，骑着电三轮赶到了郭梦洁家。见面后，她拉着郭妈妈的手说，老姊妹，你女儿嫁给我女婿，你就放心吧，我女婿是个非常好的人。此时此刻，看着刘素芬一脸的真诚和重视，郭梦洁的心里暖烘烘的。2018年底，郭梦洁和梁春江喜结连理，婚后他们将大女儿珊珊接到身边照顾。几个月后，郭梦洁怀孕了，考虑到已经有三个孩子了，再加上这次生产的时间正赶上生意繁忙时，他们决定不要这个孩子。谁知夫妻俩去医院后，医生检查发现郭梦洁怀的是双胞胎，双胞胎必须得要啊。郭梦洁瞬间改变了想法，梁春江也十分惊喜，两人都想把这份惊喜分享给别人。梁春江拉着郭梦洁就去了刘素芬家，一进门就大声地说出这个好消息。刘素芬笑得皱纹都舒展开了，连声说，好啊，有人就有才。他还特地打消郭梦洁的顾虑，我们这么多人，这个帮你一把，那个帮你一把，孩子就拉扯大了。郭梦洁客气地笑着回应，心里却有嘀咕，这个老太太真奇怪，只是想简单地跟她分享一下，又没奢望她做些什么，居然这么说。郭梦洁没想到，几天后她跟着梁春江再次去刘素芬家时，看到院子里多了很多只小鸡。刘素芬乐呵呵地告诉她，梦洁，我从现在开始给你攒鸡蛋，你坐月子就有土鸡蛋吃了，我还能给你炖鸡汤。这百分百就是妈妈对女儿说的话。郭梦洁忽然有了被刘素芬宠爱的小幸福，鼻子不争气的酸了。自此，这样的感觉成了郭梦洁的日常。怀孕期间，刘素芬经常骑着电三轮给郭梦洁送自己蒸的馒头、鸡蛋以及各种水果蔬菜，看着她渐渐长大的肚子喜笑颜开，宛如她的亲妈一样。很快到了郭梦洁要生产的日子，当时大女儿珊珊就读的是寄宿制学校，那段时间正好在学校，郭梦洁就让妈妈从山西赶来带老二和老三。由于梁春江的爸爸早早去世，母亲体弱多病，无法过来帮忙，郭梦洁着急了，等到自己生产时，梁春江肯定要忙着办理医院的各种事宜，到时候谁来照看双胞胎宝宝呢？郭梦洁生产时，刘素芬领着自己的儿子儿媳在产房外守着。刘素芬是郭梦洁的双胞胎。

还儿子出生后见到的第一个家人。最让郭梦洁感动的是，刘素芬的儿子和梁春江一起将她从剖宫产的床上抬到了病床上。刘素芬及她的儿子儿媳都和她毫无血缘关系，却为她做了家人才能做的事。郭梦洁将这份情深深地记在心里。双胞胎儿子出生后，郭梦洁忙不过来，请了阿姨帮忙。一次她和梁春江出差期间，刘素芬带着一大包零食来了。阿姨知道珊珊是她的亲外孙女儿，就随口叫道，珊珊，你姥姥来看你了。刘素芬立马纠正她说，你不能这么说，我是来看所有的孩子的。说罢，她将带来的零食分给所有的孩子。郭梦洁听说此事后，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身为远嫁而来的二婚妈妈，她最怕自己的孩子在新的家庭被区别对待，但刘素芬显然没有这样做。郭梦洁对她的敬意渐渐积累。年逾古稀的刘素芬并非郭梦洁的婆婆，也不是她的母亲。被不寻常的人生经历裹挟进入彼此的生命后，面对这个陌生的长辈，身份尴尬的郭梦洁一度敬而远之，刘素芬却用无条件的爱让身在异乡的郭梦洁遇见温暖，邂逅了另一份母爱。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以心为度的奇缘。

大年春节，一大家子人陪着刘素芬吃年夜饭，期间刘素芬当着大家的面说：“孩子们对我的称呼乱七八糟的，今天我做主了，孟杰家的孩子们都随着珊珊叫我姥姥。”刘素芬转而看向儿子儿媳：“虽然孟杰的年龄比你们小，但是他相当于你们的姐姐，也相当于我的女儿。”也是源于这份敬意，双胞胎儿子会说话时，想着刘素芬说拿梁春江当儿子，郭梦洁就让两个小家伙叫他奶奶。有意思的是，有时孩子们凑到刘素芬身边，小的叫奶奶，大的叫姥姥。郭梦洁觉得这些称呼挺乱的，但刘素芬没发话，她也不好让孩子们统一称呼。没想到刘素芬也把这事儿放在心上了。2021年的一个春日，郭梦洁去看刘素芬时，刘素芬正在院子里用柴火灶烧大锅菜。看到郭梦洁，她的脸上只有亲妈看到亲闺女回家的那种自然。郭梦洁灵机一动，掏出手机喊道：“妈，咱们拍个视频吧。”刘素芬手里拿着勺子，整个人都愣住了，眼角分明有泪水流出。郭梦洁的眼眶也湿润了。他轻轻搂过刘素芬，用手机定格住了这属于这对特殊母女的激动。自从叫了妈之后，郭梦洁在刘素芬面前放松了许多，对她更亲近了。遇到工作压力大的时候，她就回去，往妈妈的炕上一躺，吃一顿妈妈做的饭，好像又重新有了力量。一个寒衣节，郭梦洁夫妻和刘素芬回老家去祭祀葬在大山里的刘素芬的女儿。那天见刘素芬默默地和梁春江细心地为那座孤坟除草，郭梦洁非常心疼。下山时，刘素芬一步三回头，还偷偷抹眼泪。郭梦洁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刘素芬突然说道：“梦洁，你知道吗？我从来都没想过我会把女儿留在大山里，把女婿换到我跟前，还把你带来了。”一个换字击中了郭梦洁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原来在刘素芬眼里，自己和梁春江是她亲爱的女儿用命换到她身边的人，是她仍然爱着的两个人。郭梦洁顿悟的丈夫和刘素芬一家人关系好的原因，也更高看刘素芬了，开始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他的爱。2023年，他带刘素芬去装上了假牙，有了牙齿后，刘素芬看起来年轻了好多。郭梦洁又提议带他去拍组艺术照纪念一下，刘素芬欣然答应。照片中，刘素芬身着大红 T 恤，坐在椅子上，脸上写满幸福和满足。同样一身大红 T 恤的郭梦洁笑容灿烂，身体微微前倾，让妈妈的头可以舒服地依靠在自己的肩头。郭梦洁将这次拍的照片做成了一本相册，刘素芬放在家里最显眼的柜子上。有人问刘素芬想不想自己的亲闺女，会不会拿郭梦洁跟自己的亲女儿做比较。刘素芬回答：“没有，我要面对现实，我的女儿已经离开了，现在梦洁就是我亲闺女。”妈妈只是将自己放在明面上啊，郭梦洁心里满满都是归属感。妈妈这么好，郭梦洁也不能差。刘素芬种植葡萄，郭梦洁舍不得她天天辛苦去镇上卖，帮忙在网上卖光了葡萄。有空的时候，郭梦洁夫妻就带着孩子们去看望刘素芬。刘素芬变着花样为他们做好吃的，让他们带农产品。郭梦洁不再嫌弃，就算是剩饭也全都带走。每次回家，他都给刘素芬买牛奶或零食，刘素芬却总是让他带回家给孩子们。有一次，郭梦洁给他买了一件好看的老年装，刘素芬试衣服时很高兴，第二天却退回了商店。郭梦洁不乐意了，要妈妈接受。刘素芬说：“我是一个农民，身上除了汗就是泥，衣服只要大方保暖就行了，不需要你花钱买那些好看的衣服。”郭梦洁拗不过他，只能听话。好妈妈也有让郭梦洁生气的时候。
2024年下半年，大女儿珊珊突然厌学，郭梦洁很着急，跟刘素芬说了。刘素芬直接说她：“你不要捆绑着孩子。珊珊以前跟舅舅舅妈生活时间长，是不是现在你太管着她了，让孩子情绪上有变化？”妈，你这么说，我肯定不行。郭梦洁掉头就要离开，走到院子里后，她越想越来气，索性拿了只小凳子坐到刘素芬面前，打开天窗说亮话：“妈，今天我必须跟你说清楚，我是怎么对珊珊的。我知道你很爱她，但我绝对没有捆绑过她。”郭梦洁说：“珊珊性格内向，自己很重视让她重温母爱，对她付出最多。”郭梦洁每年回山西老家，不带老二老三，却总带着珊珊，就是想要告诉娘家的亲友，珊珊是自己的孩子。听了郭梦洁的心里话，刘素芬满怀歉意地告诉郭梦洁：“行，闺女，我知道了，以后孩子的事情我不会再管了，你是他妈妈，你自己处理就行了。”郭梦洁心里面的气立马顺了，赶紧就坡下驴：“妈，每个孩子都会经历青春期，我会把珊珊带好，你得相信我。你以后要是再这样气我，我就再也不回来了。”刘素芬笑了：“你爱来不来，反正我这扇大门永远向你敞开。”事后的一天，郭梦洁问刘素芬：“妈，人家说后妈再好，都会有人说这说那，你怎么看这个事儿？”刘素芬语重心长地告诉他：“只要你把这个孩子放在心里，就算有时做得不太好也没关系的，亲妈也不是完美的呀。”刘素芬的话不无道理，郭梦洁更是打心眼里佩服她的智慧。2026年春，郭梦洁和梁春江迎来第六个孩子，刘素芬比他们还高兴，更加关爱这个宝贝。感恩之余，郭梦洁将他们一家和刘素芬的日常分享在短视频账号上，备受网友们的好评。大家都说郭梦洁的出现让刘素芬得到了另一个闺女，郭梦洁却说是妈妈对她无条件的爱让她多了一份母爱，也让没有血缘的两代人组建了充满温情的大家庭。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0: 止境，广闻天下。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综合广播。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1: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2: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3: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4: 标志确保交通安
5: 全。市外交部交替人士称，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马军赴固镇县开展带案下访活动，企业搬家一次半节，与会区一件事改革暖民心。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磊磊。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0: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1: 直播蚌埠。
0: 首先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尤静文报道，
1: 6月4号上午，市委书记马军主持召开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八位玻璃新材料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倾听企业心声，了解发展诉求，共同探讨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发展的思路举措。副市长金盛庆参加。交流中，企业家们敞开心扉，畅所欲言，介绍发展情况，反映困难问题。在玻璃新材料应用拓展、人才服务、产业配套、要素保障等方面提出诉求和建议。马军认真倾听企业家发言，就大家关心关注的问题进行了回应，要求相关部门认真梳理企业家反映的诉求，明确责任单位，限期半截，形成工作闭环，对有关重点项目加强后续跟踪，完善要素保障，确保事事有着落，件件有回音。座谈中，马军强调，坚定不移助力本地企业做大做强是市委市政府的一贯方针，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放大格局，开拓视野，遵循产业发展规律，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以乐见其成的心态，陪伴成长的耐心，服务企业做大做强。要优化生态，加强协同，搭建产业链协同平台、交流展示平台，做好政策宣传解读，及时精准发布和推送行业信息、项目商机，支持龙头企业整合资源、优化配置，最大限度帮助企业降本增效，提升开放合作水平，带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要青青有为，干劲干事，强化铁锤砸铁钉的严实作风，畅通企业问题反映渠道，常态化开展筑起成长行动，以实干实绩加快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记者李阳报道。6月2号，市委书记马军赴固镇县古阳镇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当天上午，马军在古阳镇信访接待中心接待了三批信访群众，就群众反映的征迁安置、拖欠土地承包费等方面问题诉求，马军要求固镇县和相关部门坚持实事求是、依法依规，按照三到位一处理要求，用心用情用力化解信访矛盾，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合理权益。活动中，马军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人民信访工作的重要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信访工作全过程，带着对人民群众的深厚感情，做好送上门的群众工作。 要严格落实信访工作责任制，建立完善信访约谈、领导干部带头接访等机制，常态化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像抓经济一样抓信访，大力推动信访接案化解，不断提升信访工作质效。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用好公开听证，搭建调解平台，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体系，引导群众依法理性反映诉求，维护权益，推动信访事项实现案结事了、事清双解，坚决维护群众合法权益和社会和谐稳定。记者李阳报道。6月1号，市委书记马军先后到龙子湖区和市高新区督导调研高层建筑重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马军在调研中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深刻汲取各类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把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之时、成灾之前，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强化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睁眼睡觉的警觉性，少事后问责，多事前认真排查消除隐患，少开会发文，多上级帮下级，深入一线解决实际问题，少突击式检查，多常态化制度化开展工作，履职尽责。要坚持标本兼治，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强风险预警和应急处置能力建设，完善各类应急预案，坚决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好，直播蹦蹦接着来听新闻。企业跨区域迁移半小时就能办结，与会区推行企业迁移登记一件事改革，通过数据跑路代替群众跑腿，破解企业迁移办事难、耗时长的痛点，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
4: 上午9点，商户黄小玲正在与会区政务服务中心企业登记窗口办理店铺迁移手续，提交材料，工作人员线上核验、打印发放新证照，整个流程一气呵成，不到半小时他就拿到了全新的营业执照。黄小玲：
6: 我们过去从一个地方迁到另一个地方还要跑很多路，还要等好久，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我们到这个营业厅就可以直接办了，而且当时就可以办好，这种节约时间也不耽误生意。
4: 以往企业跨区域迁移需要在迁入地、迁出地之间来回奔波，涉及市场监管、税务、社保等多个部门，提交多套材料，办理周期长。与会区市场监管局主动牵头，将原本分散的涉迁事项打包整合，如今企业只需要在
7: 通过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和业务，通过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打破部门之间的数据壁垒和业务隔阂，把多项涉企迁移业务打包成一件事办理，全程内部流转并联审批，最大限度减少企业办事成本和时间。后续我们也会持续优化服务流程，把便民利企举措落到实处。
4: 这项改革推行以来，与会区已为160多家企业高效办结迁移业务，办理时限压缩90%。记者丁静兴报道。
1: 我市针对2026届困难毕业生的一次性求职补贴申领工作正在进行，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417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获得补贴。
8: 应届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是我市积极落实国家安徽省稳就业保民生部署的暖心举措。毕业生有3种线上渠道可选，一是支付宝城市服务板块，选择阳光就业专栏登录申请；二是登录安徽省阳光就业网上服务大厅，找到2026届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模块，按提示填写信息；三是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在对应模块填写申请信息。市失业保险和就业管理服务中心再就业服务科科长张文琪：
9: 覆盖毕业学年积极求职创业的多类困难群体，具体为低保家庭、零就业家庭、脱贫户家庭及防返贫监测对象家庭，和长江流域重点水域退补渔民家庭，以及在校期间获得过国家助学贷款，还有残疾和特困人员中的蚌埠市应届高校毕业生，按1500元每人的标准一次性发放。
8: 截至目前，全市已有4417名符合条件的毕业生成功申领，累计发放补贴662.55万元。工作人员提醒，补贴集中申请期已经结束，常态化申请通道将于6月30号关闭，请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及时申领。记者刘磊报道。
1: 安徽艾灵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自去年正式入驻中国传感股以来，依托优良的营商环境和完善的产业生态，呈现出强劲发展势头。
8: 眼下，位于中国传感股 C 区的安徽艾灵科工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工人正在调试设备、组装部件、测试产品。公司生产总监丁伟：
10: 目前生产销售形势非常良好，目前我们公司开始向推向国际化路线，包括当前项目是向美国本土交付的，包括马来西亚还有一些东南亚国家，我们订单逐渐是稳定。
8: 安徽艾灵科是苏州重陀工业科技旗下子公司，2025年正式入驻中国传感股，深耕工业 4.0 技术成果转化，建设专业化生产加工与智能装备基地。企业主打智能柔性输送产线，同步布局厂内物流物料管理、精益数字装配等软硬件一体标准解决方案，为中小企业提供高性价比易操作的智能化生产设备。公司测试主管朱远志：
11: 它可以负载80公斤的重量，速度可以是已经达到国内的一流的水准了。然后目前它。

0: 我们产品内用的一些很多用传感器已经将供应链在传感股就近购买，就是当年的营业额成倍翻番。
1: 安徽艾灵科将深度融合蚌埠智能传感产业集群，力争三年内实现产值破亿。记者刘磊报道。
2: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多部门联合开展净灶专项夜查，市中心医院打通居家护理最后一公里。今日提醒，破除西瓜网传谣言，专家教你科学挑选和食用。
3: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一年一度的高考今天开始，为了给考生营造安静的环境，我市生态环境住建城管三部门6月2号晚联合开展净灶专项夜查，对市区重点在建工地进行突击检查，严查夜间违规施工。
1: 晚上十点，联合执法组先后来到宋庄家院、火车站南广场、镜湖湾南苑三个在建项目，重点检查停工落实、噪声污染防控、渣土运输停运等进灶要求执行情况。经现场核查，三处工地均已按规定停止夜间施工，管控落实到位。宋庄四期棚户区改造项目负责人孟飞：
4: 中高考关乎每个考生的未来，我们坚决响应政府禁灶要求，从6月1日起严格执行午间夜间停工，调整施工安排，全程静音作业。
1: 市城管局固废中心主任陈小林：
5: 两考期间停止审批各类渣土运输车辆的夜间施工运输作业，高考中考时段考点周边区域渣土运输车辆禁止通行。
1: 执法人员还现场向施工单位解读禁灶政策，明确法律责任与处罚标准，督促企业强化主体责任，文明施工，主动降噪。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环境执法科科长金涛：
6: 自6月1日至17日期间，全市范围内禁止一切产生严重噪声污染的生产经营活动。在此期间，生态环境、住建、城管、公安四部门也将联合对公告内容落实情况进行不定期的检查，对违反禁灶要求的单位和个人依法查处，并在新闻媒体予以曝光。
1: 记者杜秋生、通讯员陆光玉报道。
2: 为破解老年人居家护理难题，市中心医院打造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平台，将三甲医院优质护理延伸至社区和家庭，切实打通服务最后一公里。
1: 家住龙湖新村街道的秦女士家中有长期卧床的老年患者，最近她在市中心医院医护人员的指导下，使用手机 APP 成功预约市中心医院护士上门为家中卧床老人更换了尿管。秦女士：
7: 人家老太太已经卧床三年了，平时都是我们自己推出去一个的，弄人家现在都服务上门服务，我们上手机就能可以上门了。
1: 今年市中心医院推出的互联网加护理服务平台，市民只需关注医院公众号，在手机上操作即可预约护士上门服务。项目涵盖伤口造口护理、母婴护理等多个类别20多项护理服务。市中心医院护理部副主任宋长春：
8: 重点为行动不便、长期卧床的老年人提供居家护理、压疮预防、康复指导、慢病照护等实用帮助，切实解决老年群体居家护理不专业、照护不到位的实际难题。
1: 市中心医院还组织多学科护理专家走进社区，向居民普及互联网加护理服务知识，同步开展义诊活动，并深入养老公寓和失能老人家中，免费为长期卧床老人检查皮肤、处理褥疮，指导家属护理要点，解决失能老人出门就医难问题。记者杜秋生、通讯员王宏伟报道。
2: 来听下一条。 针对辖区老龄化程度较高、认知障碍老人迫切需要关怀和专业照护的现状，邦山区胜利街道创新设立记忆灯塔社区 AD 守护站，组建专业服务团队，打造家门口的老年守护驿站。该项目纳入2025年全省志愿服务项目孵化基地

0: 住项目。
1: 一大早，居民赵小杰就带着86岁的老母亲来到杭华社区的记忆灯塔 AD 守护站，参加非药物疗愈活动。旋律响起，几位老人在专业社工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手持乐器，跟随音乐节拍默契合奏。高级老年能力评估师吴婷婷，
2: 通过像音乐疗法、这个绘画疗法，还有这个抚触疗法，包括后期我们会开展一些这个园艺疗法，都是非药物干预对于认知障碍老人的一些疗愈的一些作用，对于他们的认知症的缓解，对他们以后的这个状态的发展起到一个延缓的作用。
1: 赵小杰多年前发现母亲存在认知障碍，也就是阿尔茨海默症，老人在家脾气有点暴躁，随着年龄增长还存在健忘的情况。赵小杰：
3: 我母亲天天到这来，就是音乐疗法，还有在这里面画画，现在这个脾气也性格也好了，也很合群了。我觉得这个社区搞的这个是挺好的。
1: 据前期筛查，胜利街道辖区老龄化率达到30%左右，其中60周岁以上的老年群体中，患有轻度及以上阿尔茨海默病高达28%。去年3月，街道联合专业社工机构与养老中心开办记忆灯塔社区 AD 守护站，构建社工牵头加专业团队支撑加老年志愿者参与的多元守护体系。守护站自开办以来，已汇集107位老人，完成202户家庭排查。这是胜利街道亲情关爱一老一小的缩影。凤山区胜利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技工委书记、监察办主任史文娟：
4: 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胜利街道推身做实记忆灯塔志愿服务项目，用心疏解认知障碍老人照护这一服务难题，努力让沉默的少数共享发展温度。下一步我们将推动项目从先行试点向全域覆盖深化，从基础服务向品质提升跃升。
1: 记者陶韵伦报道。
0: 固镇石斛西瓜是国家地理性标志产品，石斛乡依托本土特色农业资源，组织辖区小学学生开展农耕研学实践，感受科技兴农的魅力。
5: 在石斛乡西瓜种植大棚内，藤蔓郁郁葱葱，西瓜长势喜人，瓜藤上悬挂的各色标志牌吸引了孩子们的目光。固镇石斛乡西瓜种植户顾世才：
6: 每个牌子的颜色代表一天，比如说我今天是1号收的粉，我用黄色，知道吧？是分辨它的日期的。
5: 如今石斛西瓜已经告别传统露天种植模式，依托大棚种植实现了科学培育，科技赋能打破季节限制，实现四季生产错峰上市。学生涂晨宇：
7: 农业发展的非常厉害，以前我们只能在夏天吃那个西瓜，现在我们春夏秋冬都可以吃这个西瓜了。
5: 学生石梦一：
8: 科学性种西瓜会让这个西瓜结得更大更甜。
5: 固镇石斛小学政教处主任张燕：
9: 让学生在实践中真切感受到现代科技对于农业的发展的一个作用。
5: 依托石斛西瓜国家地理标志金字招牌，持续做强特色瓜类产业。今年石斛乡计划种植西瓜1500多亩，其中精品大棚西瓜100多亩。在不断优化瓜苗品质，培育专业西瓜经纪人队伍的同时，还借力乡村助农直播间，寻找新的销售路径。固镇石斛乡党委副书记朱小创：
10: 我们结合我们本乡的特色与我们村干部小丁助农直播间进行合作，为石斛西瓜增添线上销售平台。
5: 记者蒋松、通讯员林毅乐、陈秋瑾报道。
1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1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13: 对呀。
1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13: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 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1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13: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1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13: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14: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好，直播蹦补，下面来关注一组简明新闻。今年以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市相关部门对辖区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开展专项联合检查，实现进一次门查多项市。截至目前，共开展联合检查60多家次，限期整改41家，立案查处1家，责令注销经营许可证，取消经营备案凭证1家。近日，蚌埠市青联希望小屋服务行动暨2026高新区科技之光青年讲堂公益活动在第14中学暖心举行。本次活动由团市委市青联指导，高新区团工委主办，聚焦新兴领域青年子女成长需求，通过科技科普与非遗体验相结合的方式，为40名孩子送去了一份特别的成长礼。近日，安徽宿州戏剧院精心创排的经典剧目《樊梨花送糖》素糖顺利完成2025到2026年度中国戏曲像音像工程录制工作，此次录制圆满成功，标志着蚌埠在传统戏曲艺术的保护传承与推广方面迈出了坚实一步，让百年拉魂腔经典以高清影像形式永久留存，世代传承。
15: 您好，这是您的外卖。
16: 是谁来了？
12: 妈，是我的外卖。
16: 早跟你说少吃外卖，不卫生。
12: 我点的是连锁餐饮的东西，安全着呢。
16: 你没看到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12: 妈，您看这外卖封签封得多严实啊，这回您放心了吧？
15: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一旦撕开无法复原。
16: 虽说我卖的凉皮儿才8块一碗，但也要用上这外卖封签。
12: 有些奶茶杯无法封口，只能用盖子，现在手提袋加封签，消费者就放心多了。
15: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很难确定是谁的责任。现在没有封签，我们骑手可以拒绝配送。
17: 没有封签，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18: 外卖封签，保障外卖环节的食品卫生，给外卖上把安全锁。
19: 今日提醒，
0: 好，来关注今日提醒。眼下西瓜集中上市，不少关于西瓜的不实传言再度流传，专家对此逐一辟谣，并科普挑选储存食用技巧，一起来了解一下。网传西瓜增甜靠注射甜蜜素并无依据，如今西瓜甜度提升源于品种改良与种植技术进步，优质品种糖度可达13%到15%，而且针头注射液体极易造成瓜果腐烂，实际无法操作。无籽西瓜也不属于转基因作物，它是通过染色体杂交培育而成，利用4倍体与2倍体西瓜杂交得到的3倍体品种，因染色体无法正常配对，所以无法生长出瓜子。同时，西瓜桃子同时致命，隔夜西瓜不能吃等说法均不成立，食物相克没有科学依据，适量同时并无大碍，妥善冷藏存放的隔夜西瓜也可以正常食用。专家指出，选购西瓜可掌握听音看外观摸表皮3点技巧，拍打西瓜，鼓声浑厚为成熟瓜， 瓜纹清晰舒展，瓜底弯曲，瓜脐微微凹陷，品质更佳，表皮光滑无发软。

0: 塌陷就是完好的瓜果。专家提醒，日常食用西瓜千万不要暴饮暴食，西瓜含糖量偏高，糖尿病人需要少量进食，肠胃偏弱人群要少吃冰镇西瓜，表皮破损出现霉变的西瓜不要食用，切开的西瓜常温存放不宜超两小时，冷藏尽量12小时内吃完，最长不超过24小时，再次食用削去表层果肉，降低饮食风险。好，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蚌埠地区最新的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小雨转阴天，东北风三到四级，今天最高温度23到24度，明晨最低温度19到20度，预计明天是阴天的天气。好，以上您收听到的是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本次新闻节目责任编辑高丽，监制吴洽冰、江志杰，总监制李杰，是由牛磊磊为您主持播报。了解更多信息，您还可以关注蚌埠综合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感谢您的收听。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7.9 综合广播，稍后将为您转播中央电视台新闻30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来来来，小丽呀，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3: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2: 哎，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哎，
2: 儿子，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2: 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2: 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2: 好好好。
3: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
6: 北京时间12点整。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方保障高考安全平稳顺利进行。进驻中国空间站后，神舟23号乘组各项在轨任务稳步推进，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正式启用，实现100%绿电消纳，算力普惠再提速。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2: 高考首日，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的考试。
3: 这里是国家教育考试教育部指挥中心，也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指挥中枢。通过我后面的大屏幕呢，可以实时调取全国任意一个考点的现场画面。高考首日，全国多地出现降雨。那么通过实时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考点贴心为考生搭建了雨棚，考生呢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有序入场，秩序井然。
4: 由于汛期与高考叠加，今年各地交管、教育、气象多部门联动，提前细化防汛应急预案，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对考点周边路段和低洼路段进行隐患排查。今年各地设置备用考场2.1万个，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5: 这里是北航实验学校中学部的考点，早上7:50已经陆续有不少考生和家长抵达这里。在现场我们看到，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考生们完成身份验证，快速通行，有序入场。
4: 今年高考，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各地将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
1: 国家医保局5号公开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2: 简单来说呢，就是参保人个人账户的钱能够跨省让家人使用，比如在外务工的人可以跨省让老家的亲人使用自己的医保个人账户资金。那么跨省共计如何办理，资金怎么使用，亲属真实性又如何核验呢？我们一起来看相关的解答。
6: 通知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跨省共计资金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你授权多少，家人就能用多少，不用的额度随时可以收回。个人账户共计只是共享资金，不涉及医保报销的资格、待遇及政策。简单说，就是钱可以共计，卡不能共用。例如，你将各账资金共计给参加居民医保的父母，父母的医保待遇、报销比例、起付线等仍按照父母所在地的居民医保待遇进行报销。建立共计关系时，只需要共计人签署承诺书，对承诺事项真实性、准确性负责，不需要额外出具亲属关系证明材料。同时，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
1: 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显示，目前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
2: 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
7: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小麦接收进度，截至6月6号17时，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安徽麦收进度过90%，河南过90%，江苏过50%，陕西、山东过20%，河北、山西近10%。 目前，华北地区及山东大部、河南中西部有小到中雨，局地出现大到暴雨。有关地方应抓紧组织做好准备，以待雨后及时恢复抢收。河南大部及安徽、江苏天气晴好，积收有序推进。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加强积聚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
1: 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6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2: 目前，神23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4: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1: 昨天，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
2: 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8: 我是忙这个外形酷似集装箱的大家伙，就是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它长约53米，宽约41米，整体面积大概2200平方米。那么相较于传统的算力中心底座，它的占地面积减少了超30%，整体成本也下降20%。
6: 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底座，该设备可以绿电直连，实现100%绿电消纳，让磁源的用电成本也可以降低大约30%，还配合储能设备的调控，打造了专属的算电协同智能体系，让电力和算力同频联动，精准适配，有望带动算力价格降低。该底座还设计了多个冗余电路，保障算力中心的用电可靠率可达近100%。目前，该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已经正式接入企业自建数据中心，预计今年下半年将应用于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以及多个地方级算力中心。随着全国算力基建规模化、标准化不断提速，多家算力价格也迎来持续普惠。前不久，多家模型厂商宣布永久下调算力价格，最高降幅接近99%，极大降低了用户日常高频问答、网页设计、代码编程等多场景 AI 使用成本，让各类轻量化、常态化 AI 应用告别高门槛、高成本的制约。这段时间，三大运营商在推出价格亲民的算力订阅包的同时，相关磁源产品服务也已正式登陆中国算力平台。为了更好满足日益增长的算力需求，多地也开始部署太空算力、量子算力等新型算力。预计到2027年，面向基础设施以及重点场所的算力应用有望实现整体时延小于1毫秒，面向应用端则有望实现时延小于10毫秒。
1: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已构建4级智能工厂体系，
2: 实现了规模化建设智能工厂，引导企业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迈进。
7: 目前，我国智能工厂体系分为基础级、先进级、卓越级、领航级4级，已经累计建成3.5万家基础级、8200余家先进级、500余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5家企业入选领航级智能工厂培育名单，探索工程机械共享制造、汽车导视制造、家电敏捷定制等新模式、新业态。 智能工厂梯度培育行动实施以来，带动产品不良率平均下降47%，产品研发周期平均缩短38%。
9: 迭代完善智能工厂梯度培育体系，把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水平纳入领航级、卓越级智能工厂评定标准，并逐年提高门槛，打造比肩国际水平的智能制造标杆。
7: 据了解，工业和信息化部将聚焦轨道交通装备、高技术船舶、新能源汽车、航空航天、钢铁、石化等重点行业，支持建设一批领航工厂和超级场景。
1: 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天下午2点至明天下午2点，重庆、贵州、湖北西南部、湖南中西部、广西、广东大部、江西南部、浙江南部、台湾岛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中国气象局升级调整重大气候灾害暴雨强对流4级应急响应为暴雨3级应急响应。
1: 好，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中国证监会主席昨天表示，公募基金正在经历从重规模向重回报的重大转变，证监会将持续完善程序化交易监管的机制安排，更加突出公平和规范。中基协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公募基金规模为39.36万亿元。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加大力度支持基础设施建设，一至四月共发放基础设施贷款4406亿元，全面支持交通、物流、能源、水利、城市、信息、科技等领域基础设施建设。记者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我国自主研发的氢煤混烧技术首次实现了50%绿氢大比例掺烧以及100%纯氢燃烧，标志着我国清洁低碳氢煤混烧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西北大学研究团队在陕西汉中发现一批保存高真度的微型苔藓动物化石，首次以确凿的矿化骨骼证据证实苔藓动物门起源于寒武纪早期，将相关化石记录前推至少5000万年，距今5.4亿年前多细胞动物开始在地球上爆发式快速出现，被称为寒武纪生命大爆发。
1: 我国电子烟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禁止销售除烟草口味外的所有调味电子烟，果味电子烟正是整治的重点。
2: 但是记者近期调查发现，这类产品非但没有消失，反而换上了新马甲，潜藏在短视频和评论区中，通过暗语营销、私域教育等方式悄然流通。
10: 记者在多地走访发现，尽管线下正规门店监管严厉，严禁售卖果味电子烟，但不少青少年仍能通过各种隐蔽渠道轻易获得。
11: 你去网上买呗，
12: 去网上买，
11: 有些
12: 网上搜不到啊。
11: 网上搜不到，可以找微商买了。
12: 微商，
11: 去饭店店只能找微商。
10: 记者深入调查了解到，果味电子烟的销售目前已全部转入社交平台和网络隐蔽渠道进行售卖。记者在某社交平台检索电子烟，页面随即弹窗提示网售香烟涉嫌违法。然而当记者将关键词替换为拼音缩写 DCY 或是果味、口粮等行业暗语再次搜索时，平台随即弹出大量疑似销售电子烟的帖子，字里行间充斥着各种隐晦的水果图标。记者添加了卖家的微信，对方警惕性极高，确认意向后立刻发来一张暗藏玄机的产品单，标称雪花、黑钻等20多款电子烟，每款都有10几种口味，烟油的价格从45元到150元不等，一次性电子烟价格普遍在100元到300元之间。相比传统卷烟，果味电子烟不仅没有刺鼻的烟味，反而带有浓郁的果香，且烟雾消散快，不易被察觉，这让许多青少年在学校和家里肆无忌惮地吸食。更可怕的是，不少流入市场的调味电子烟还被不法分子非法添加依托咪酯、替莱他明等管制麻醉药品和精神活性物质，在香甜的伪装之下，具有极强的成瘾性和致命伤害，变成上头电子烟。喜欢抽电子烟的丁先生在吸食了非法添加替莱他明的果味电子烟后，身体就遭受了重创。尽管面对记者采访时他已处于康复阶段， 但毒素对神经系统的损伤依然清晰可见。
13: 人说就像咱们正常人一样说话非常流利，现在说话结巴。
10: 警方在办案中发现，不法分子口中的上头成分真实面目竟然是严禁用于人体的兽用药。
14: 铁他明是一种兽用麻醉剂，兽用麻醉药，然后呢通常呢使用场景是在我们那个这个宠物医院，还有这个兽医站，给这个动物做手术的时候使用的，能够麻醉这个动物。
15: 兽用的麻醉剂它没有经过像人用的药品那样严格的临床实验的流程，所以我们并不知道它的安全剂量是多少，而且它的里边有可能会含有更多的杂质，更多的其他的有害的成分。
1: 果味电子烟如何通过暗语和私域渠道悄然流向青少年？非法添加的麻醉药品又会对身体造成怎样的伤害？
2: 更为详细的内容，稍后请您收看每周质量报告。
16: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6月7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
1: 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的伊朗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
7: 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

0: 伊朗外交部还敦促联合国安理会对美国的行为作出回应，防止违反联合国宪章以及危害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的行为进一步常态化。当地时间6号晚，伊朗哈尔克岛附近的居民称听到强烈爆炸声。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说，爆炸声是当地一个石油作业区实施的弹药排爆作业所致。 此次爆炸属于受控引爆行动，公众无需担忧。哈尔克岛是伊朗重要的石油出口枢纽，美军4月初曾袭击岛上50多个军事目标，但未波及石油基础设施。
1: 那对于当前的地区局势，伊朗方面有何考量？未来局势可能如何发展呢？
2: 来看总台记者从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报道。 首先，伊朗认为伊美必须先签署停火止战的谅解备忘录，才能进行核问题谈判。伊朗认为，鉴于美方在过去一年中曾两次在核谈判期间对伊朗突然发起军事打击，因此伊朗无法确定美国的谈判诚意和真正的谈判意图。在伊朗看来，获得必要的保障、真正实现停火止战是最优先事项。只有在签署旨在结束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的停火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才愿意同美国进行核问题谈判。 伊朗分析认为，美方在言行上相互矛盾且不断提出更高的诉求，是伊美无法签署谅解备忘录的主要原因。而所谓谈判，只是美国将其无法在战场上获得的成功，在谈判桌上通过增加条款的方式强加于伊朗。伊朗不会接受不符合国家利益的谈判。其次，利益冲突持续且有继续升级的风险，阻碍了伊美谈判进程。 无论是在美以伊临时停火，还是在目前正在进行的伊美谈判，伊朗的重要诉求之一是必须停止在包括黎巴嫩在内的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但自今年6月以来，以色列不断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伊朗分析指出，过去数年间，只要伊美进行谈判和接触，以色列就会趁机介入破坏谈判进程。 而当前以色列的做法也是如此。其趁伊美谈判陷入僵局，但未完全破裂之际，趁机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以实现最大利益，并争取获得更多的影响地区局势的筹码。第三，伊美的海上封锁正在向频繁的军事摩擦演变。在过去2周内，伊美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发生了数次军事摩擦，不断发生的军事摩擦不仅让伊美谈判前途未卜，更引发全球对中东地区战争风险外溢的担忧。
1: 伊朗政治分析人士伊赫桑指出，尽管官方没有宣布临时停火结束，但最近发生的数次军事摩擦表明，伊美双方已经在可控的范围内升级了紧张局势，并且陷入了冲突的恶性循环。在美以伊战争进入第100天之际，作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的霍尔木兹海峡仍然是冲突的焦点。
3: 总台记者6号探访霍尔木兹海峡，看到当地航运远未恢复，大量船舶滞留。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就在我们拍摄前差不多12个小时的时候，美国和伊朗再次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军事对抗。美国称打击了格什姆岛上的军事雷达，而 伊朗呢，则对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目标展开报复袭击。大家看这片海域，表面上看风平浪静，但是对于这样一条全球能源运输大动脉来说，这样的平静恰恰是不寻常的。要知道，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百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 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大家看这边。 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的停着百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为了维持船舶的基本运转，船员们至今还生活在船上，由快艇向他们运送基本的生活物资。可见，由于美伊谈判迟迟难以取得进展，安全风险持续存在。 加上保险费用不断的飙升，对于这些船只来讲，停在这里静观事态的发展似乎是无奈，但是却合理的选择。毕竟像现在，就在我身后这一片岛屿的另一侧，除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阿曼湾，美国对于伊朗的海上军事封锁依然存在。像我们一开始提到的，美军对于格什姆岛的军事打击，随时都有可能再度发生。 美以冲突爆发100天之际，我们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虽然没有看到硝烟，但是却能实实在在地感受到紧张局势留下的痕迹。而霍尔木兹海峡何时完全的恢复通航，至今仍是未知数。
1: 俄罗斯国防部6号称，
0: 俄防空系统击落911架乌克兰无人机。

0: 俄方拦截和击毁乌克兰无人机的地点包括莫斯科州、比尔哥罗德州、列宁格勒州等多地。圣彼得堡市长6号在社交媒体称，圣彼得堡当天上午遭遇乌克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轻伤。
1: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6号称，乌军5号至6号打击了俄军多处重要的军事和后勤设施，包括圣彼得堡附近的喀朗施塔德军事基地、列宁格勒州以及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油库等设施。
0: 近日，多位北约外交官表示，北约成员国正在酝酿总额达700亿欧元的对乌克兰新军事支持计划，具体方案预计在7月份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公布。该提案由德国提出，旨在通过建立新的机制，提高北约各成员国对乌支持资金的透明度，并平衡北约内部的分担比例。
1: 据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一到四月，欧洲各国每月向乌克兰提供的军事支持为20亿欧元，低于2005年同期的每月24亿欧元。
2: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
3: 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酒坊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酒坊真自在更从容。
4: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5: 有情有义，世界义乌。
6: 应对挑战，精力告急，头晕耳鸣，肾阴虚。北京同仁堂6味地黄丸，滋阴补肾，好状态需要守护。
7: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0: 这里是新闻30分，更多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简讯。
8: 世界卫生组织当地时间6号发布最新疫情通报说，中非地区埃博拉确诊病例持续增长，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确诊病例，其中84例死亡。近日，美国德克萨斯州连续发现牲畜感染新大陆螺旋蝇蛆病。螺旋蝇蛆是一种寄生生物，能钻入活体动物组织并以活体组织为食，可导致宿主严重感染甚至死亡，危害牲畜和野生动物。德州5号已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据伊朗国家电视台6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1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此前一天，美国白宫官员表示，伊朗国足所有球员均已获得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将向国际足联申诉。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托管服务商之一云网络安全服务公司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其托管网站收到的网络访问请求中，约 57.4% 来自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程序， 42.6% 来自人类用户。该公司称，这是互联网历史上来自人类的网络访问请求数量首次被机器超越。
9: 新农让田间耕耘不负期待，让家乡故里更有奔头，让每份憧憬皆富美好。恭迎新农通奔向好日子。

0: 我是舒淇，这是我和小米预期的旅程。
1: 小爱同学，去一个接近内心的地方，穿越广阔的世界，才能抵达内心的深处。有一种旅行，会让人希望路再长一点，因为小米预期，小米汽车。
2: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3: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在重庆、贵州、湖南、广西、广东、福建、江西、浙江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在东北、华北这一带将会出现阵性降雨。来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14到25摄氏度，抚远11到16度，银川12到26度。兰州13到28度，榆林11到23度，咸阳15到21度，西宁8到18度，广元15到23度，南充17到26度，乐山19到27度，泸州19到25度，宜宾18到27度，昭通12到25度，曲靖15到29度，晋城15到25度，邯郸17到26度，鹤壁17到27度，安庆20到30度，襄阳16到21度，南昌23到30度，泉州26到31度，漳州25到29度，东海北部小雨，风力3到5级，巴士海峡小雨转中雨，西南风4到6级，南海中东部中雨，西南风4到6级。
4: 好，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5: 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吊柜矮一点点，
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2: 灯光亮一点点，
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2: 字号大一点点，
5: 3.68块看清楚了，
2: 声音小一点点，
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2: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2: 坡缓一点点，
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2: 桌椅多一点点，
7: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9: 挺好的。
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多100分关爱。

0: 生生入戏，向梦想起航。各位好，这里是生生入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京剧票友大会，我是主持人海洋，欢迎大家。地方舞台八方涌动，那么此时此刻我们48位优秀的票友已经突出重围，在此集结。从今天开始，各位将会从这方舞台继续出发，给大家介绍一下本届大会的节目规则。
1: 首届京剧票友大会第一阶段角色争夺战

0: 规则。48位票友选定自己心仪角色，并通过各自表演对该角色进行站位。演出结束后，其余42位票友组成大众评审团为表演的票友投票。每位评审最高可给出10分，满分共计420分。同一角色得分最高的票友将占领该角色席位。
1: 下面让我们欢迎本场的特别分享嘉宾。首先让我们欢迎京剧演员王艳。
2: 大家好。
1: 相声演员李伟健。大家把更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42位现场的大众评审团，欢迎你们。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请出第一阶段第一场的第一位票友登台亮相。
3: 我是来自辽宁大连的王涛，在京剧上我可以说是创作演出两手抓，通过对戏曲曲艺的创作，对我们大连市的中老年朋友们进行普法反诈的宣传。站在央视这个闪亮的大舞台上，是每一个票友的终极梦想。我今天带来的是九江口

你此番发兵玉山，必中那刘伯温的诡计，轻则损兵折将，重则劝君覆没。想老臣与之功，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战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曾曾，你们自日龙潭是葬身虎口，这不旱的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啊？怎不令人破产？

0: 下来请我们的42位大众评审为王涛刚才的表现打分。
1: 我也喜欢这一段啊，这个夹子花脸的那个戏我也几乎都会唱。
2: 他一出场啊，哎呦，我就非常喜欢他，因为他形象啊非常的魁梧，声音非常的洪亮。
0: 倒计时，三、二、一，请锁分。李老师，感觉咱们王涛先生的表演怎么样？
3: 这个王大哥一上台啊，这个一招手，这感觉奥运会冠军。一般我们都觉得好像票友唱不了那么细腻，我觉得您唱得太细腻了。
4: 我觉得整体还是非常的完整，就是我们行话叫千金话白四两唱，您这里面呢刚才有一段念白，节奏非常的好，这个念白是完全是需要您自己了去安排它的长短快慢，或者是每一句的逻辑重音，说念的得跟唱一样那么好听，唱的跟说话一样那么自然，我觉得这是最高的境界。就是您再注意一下字与字之间的过渡，有的是需要再渲染一下，或者这个弯儿呢给它可能再到位一些，味道就会更好了。
5: 谢谢，谢谢王岩老师。
0: 刚才啊，两位老师表扬您了，说什么呢？说您这嘴上功夫利索，尤其是刚才是有一段那个念白的部分，说感觉好像层次都不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吧？
3: 为什么？
0: 为什么？因为他快板说得好，所以他这个嘴上的这个功夫啊，他这个节奏啊，吐字就特别特别的厉害。你看，咱们这个王先生平时都在社区当中反诈宣传，要不要这样，给大家来这么一段？我们做一次反诈宣传，行不行？是这节奏吗？啊，天津快板，
4: 天津快板，哎，
0: 这是一个东北人，他叫
6: 副板这么一打呀，别的咱不谈，今天专程来普法，心里要记全。
0: 说啥呢？
6: 邻居赵大爷呀，八十差一年。话说有一天呐，哎，有人上门来，嗯，自称工会家主席，专管维修办啊，8000电视机。800拿去看，这也是工会搞福利，老人要优先，电视画押，然后就收钱。临走再三嘱咐，半小时送到。家主席离去啊，老伴阳台站，一等3小时。人影也不见，工会不知情啊，赶忙问根源，快打110，情节要问全，要想挽回损失啊，
7: 那破案靠公安，哎，破案靠公安，哎呦，
0: 怎么样，精彩吗？
5: 谢谢谢谢谢谢，
0: 陈诚大爷，哎，您说说您这个同住好几天的王先生，他这刚才这个快板表演怎么样？
8: 非常好，
5: 谢谢。
8: 这是我已经料到的结果。哎，为什么？我跟你讲哈，他自己写的作品，他自己在那儿背，在那个卫生间里头背，这背不下来的原因也是这个问题。他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他说我怎么就背不下来呢？我说你自个儿写的，他说确实背不下来。我说贤弟呀，现在已经4篇了，照着2篇砍。我说你照着1分钟准备，等我回头一走，我一看，你举着又是4篇，那得实在的很呐。
5: 2篇，这个
0: 是两篇正反面，
5: 两篇，但是
8: 那不就4篇吗？
5: 但是不是没有正反面，就是说了一面啊，一面，两篇，但是啊，砍了以后啊，有些地方不够连贯，这个情节不够连贯，哎，所以就连不上了。
0: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王涛先生他心仪的角色是哪一个，请看大屏幕。二进宫徐延昭， 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5: 我觉得这个角色我更熟悉一些，这是一个球派的一个名句。我们说铜锤花脸，铜锤花脸，说的就是徐彦昭抱着怀抱铜锤嘛啊！而且从票价来说，唱这个戏啊，觉得更得心应手一些，因为他没有剧烈的动作，也没有舞的，他就是在唱，因此对票友来说更喜欢唱的。哎，
0: 觉得这一场自己能得多少分？满分是420分。
5: 300分应该能得到吧？
0: 你觉得台下的42位，谁给你的分会最高？
5: 这个我没法猜，但是我想都是我的老师，我来了主要是为了学习，也是为了来玩的，就这么说吧，啊，玩中学习，谢谢大家。
0: 来，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

0: 王涛刚才的表演最终得分是多少？王涛最终的得分是342分。因为您是这个角色的第一位表演者，所以这就意味着您暂时站位成功。
1: 谢谢。
2: 当第一次掌声响起的时候，我认为台下都是内行，他们的鼓掌是对我的一种认可，让我后边的演唱了会更加的动情，更加的激情，更加的努力。
0: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掌声请出下一位登场的票友。
3: 我是蒲公夏，来自河南新乡市，是一名中学退休老师，我是头一回来到中央电视台。出门前俺全家人一起包饺子，上车饺子下车面，俺得好好唱。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剧目是《痴梦》选段。

0: 世界，为娘敬我一杯酒。是的，你嫁到这家去么？千万要做个好媳妇，对丈夫嘛要恭恭敬敬。
1: 他是这样说的。

0: 接下来请42位评审为傅红霞刚才的表现打分。
1: 傅红霞的表演特别细腻，而且她对崔氏这个人物的理解也特别到位。
2: 我是要给她打10分的，但是我觉得因为她嗓子的问题，后面那一点没有顶得很漂亮，只能说是勉强过去了，所以我就给她扣了1分。
0: 3、2、1，请锁分。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傅老师呢是来自于河南新乡。
3: 对
0: 啊，我这个河南话这么说对吗？
3: 对对，非常标准。
0: 河南新乡，据说啊，之前每次演出，人家都带什么呢？带老公，带孩子。然后带着各种吃的，换洗衣服，花生米、火腿肠，还有一个煤气罐。
3: 煤气罐是。我是去年，第4届海内外京剧梅派票友邀请赛，我去演出。我这个人比较迷糊，我出门迷糊，坐火车，我发愁怎么去啊？然后我老公说：“你发什么愁呀？”我说：“我要去演出，咋办？”他说：“我送你去。”并且让咱姐、咱哥还有咱妹妹一起，全家5口人，我们一路上边做饭边玩，送你去泰州演出，做了西红柿鸡蛋捞面，比所有的饭馆的饭都好吃。
0: 那王耀老师，咱们傅老师刚才的表演特中啊！
4: 特中！刚才看到您的叙述，您的生活的这些经历，透出了生活赋予您的这种甜蜜，我感受到了。京剧，无论是从事我们专业也好，还是我们戏迷朋友们的爱好也好，确实要付出很多很多，啊，自己的精力上的、体力上的，还有家人的支持也是特别特别的重要的。我记得我跟杨荣欢杨先生学戏的时候，第一天到杨老师家，杨老师就告诉我：“小燕儿啊，咱们这行叫什么行呢？”我说：“先生是叫梨园行。”“梨园行也对，但是我告诉你，咱们这行叫苦行，是要你要付出一定的辛苦，你才能得到舞台上这种回馈。怎么才叫好的回馈呢？就是观众给予你热烈的掌声，还有这种台上台下的这种交流，这种共鸣。那时候的站在舞台的时候，自己就觉得一个是欣慰，一个也有很多的这种心酸交织在一起，在辛苦当中感受到这种幸福是快乐，也是非常美好的。再说一说您刚才的表演吧，这段戏呢，很难，因为它不光是唱，它在唱中呢，要表现这个崔氏他的人物的性格，而这个荀派又是特别善于来表现出这个人物性格比较外化，要把这些表情要做出来，身段也要表现出来，把它结合好，这样融合在一起才能体现出这一段的人物的这种性格。
0: 所以你看啊，对于我们这些票友来说，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3: 对，
0: 但是家人的理解才是最好的支持。咱们现在傅老师啊，除了现在是把自己的老公呢变成了一个特别优秀的大厨啊和司机之外，其实还做一件特别有意义的事儿，就是教身边的很多小朋友来唱京剧，传承我们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
3: 对，我们家附近有一个铁西实验小学，有这个京剧兴趣班，我就毛遂自荐试试，就是教教他们哈。我也不太会教，但是从网上找那些戏曲广播操，我自己先把它学会，每一堂课教他们2节，然后教他们发声啊，戏曲的位置呀，领着他们跑跑圆场呀，然后第一个剧目是教了都有一颗洪亮的心，当时我们是17个小铁梅，同时站在学校的舞台上，特别亮丽，受到了全校师生热烈欢迎，他们校长聘请我为辅导老师，给我发了聘书，我觉得这个是拿金钱无法衡量的。
0: 哎，特别好。其实我们今天现场的票友当中啊，还有一位跟傅老师一样啊， 平时也是利用大量的业余时间去教那些小朋友唱京剧，是不是杨庆华老师？
5: 是的是的，做这个普及推广国粹京剧的这个事儿已经做了10年了，我都是在做公益，这些年就是给孩子们免费的把我从我老师那儿学来的东西都教给他们，他们演出的所有的服装和道具都是由我来给他们置办。今年这个校园之春获得了烟台市的金奖，也获得了山东省的金奖。
0: 哎呦，孩子们得奖比您自己得奖还开心，是不是？
5: 是的，
6: 就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戏曲啊曲艺啊，既要有专业这个老师们的努力，像王艳老师每年都有很多场在基层啊，然后做这个戏曲的普及工作，像刚才海洋说的，真是不能忘了，真是在每一个年代，票友都发挥了积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应该给我们自己鼓鼓掌。戏曲有今天的延续，有今天的红火，没有票友的支持，不会有今天的这样的火红的场面。
0: 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傅红霞所选择的心仪的角色。傅红霞选择的是红娘，为什么选择这个角色？
3: 红娘性格活泼可爱，动身段优美，特别仗义，我喜欢这个人物。
0: 接下来让我们揭晓傅红霞本场表现的最终得分。傅红霞最终的得分是320分，恭喜您，恭喜傅红霞，因为您是这个角色的第一位表演者，所以您现在暂时站位成功。
3: 我同屋的贵州的杨红妹妹，哎呀，真像一个亲妹妹一样了。
2: 她这几天呢一直嗓子就是发炎了，所以她上场的时候我浑身冒汗，我觉得比我自己上场我还要紧张。
3: 这几天一直在安慰我，一直在就是照顾我，让我收获了友谊。
0: 接下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有请出下一位登台亮相的票友。
7: 我叫于文新，是兰州石化职业技术大学的一名老师。2013年，我带领着我们学校3名同学参加央视大学生京剧比赛。这次我要亲自上阵了，希望石化大学的同学们能为于老师加油。今天我带来的剧目是《站台评》选段。

0: 42位大众评审，请问于文馨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他的唱我觉得是非常通畅的，无论是气息啊还是共鸣发声位置都非常的专一。
2: 虽然在那个表演的过程当中会有一点点小失误，但是我觉得这都是非常正常的。
0: 3、2、1，请锁分。我想问一下于文馨啊，这个作为老生组的第一位登台的选手，刚才表演的时候，你这个心里边掠过的是孤勇者的豪情呢，还是那份如履薄冰的紧张呢？
3: 我是一名如履薄冰的孤勇者。
0: 那还会抖包袱。北京老师，要不您把它收了吧。
3: 那就是我也，哎呦，这
4: 唱得太好。
0: 是吧，我也有一颗喜欢说相声的心，是吧？
3: 对。哎呦，
0: 咱们都知道啊，刚才呢于文馨唱的这出《战太平》这个作品呢，讲的是一场生死之战，这个英雄们呢拼尽全力冲锋陷阵，这打头阵的将军是至关重要的啊。那两位评委，你们也看到刚才的表现了，觉得我们老生组打头阵的于将军刚才的表现有没有一鸣惊人？

0: 不慌。怎么才能不慌呢？你一定要把握好你的气口。你刚才唱到最后那几句的时候，我想替你偷一下气。你要是再能偷，把它偷得更好的时候，你会更从容。
1: 老师，这我就听不懂了，就是道理我都懂，但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就是偷气怎么偷，是不是？
0: 你看，比如说哈，我就说，因为唱我的本行当，比如唱萧环那头功堂那快板，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金石身上听出来我偷气了吗？
2: 没有，
1: 您没喘气啊，刚才啊，
0: 没喘气不就会憋死？你看我大一点啊。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金石身上一本那愿先干。我当时做的很夸张了，这就叫偷气。怪不得中把新手儿好坚持，金石身上一本那愿先战后奏，发多言亲多民天了还梁山，公子王啊孙伯荣的款。
1: 好，
0: 才能有你才能有后边的劲儿和嘴里的喷出来的那个字儿。
2: 对，
0: 因为这块是这个小声的唱法嘛，它更需要这种刚力感。
1: 学会没有？
2: 学会了。
0: 再给你一个建议，你看你第一上场这个摆发，
1: 勾一下，
2: 对，
0: 摆发和刮了一下，有时候可能会注意不到，因为后边有很多这个绣活呀、啊，它会刮。只要你给窍门，你可以先把它准备在这儿，把甩发。
2: 对，放在这儿就
0: 是。对，你放在这儿的时候，你稍微给一点劲儿，一抖，一挑。
1: 我跟两位老师汇报一下啊，对于余文新来说呢，京剧不仅是他的生活，有了京剧让他的生活更美好。
2: 京剧是我的终身大事。
1: 终身大事这怎么说呢？
2: 因为我丈母娘是唱张派的，我结婚的时候当时都30多岁大龄青年了，就是票友给我介绍的，就是一个票友的女儿，然后我跟她就见了面了。
1: 我们捋一捋好不好、啊、你先认识了一位票友。
2: 对，
1: 这位票友把自己的女儿介绍了给
2: 这个票友，把另外一个票友的女儿介绍给了我。
1: 所以说为什么京剧对来说非常重要呢？就是京剧和他的岳母是他的媒人、
2: 是这样的。然后我们是在认识的第49天就订的婚，所以京剧是我的终身大事。
1: 真是，
2: 我要不学京剧、我连婚都结不了。
0: 京剧也是大媒人。
2: 对，
1: 那个文馨呢，他还是一位老师，之前啊他是经常带一些学生来参加比赛。
2: 那是2013年中央电视台炫美青春高校京剧大赛，我带着3个学生来北京。那次学生在台上，我是又紧张又焦虑。这次呢我一个人上台全是紧张，因为我知道如果播出来了学生会看我，说你看你这样还教我呢。我也特别紧张，比原来负担大。
1: 余文馨呢不仅唱京剧，还把京剧唱进了生活，唱来了媳妇儿，也唱出了学生。他是在用戏说话，把生活里的热闹琐碎和欢喜都唱出来。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余文馨选定的心仪角色，请看大屏幕。余文馨选择的是四郎探母建娘中的杨延辉。为什么选这个角色？
2: 因为我觉得这个角色选的人应该少，不想跟别人争，我就选这个了。
1: 都谁选了？举个手。
2: 没有，就我一个，我都打听好了。
1: 那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宣布篡位成功了？这个
2: 没有没有，开玩笑
1: 啊，没有啊。啊，来，我们揭晓一下余文馨本场的得分。余文馨最终的得分是您获得了347分。哎呀，成绩不错，因为您是这个行当当中第一位出场的票友，所以您暂时拥有了这个席位。
2: 第一个亮相，这个甩法可能挂了一下，甩得不利索，确实欠练，少练。对于42名打分的这些票友评审来说，我相信我的问题一丝不挂的都露在了他们的面前。
1: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用掌声请出下一位登场的票友。

是来自陕西西安的刘卫轩。在学校的时候呢，就张罗了一个戏曲社团，在家的时候协助我的父亲张罗了一个家庭的票房。这不张罗着，把自己又张罗到了咱们的票友大会。这一次呢，我带来的是凤凰巢。

0: 接下来请42位大众评审为刘蔚萱刚才的表现打分。
1: 今天就是一出场，然后嗓子一亮就完全把我惊艳到了。我觉得这个形象就是这情节我特别喜欢，我老师诠释的也特别的好。
0: 3、2、1请锁分。那两位分享嘉宾觉得刚才我们刘蔚萱的表现怎么样？王艳老师，
2: 凤凰巢也是梅先生的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之一，你唱的整体是没有什么大的毛病啊，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在你每句的慢板的绕圈的时候要踩实，要不踩实的话这个音就会飘，就好像比那个调门吧也在里边，但是它在上面浮着。那就这个音把它要踩上，鼓掌。
3: 谢谢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老师说完了咱们验收一下，嗯，学没学会？来，
3: 我试试吧。嗯，让我找找腔。
0: 找到了吗？
2: 哎，把这一就跑。哎，对，这样就好多了。
0: 好，
5: 李老师，这个男生学这个小嗓啊，太难了，就是为什么你知道吗？海洋，没声儿，就是怎么练练不出声来。你看刚才王艳老师一张嘴是吧，那个音量多大，我就不行。
2: 你听听，没听过呢。
5: 让我试试啊。
2: 试试。

0: 嗲了。
1: 人家孩子没声儿。
0: 我觉得您的特色不在于他的有声，是更注重他的韵味和那个嗲的那个劲儿。
1: 那个劲儿是吧？
2: 咱们这个刘蔚轩，他有一个特点，就不但呢自己把京剧学好了，他还影响了他们全家。就这么说吧，他在家里边建了个票房。
3: 我们现在是一家都在唱，同时也在影响着下一代，我们家的小闺女也喜欢。所以呢，我们就是自己在家里面办了一个小的票房，我们把琴师请到家里面。最开始这个票房只有四个人，琴师、我爸、我还有另外的一个叔叔。我们通过十几年的不断努力吧，现在我们票房每周都固定活动的有十几位成员了。
2: 刘蔚轩是一个能张罗的人，他身边呢也一定有很多像他这样爱张罗能张罗成事的人，把我们的国粹京剧传播给更多人，让大家喜欢并且参与其中。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刘蔚轩选择的心仪角色是哪一个，请看大屏幕。刘蔚轩选择的是白蛇传。
4: 北京时间14点整，
5: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2: 九纹龙史进混进东平府，来找旧日的情人李瑞兰。那位说你说错了吧，九纹龙史进是梁山好汉，怎么好汉还有情人呢？这也别怪我，您说错了。您想想，史进20多岁的人了，男婚女嫁天经地义，他也是有血有肉之人，能没有感情吗？能打一辈子光棍吗？这就不近情理啊。那么梁山的好汉就不想女人吗？这也不切合实际。如果不出圈，不做邪门歪道的事儿，就得说是正人君子。那史进过去家趁人直，又没娶媳妇儿，有个相好不足为怪呀。咱们闲言少叙，史进等进了屋，老头老太太就是瑞兰的养父和养母就愣住了。你说让他进屋好是不让他进屋好呢？正在这时候，这瑞兰姑娘听着声了，谁呀？丫头啊，你看看谁来了。李瑞兰到院里一看，呀，这不是史进史的官人吗？开始一惊，紧跟着是满脸堆笑。大官人，你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哎呀，瑞兰姑娘，你还真认识我呀？你说的什么话呀？我日夜思念，我怎么能忘了你？快点里边请，里边请。姑娘携手揽腕，把史进让到屋里，登上阁楼。姑娘在阁楼上住。哎，你看这小阁楼啊，收拾得干净利落，真像一座闺房。大床铺、桌子板凳、衣柜应有尽有。让着史进坐下，这瑞兰就告诉娘啊，快泡茶来。哎，来了，再打盆水来，让史大官人敬敬面。你看，真跟到家里一样。史进也不洗外，敬了敬面，漱了漱口，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把包放到旁边坐下。老头老太太都离开了，阁楼上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就推心置腹，唠起了往事啊。瑞兰姑娘一边掉眼泪一边长吁短叹，就问史进，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史进能说实话？哎，一言难尽呐。人呐，都是三穷三富过到老，我没想到我贪了官司了，好像没丢了这颗脑袋，幸亏我的好朋友多方援助，这才死中得活呀。离开监狱之后，我也不能待着，就背井离乡，浪迹天涯。这些年呢，到口外倒腾倒腾马，又倒腾点名贵的药材，反正混生活呗。 这次离这东平府不远，我想起你来了，因此前来看望。瑞兰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以前赎身，跟着我走吧。你爹娘离不开你，也跟着一块走。我让你享尽荣华富贵，让二老一度天年，你看怎么样？哎，我就盼着有这天呢，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长谈啊，别着急。娘啊，准备吃喝。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宴摆上，瑞兰陪着史进边吃边谈，史进觉着非常温馨，因此这酒就没少喝，时间不大就有了六七成醉呀、啊，脸上也发了红了，脑筋也蹦起多高来。瑞兰这才问我：史大官人，咱俩唠了半天，我发现你都在骗我。哎，这话从何而起？你没跟我说实话。我知道你现在干什么，你是不是在水泊梁山当了贼了？听说你还是个小贼头，跟宋江在一起。史进就一愣啊，你听谁说的？呵，你小瞧了我了，我们这种人就啥也不是吗？就啥也不懂吗？老实跟你说，我们这儿客人不断呢，南来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我是听大伙儿说的呗。你一直在水泊梁山，你什么又贩马又贩卖药材呀？纯粹你是欺骗我。没有，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那都是谣传。好，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我再问问你。最近风闻水泊梁山的宋江亲统大军要攻打东平府啊，可能那大军离城不远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出现了，难道不使我怀疑吗？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敢这时候你出现呢？哎，是不是宋江派你来卧底？把史进吓了一跳，用眼睛盯着瑞兰。瑞兰呐、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方才所说一点都不假，的确我是水泊梁山一员头领，我跟宋江哥哥在一起混事，我们主张替天行道，是除暴安良，清君侧，扫除奸党，弄一个太平盛世，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也包括你在内。我瑞兰呐、啊，这次我跟宋哥哥亲统大兵来到东平府，不久战事就得打起来呀、啊。我的确先行一步进城来卧底，谁的家我也没去，我首先来看你。瑞兰，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当着真人不说假话。瑞兰呐、啊，我心里一直装着你，这些年来念念不忘。如果你愿意的话，东平府的事儿完了，我把你一家人接到水泊梁山，叫你吃尽穿绝，咱二人形影不离，过上个好日子，你看如何呀？你愿意不？哎呀，谢天。

0: 谢弟呀、啊，总算你说了实话了。我说史大官人，我跟你在一起，我求之不得呀，我当然是一百个愿意。
1: 好，瑞兰呐、啊，你看这是什么？我给你捎来的。史进高兴，把包打开，从里边掏出个小包，把这小包再打开。李瑞兰一看，什么呢？金光灿灿。一对金镯子，几个戒指，还有一条金链子，这都是我给你买的，存了多少日子没时间给你送来，哎，你喜欢吗？收下吧。
0: 呀，多谢史大官人，我真是受之有愧。
1: 你怎么这么说话？咱俩谁跟谁？你是我未来的妻子，我还要明媒正娶呢。哎，收下吧，收下吧，
0: 我谢谢了。
1: 李瑞兰高高兴兴收下了，一看这菜呀、啊、有点冷了。我说您等一会儿啊，我告诉妈妈再做两个好菜。
2: 哎，饱了，够了。
1: 不不不，咱今儿个好好谈一谈，你多吃几杯酒，咱们好好高高兴。瑞兰说到这下了楼了，史进也没多想，在这自斟自饮。单说这李瑞兰下了楼之后，把老头老太太找到一块儿，到了后面的厨房，把门关上，仨人开了个会。李瑞兰这才说呀，
0: 二老啊，方才我把史进的实话套出来了，他果然是梁山的贼寇啊，他先进城来卧底，帮宋江的忙，要打东平府啊。
1: 老太太一听吓坏了，
0: 那丫头，那咱咋办呢？这可了不得呀，咱们要勾串匪类，窝藏不报，将来是掉脑袋的罪，你我谁都活不成啊。
1: 是啊，关系重大，我这才跟二老来商议啊，咱们想一万全之策。老太太没事一听，没什么可商议的了，赶紧快报官吧，我们出手就没有罪呀、啊！啊，
3: 老头在旁边一听，不合适吧？这史大官人人不错呀，你说头几年他就包了这个院子了，没事就给咱零钱花，咱在人家身上挣了多少银子，你说咱就出手，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再者一说，梁山势大呀，要把东平府给打下来，迟早不得算这笔账吗？到了那会儿，咱是悔之晚矣呀。我说，但能容人且容人，想个别的办法吧。
1: 老梅太太一听，把眼睛一瞪，啊，呸！你个蠢材，你说想什么别的办法？你有什么良策？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念他什么好？那是他们家有几个糟钱儿，他跑这儿来为什么呢？为的是开心取乐。再者一说了，咱们坑的那个人还少吗？咱就靠着坑人活着，讲什么良心呢、啊？我说你啊，马上赶奔衙门，前去报信。你要不报信，我告诉你啊，我要去，到那会儿把你也烧上，你可别后悔。
3: 你瞧你这脾气，我想想，
1: 甭想了，马上快去。
3: 好吧，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去，我去。
1: 老头报警去了，他走了，老太太告诉。瑞兰呐、啊，你还回到楼上，无论如何把他缠住，多叫他喝几盅。备了俩菜，瑞兰拿到楼上，哎呦，跟史进是假亲假近呐、啊，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史进了。要说这史进是个粗人，你别看也念了几天书，小伙子也不含糊，遇上事儿了什么也不是，这一喝酒就醉了八分了。正在这时候，李瑞兰就听着街上有了动静，估摸着官人来了。 他借口上茅

0: 王从楼上下来了，他刚下了楼，这东平府府衙里头就来了五六十号啊，为首的两个捕头拿着铁锁拿着兵器就进了院了。瑞兰用手往楼上一指，闪身他躲开了，这些做工的呼啦朝把楼就包围了，拿着兵器一窝蜂一样闯到阁楼。史进虽然有能耐，一个是喝多了，二是没有防范，手里的寸铁皆无，等发现这种情况有点发傻啊，刚然一愣，叫人一棒子就削到那儿了，紧跟着上来十多个把他扭到地上拳打脚踢，拿锁子把他锁上。眨眼之间再看史进满脸满身都是伤，让从阁楼上拖下来，连劈带打带到东平府的府衙。那么李瑞兰一家呢，听候传讯，能完得了吗？再说这些职工的把带到府衙之后锁起来，禀报知府大人程万里。这位程的老爷早就得着信儿了，正在堂上等候，一听说得了手了，把史进抓住了，心里这才放下，啪把惊堂木一拍，带上来。有人把史进带上来了，史进一到堂上是口喊冤枉。程万里冷笑了一声，你冤枉我还冤枉呢，我说你是不是叫史进？宋江给了你什么任务？你潜入东平府想干什么？还不从实地招来，免受皮肉之苦。两旁的人就喊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快说。史进什么也不说，那能不挨揍吗？程万里吩咐一声拉下去，给我打，往死了打，无论如何打出他的实话。这史进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叫人揍的皮开肉绽。程万里又把老李家一家三口带到堂上当堂对质，他们毫没隐瞒，一股脑都说了。这李瑞兰也说，史进亲口跟我说的，他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奉宋江之命前来卧底，说宋江不久攻破东平府，他在里头当内应，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啊。有这等事？史进呐，你到底招也不招？史进把牙关一咬，扬起头来啊，呸，高官呐，我们早就计划好了，就这两天就拿下东平府。狗官，你的末日到了，怎么回事？我就是不说。
1: 不的，
0: 好，你真是横骨插心呐、啊！来呀、啊，把他打入死牢，以后再问。你看问不出来怎么办呢？顶了牛了，把史进投入死牢。他一抖袍子退了堂了。这程万里是个文官，是没主意的人，虽然没问出什么口供来，他也预感到形势不妙，奈何奈何呀，这梁山的贼都进了东平府了，把兵马都监董平请来好好商议商议。他马上派人请董平，结果这董平迟迟不到。哎呦，把程万里给急的，我这人是火爆的脾气，有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迟迟不来？哎呀，再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有人回来送信儿。董将军偶染风寒，身体不爽，他说他不能来。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头两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偶染风寒了？再去请，用软床搭也得把他搭来。结果连请三次，董平没露面，可把程万里急坏了。程万里手下有个姓赵的师爷，很明白事儿，这赵师爷看在眼里，全明白了。 大人，我看董督监什么病也没有，这是有意难为你。何以见得？嘿，大人您怎么忘了？哎，董平原配的夫人2年前末世了，现在他打着光棍呢，他相中了你的女儿了，他曾几次派人前来提媒，遭到大人的拒绝呀，因此董督监耿耿于怀，对大人多有不满呐。你看出来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拿你一把呀。大人呐，您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估计的话，为了东平府，你就把小姐许配给他吧。你俩一文一武，又结了亲了，一心一意能确保东平府的平安呢。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什么意思？我拿我的女儿换取她的欢心呢？门儿都没有啊！我说赵先生，我跟你说，我就看不起这些武夫。嗯，他们会什么本事？就会撸胳膊挽袖的跨马征杀，要想治理国家还得我们这些文官呢。老实跟你说，我的女儿我心目之中已经有人了，那是经理的，我老师童贯门下有个徒弟跟你同姓，也姓赵，那乃是京都的才子啊。我把我姑娘许配给他，门当户对，那有多好？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武夫董平呢？这事儿休得提起。大人呐，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把董督监给得罪了，东平府可就危险了。东平府要保不住，您这官也保不住啊！你想想这些后果多么多么的严重啊！
1: 董平这小子真不是东西。嗯，这样吧，你们马上再去请他，就说议论婚事，看他来不来。
0: 哎，这招真好使。第四次请，董平来了，董平脑袋上还勒着个毛巾，假装有病。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董督监，听说你偶染风寒，用过药了吗？
1: 哎，用过药了，
0: 但是服药没有什么效力，慢慢就好了。快坐坐坐，喝点开水，发点汗就好了。董平坐下了，用眼角扫了扫程万里。大人，也许我没听明白，怎么报事的人说请我来商议婚事？商议婚事。我董平啊，你不是相中了我女儿了吗？
1: 哎，是，
0: 2年前我就有这个意思。我要找你这么个姑爷，我也称心如意了。无奈兵荒马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谈论婚事为时尚早。我董平啊，这样行不行？你马上领兵出城，杀退贼宋江，确保东平府的安全，然后呢，咱们再谈论这个婚事。哦，董平一听还是没什么希望。我大人，您是跟我开玩笑是真的？
1: 真的，
0: 婚姻大事岂能玩笑？那好，我这人可较真，我真要把宋江的人马杀退了，你的女儿真许配给我。
1: 真的，
0: 这能更改得了吗？红嘴白牙，话说一句。
1: 好，
0: 大人，咱可就这么定了啊。不是说你知道我知道，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就卖卖力气，我跟宋江去玩命。如果我杀退了梁山的贼寇，你要说话不算数，可休怪我董平翻脸不认人。哎呀，董平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本官岂能儿戏？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儿。
1: 好嘞，
0: 既然如此，城里的事交给您了。

开兵打仗的事儿是我的事儿。来呀，列队！教军场准备了大兵2000。等董平到了教军场了，脑瓜一转个，慢着，慢着，我这程万里是不是跟我耍花活呀？敷衍搪塞，我不能轻举妄动。双枪大将董平看上程万里的姑娘了，一心要娶她为妻。其实呢，这也不算个错，一家女百家求嘛。这程万里从心往外看不起武将，就迟迟的不答复。所以这董平是心怀不满呐、啊，他也不傻，他发现方才程万里说那些话也是敷衍搪塞呀，他心说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哎，我出兵打仗去了，等打了胜仗，你把脑袋一拨楞，说话不算数，我也瞪眼没咒念呢，我也拿你一把，我且不出兵呢，你多的把女儿给了我，我多咱再卖命。你想这一文一武，离心离德，还有个打胜仗吗？董平到了教军场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告诉大兵紧守东平府，他没出兵。哎，程万里也没有办法呀。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宋江。这宋江呢，把史进打发走了，打发走之后觉着这心里他没什么底，军师吴用又不在眼前，因为吴用被他派到卢俊义部下去攻打东昌府去了，不在。你说平常出兵，他跟吴用两个人形影不离，有些事儿可以参考，现在一个人做主，他就觉着没有把握，就在当天给吴用写了封信，把这个事儿跟吴用说了，说你看我这么决定是对还是不对，这信呢就送到东昌府。吴用接着信之后一看呀，大吃了一惊，埋怨宋江，你头脑一热仓促决定，这史进进城还有个好吗？不但成不了大事，弄不好把命都得搭上。这吴用一看不好，赶紧见玉麒麟卢俊义，跟卢俊义请了个假，赶奔宋江的连营。现在卢俊义也安兵未动，还没有开仗，所以答应了。这吴用带着随从，风是风火是火，赶到鞍山镇，这离着东平府40里，宋江在这扎下大营了。简短接说，两个人见着面了。宋江一看吴用亲自来了，就问军师，你还用亲自来吗？宋哥哥不好啊，我不是埋怨您啊，您做这个决定太不适合了，我也觉得心里头没底，因此请示军师，你看应当怎么办好，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想啊，史进跟你说了，他要投靠到当年的相好李瑞兰。我宋哥哥说旁的你不懂，说这种女人你难道不懂吗？这种女人靠的是什么？靠着卖脸卖身生活呀，无非是逢场作戏，哪里来的真情啊？咱们说句粗话，他们讲的是打情骂俏，掐打拧锤咬，人一走茶就凉啊，翻脸无情之辈。你跟史进太幼稚了，如果史进去了，一旦吐露了实情，就背不住叫人家给出卖了。你看还得说吴用，吴用是料事如神的，把这个事儿掰开揉碎，这一分析，宋江的汗冒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怪我怪我怪我怪我，这怎么能够挽救呢？吴用倒背着手在大帐里头转了那么几圈，我看这样吧，我们再派去一个得力的人深入。

0: 平府打探史进的消息，但愿我都猜错了，一旦猜中了，再派去这个人想方设法营救史进，就营救不了的话，把画给他烧去，在月末那一天攻打东平府，争取他个里应外合。好好啊，我算算啊，还有三天的时间，来得及，来得及啊。吴用说只能这样挽救了，宋哥哥不能迟误了，这马上要进兵了。哎，我明白，那你说派谁去比较合适？吴用又想了一会儿，派男人倒是合适，但是男人目标太大，有史进的教训，城里肯定加强戒备，现在混进城谈何容易啊。这样吧，我说哥哥，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一个小县城咱打的干嘛呢？这是给咱们办事儿啊，一打文上县，老百姓害怕必定逃亡，往哪儿逃啊？肯定往东平府跑，东平府再戒备森严，难民来了他也不能拒之城外，我们派去的人正好扮作难民混进城中。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派谁合适呢？还是派个女子，咱们梁山的女将谋，我看最好派母大虫顾大嫂比较合适。宋江点头，对，请顾大嫂。这顾大嫂外号人称母大虫，您说这人厉害不厉害？先说他的外表，人高马大，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勇冠三军。母大虫就是母老虎，从外表的形象你看不出来，功底极其深厚，再早是开黑店的出身，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接触的甚多，头脑灵活，满肚子都是道道，这种人你派出去你放心，他能随机应变。所以说把母大虫顾大嫂请进大帐，顾大嫂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拜见了头领和军师之后，宋江叫他坐下，由吴用把这计策向他一五一十做了交代。顾大嫂一听毫没犹豫就站起来了，好，我接令就是，这事交给我了，我肯定办成。不过有件事咱得砸对清楚啊，三月末是不是肯定进兵？我跟史进在里边好举事，咱里应外合呀，别把这时间弄差了。宋江说你放心，三月末肯定进兵，你走之后我马上就进兵。那好了，母大虫顾大嫂收拾收拾应用的东西，准备起身。吴用一看一切安排妥帖了，东昌府那还缺人手，辞别宋江，骑着马带着仆人赶回东昌府。宋江这心才放下，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那个小县城连砖城都没有，都是土围子，这无非是虚张声势啊，冲啊杀呀、啊、梁山的义军是摇旗呐喊，把文上县的县官吓得夹着大印是屁滚尿流啊，头天晚上就跑没影了，城门也开了，老百姓有的胆儿大的在这没动，大部分都没有主心骨啊，携男带女推车担担扶老携幼，哭着喊着往东平府跑。他府是郡呢、啊、到那块得以保护，沿途之上全是难民了，什么样的都有。顾大嫂奉命也扮作难民夹杂到老百姓当中，就来在东平府。哎呦，东平府守城的军兵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上千口子，急忙禀报城万里城的人，城万里没主意， 请示董平，你看应该怎么办？董平说，大人，这还用商量吗？难民就是老百姓啊，不能伤了他们的心呐、啊。他们相信咱们，这才前来投奔，咱哪能拒之门外呢？开城门让他们进来。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开了城门，把难民全放进来了，然后紧闭城门，挑起吊桥。那么1000多难民，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的投朋友，没有的另想对策，跟咱本书无关。单说顾大嫂也混到城中，顾大嫂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盘算了盘算。哎呀，我办住了难民，这第一步我得打听十大官人的消息，究竟是活是死，这个我得打听清楚了。那么第二天，他以讨饭为名到酒饭茶肆，竖着耳朵听着。哎，有不少人谈论史进的事儿。各位兄弟啊，听说没有？什么事儿？董平府要毁了。前些时梁山来了个小头目，就是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都进了城了。真的，带多少军队？没带军队，他来摸底来了，叫那个婊子叫李瑞兰给他出卖了。要不说这婊子的话不能信呢，他们哪有真情啊？把史进打了个皮开肉绽，押入死囚牢啊，过两天就要出手示众砍他的脑袋呀、啊！挺大个活人糟践了，嘿，哎呀，看来这姓史的头脑太简单了。有人就骂李瑞兰，这个骚女人不可信赖。嗯，那个酒饭茶肆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人管。顾大嫂就听了个清清楚楚。哦哦，军师说的一点不假，十大官人贪了官司，押到死牢受了罪了。我得想法跟他接头啊。还有2-3天的时间，宋头领攻打东平府，我跟史进在城中接应，时间紧迫，马上奔监狱。可这顾大嫂到了监狱外的一看，守备森严，那大铁门牢牢的关着，怎么能进得去？他围这转了3圈也没有主意。哎呀，我得想方设法打通里边的人呢，我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打通谁呢？他就围着监狱的大门来回溜达，当然以要饭为名，过往行人他说几句好话，大多数人都没人理他，不过这都是为演戏而已。等到正当午时了，就见监狱的角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你别看这老人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都是工服，腰里系着腰牌，一看就是管理监狱的人，后边还跟着俩年轻的。您走好，您慢慢走。
1: 我腰酸背痛，晚上我就不来了，你们多加谨慎。
0: 是老师，您放心吧，您慢慢走。
1: 我走了。
0: 顾大嫂听得非常清楚，哦，这位是老资格，看这意思说话算数，哦，跟这些人都是师徒的关系，我就从他身上下家伙。顾大嫂想到这儿，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个老头一转身，刚要进胡同，这顾大嫂紧行两步就迎上来了，扑通往老头面前一跪。
2: 老人家救命啊，老人家救命，我给您磕头了。
0: 蹦蹦蹦蹦，把这老头给闹愣了。
2: 怎么回事？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了？你
0: 他一看面前这个中年的女人，穿的衣服褴褛，满脸的脂泥，蓬头垢面，就是个要饭的。这老头就问怎么回事，顾大嫂一行鼻涕两行眼泪。
2: 老人家呀，我恳请您大发慈悲，

0: 助我一臂之力，您行得积善呢，您做件好事吧。
1: 哎呀，你说说到底为啥呀，都把我闹懵了我呀。
0: 老人家，我先请问您尊姓大名。
1: 有这必要吗？好了，你问了一回，我姓孙呐，人们都管我叫孙大爷。
0: 哟，孙大爷，我瞅您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您是个行得积善的好人呢。老人家，您能增福增寿，寿过一百。
1: 哎呀，你可真能说呀！你是向我求钱不成？
0: 不，别看我穷，我不求钱，我求您帮着我办件事儿。
1: 哦，什么事儿？
0: 这件事非您不可，旁人还办不了，他做不了这个主。我原来呀，给一家姓史的当老妈，史大官人对我不错呀，我在他家待了好几年，后来离开了。我最近听说史大官人贪了官司了，就押到您管的这个监狱里头，我呀就睡不着觉了。不管怎么说，人家当初对我不错呀。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不能说人在世花在时，人一走茶就凉了。人家贪了官司了，我要尽一尽当初主仆之情，因此我讨了点饭，想送到监狱里头给他磕个头，说两句安慰的话，哪怕瞅着他吃一口饭，我也就尽到我的心了，我死也瞑目了。老人家，您帮帮忙，把我放进监狱吧。
1: 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
0: 叫史进。
1: 老孙头听到这，眼睛顿时就瞪大了。哎呀，你呀，你不该说这话，也不应该提这个无理的要求啊。你姓什么？
0: 我奴随主姓，我也姓史。
1: 哎呀，我说你呀，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史进，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是犯的掉头不赦之罪。他是水泊梁山的贼呀，罪加三等，如今押到死囚牢，是严加看管呐。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把你放进去吗？我能叫你见面吗？这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事儿啊！算了，不行。老头说着就要走，这顾大嫂真有能耐，抱住老头的腿，说什么也不撒手了。这个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净说拜年的话。你看，往往有这情况，一开始格格不入，根本就不好使，他架不住软磨硬，磨来磨去，哎，这事儿就有希望了。最后，老头沉思不语。看着面前这中年的女子，心说话，这女人是个有心的人，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往往人都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搂脖子抱腰，亲密无间呢，天哥哥蜜姐姐，一旦对方有事了，哈好，早就退避三舍，连面都不敢露了，那都是些酒肉的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挺重义气，挺重感情啊！这史进要掉脑袋了，他冒死前来探监，凄情可嘉呀，令人同情啊！要交就得交这样的人。老头很受感动，正在犹豫的时候，顾大嫂从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只镯子来。
0: 老人家，这镯子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这是想当初史大官人看我干的活好，赏赐给我的。你别看这些年我受穷，我都没舍得把它卖了。老爷子，你就留下做个纪念吧，不给您了。无论如何您帮帮忙，

0: 哎呀，难呐！好吧，难为你一片苦心呐。今天破例，我就允许你跟这史进见上一面。不过人多嘴杂，听没有？不准胡说，到那见一面，史进吃一口饭，你马上就离开。听见没听？哎呦，我谢谢老爷子，您真是好心的菩萨，爷爷您太好了。擦擦眼泪，起来吧，我也不回家吃赏饭了啊，跟我来吧。朝里有人好做官，他领着人进监狱，谁敢拦着？这老孙头在这监狱干了半辈子了，这下边的人差不多的都是他的学生。一看老师又回来了，老师您回来啊，我领了个人探探监
1: 啊，您行。
0: 连问都不问，老头领着他拐弯抹角到了死牢了，一号二号三号，到了第五号往里一看，史进在这压着呢。我说小牢头过来了，老师这里边关的是谁？梁山的贼史进。就这儿。我说史大姐你来了，去看看吧，就在这号压着呢。
1: 哎，我谢谢你。
0: 老头也累了，然后转身到过道去拉把椅子在那喘气儿，就一个小牢头在这看着，隔着这铁篦子。顾大嫂往里看了一眼，史进呢头两天迷迷糊糊打毁了，都仗着年轻底子好，也没吃药，哎，这两天能够活动了。史进带着大料，带着铁锁，一看外边来人了，凭这意思来看自己，他心里纳闷，这能是谁呢？隔着这铁篦子他往外一看，哟，顾大嫂。真没想到这顾大嫂从天上掉下来的不成吗？我以为我是准死无疑啊，甭问，我宋哥哥派来的。这史进抢行几步把铁篦子抓住了，你刚要说话，顾大嫂怕他说漏了，主人呢、啊、你还记得你手下的奴有事特来看吧，你有事特来看吧。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屁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哎，小花，昨天晚上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呀？
8: 哎呀，昨天晚上忙着呢。
7: 忙什么呢？忙加班。
8: 哎呦，我有那么热爱工作吗？
7: 那倒是，
8: 我下了班我还上班啊。
7: 那你干嘛呢？
8: 昨天晚上我看电视剧来着。
7: 看什么呀？
8: 主角啊。
7: 哦，
8: 最近央视热播的主角太好看了。
7: 哎呦，你还别说，我也追剧呢，确实挺好看的。
8: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追这剧，这剧它跟我有关系。
7: 哦，你参演啦？
8: 那我倒没那么大能耐。
7: 你投资啦？
8: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7: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我每天都看他呀。
7: 你看了也算有关系啊。
8: 哎，那观众不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吗？人捧人高，我这么捧捧他不行吗？
7: 那倒没错。
8: 我跟你讲主要是什么呀？
7: 嗯，
8: 你对我是了解的，当年我是学过戏曲的创作，所以这种戏曲题材我是格外感兴趣。
7: 是吗？
8: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戏曲除了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的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广泛的应用。
7: 真的假的呀？
8: 真的呀。
7: 嗯，
8: 侯宝林先生当年就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戏剧杂谈》，这段相声不仅介绍了戏剧的知识，还讲了艺术和生活当中的关系。
7: 哦，
8: 这段相声最早起源叫《戏迷杂学》，那么后来呢，侯宝林先生把这段作品拿到天津演出，一炮而红。
7: 哎，那我们就来听听吧，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的这段戏剧杂谈。
9: 我最喜欢唱戏。
10: 您好戏唱戏？
9: 哎，专门研究戏剧。
10: 是啊，
9: 戏剧专家嘛。
10: 哦，都成了专家了
9: 啊。您没注意？
10: 没有吗？
9: 你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10: 嗯，
9: 那就说我呢。
10: 哎呀，
9: 专家
10: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9: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10: 是啊，
9: 从小就爱看戏。
10: 哦，
9: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10: 嗯，
9: 小两手回来就唱。
10: 哪唱啊？
9: 教室里唱。
10: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9: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10: 你这倒热闹啊。
9: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10: 哦，还喜欢你。
9: 哦，对我非常注意。
10: 嗯，
9: 每天都让我罚站。
10: 这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9: 是啊，最喜欢唱戏。
10: 嗯，
9: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10: 是啊，
9: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10: 你好戏这个吗？
9: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10: 您爱好艺术啊？
9: 最怕考试。
10: 怎么？
9: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10: 要不弄小抄呢？
9: 那不及格了。
10: 你速成不用功啊？
9: 可以分考什么
10: 啊？
9: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10: 哦，别的课程呢？
9: 那就差了
10: 啊。
9: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10: 啊，
9: 顶多60分。
10: 60分？
9: 嗯，
10: 那将将及格呀。
9: 算术最糟糕。
10: 多少分？
9: 30分。
10: 30分
9: 啊？
10: 那不及格呀。
9: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我就从事戏剧，一直到现在，
10: 是
9: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10: 了，
9: 所以我对戏剧有、
10: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9: 50多年
10: 啊，50多年，
9: 哎，所以我对
10: 戏，我这跟您说话呢，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9: 38了。所以我对戏，
10: 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9: 啊，
10: 这怎么意思啊？
9: 他这个
10: 啊，
9: 就这差点、
10: 差点儿，这差多了
9: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10: 是吗？
9: 是吗？连我都奇怪，
10: 这像话吗？
9: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10: 还是的，
9: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10: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9: 啊？是啊，
10: 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9: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10: 那好了
9: 是吧？
10: 那好了，
9: 我研究京戏是7年，
10: 7年，
9: 研究话剧是8年，
10: 8年，
9: 这多少年？
10: 7年加8年，这15年呢？
9: 嗯，
10: 你要7、8、1、15吗？
9: 不，7、8、5、16啊。
10: 哦，乘法呀。
9: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10: 可不加法吗？
9: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10: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9: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10: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9: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10: 这不像话。
9: 这说笑话。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10: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9: 哎，还不错
10: 啊。
9: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得一个博士学位。
10: 什么博士？
9: 戏剧博士。
10: 哦，戏剧博士。
9: 哎呀，
10: 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9: 当然了，
10: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9: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10: 啊，发表过了吗？
9: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10: 哎呀，
9: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10: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9: 主题啊，
10: 啊，
9: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10: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9: 哎，有密切关系啊。
10: 怎么？
9: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10: 就喝水呀、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9: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10: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9: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10: 啊。是啊，
9: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10: 对呀、
9: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10: 嗯，
9: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10: 是啊，
9: 比如演武家坡，
10: 哎，
9: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10: 嗯，
9: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10: 是啊，
9: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10: 哎，
9: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10: 哦，
9: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10: 嗯，
9: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10: 嗯，
9: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10: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9: 翻译怎么说？
10: 嗯，
9: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10: 啊，是谁呀？
9: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10: 这不像话，
9: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10: 哎，
9: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10: 没有了。
9: 哎，艺术完整了吧？
10: 对呀、
9: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10: 哎呀，起了作用了。
9: 还分析了很多事。
10: 哦，
9: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10: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9: 话剧和京戏、同是舞台剧。
10: 是啊，
9: 有很多地方不同。
10: 什么地方不一样？
9: 道具。
10: 道具，
9: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10: 哎，
9: 一定要有4堂道具。
10: 那是啊，
9: 短样也不行。
10: 它是应用的，
9: 京戏就简单了。
10: 京戏呢，
9: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10: 就全行了。
9: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10: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9: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10: 还能当别的吗？
9: 那边搁个椅子。

0: 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1: 嗯，
0: 这就是个桥。
1: 哦，
0: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1: 嗯，
0: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1: 嗯，
0: 这就是山。
1: 哦，高山。
0: 三张桌子摞起来，一跟头往下翻，
1: 这是什么？
0: 这就是房。
1: 哦，房。
0: 这房可比山高。
1: 哎，房比山高。
0: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1: 哦，
0: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1: 对，
0: 是吧？
1: 哎，
0: 布景也不同。
1: 布景呢？
0: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1: 那是啊，
0: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1: 哎，
0: 啊，后台那是门。
1: 对，
0: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1: 嗯，
0: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1: 对，
0: 从门里出来吧。
1: 哎，
0: 京戏没门，
1: 没门。
0: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1: 哎，
0: 溜达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1: 对，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是啊，
0: 不妨碍他的舞蹈。
1: 哦，
0: 出来亮相
1: 啊，
0: 多好看呢。
1: 哎，
0: 比如说赵云
1: 武将
0: 啊，上台这样，来也康康切不苍切苍。
1: 嗯，
0: 一亮相，好看吗？
1: 好看。
0: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1: 怎么着？不好看了？
0: 那当然了。
1: 那怎么个动作？
0: 这样来。
1: 嗯。
0: 哇耶！康康切苍切。
1: 你们
0: 这怎么也不行？
1: 搞吗？这倒不好看了。
0: 嗯、是吗？
1: 是吗？
0: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1: 对呀、啊。
0: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1: 哦，戏里的有门，
0: 哎，没有怎么办呢？
1: 怎么样？
0: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1: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0: 哎，
1: 什么戏里的有这个动作？
0: 比如《三娘教子》。
1: 哎，
0: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1: 哦，
0: 这儿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1: 怎么个姿势？
0: 是这样。天到这般时候，不见东人到来，待我出门去跑。
1: 哎。
0: 注意啊，要抓门了
1: 哦！
0: 上千锅，下千锅，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1: 怎么样？
0: 什么也没有，
1: 可不没什么吗？嗯、
0: 你看着非常自然。
1: 对，
0: 还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1: 还怎么样？
0: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也算个门。
1: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0: 哎，
1: 什么戏能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0: 乌龙院
1: 哦，
0: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门。
1: 对，
0: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1: 哦，就是跑坡那点
0: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
1: 啊，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是吧？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啊？
1: 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啊、
0: 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哦，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哦，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哎，
0: 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嗯，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嗯，饭菜都准备好。哎，导演一看齐备了。嗯，喊一声，预备，开始。嗯，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哎，
1: 那不是，
0: 不是。哎，
1: 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哎，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哦、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哦，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嗯，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哦，琴，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你咚咚，你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饱了。

0: 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0: 怎么不真吃啊？
1: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嗯，真来色菜一汤。嗯，来个香酥鸡。你这来红烧海参。哎，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嗯，吃完嗓子也哑了，甭唱了。
0: 唱不出来了，
1: 是不是？
0: 对，这是表演吃喝，
1: 哭笑也不同，
0: 哭笑不一样。
1: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哦，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0: 对，
1: 老生一哭是这样。哎，娘啊
0: 是这么哭。
1: 青衣花旦是这样。嗯，哭
0: 呀啊，对呀、啊，
1: 这也就是舞台上。哎，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0: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1: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0: 那得哭啊。
1: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
0: 对，没瞅见过这样哭的。
1: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嗯，孝子打着幡，嗯，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怎么样？
0: 这倒热闹，
1: 热闹啊。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啊，
0: 卖票，
1: 你想、啊、
0: 买票瞧出殡的、啊、
1: 是不是这样？
0: 对，
1: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哎，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哦，
0: 不一样了。哎，
1: 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嗯，并且把它缩小了。
0: 怎么倒缩小了？
1: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哦，不能真哭，很大哭。哎，
0: 怎么不能大哭啊？
1: 大哭它不美啊。哎，
0: 大哭显得真实啊。哎，
1: 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0: 怎么
1: 大哭啊？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啊，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哎呀，
0: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1: 那对，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哎，你看电影那白毛女啊，雪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0: 可不是吗？
1: 那就行了。哎，那就真实。
0: 对喽。
1: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啊、嗯、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嗯，不够使人满意。
0: 是啊，
1: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哦，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嗯，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0: 怎么哭？
1: 他这味儿。嗯，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
0: 啊，
1: 就这样。
0: 是哭是不真实，
1: 这还是男演员。
0: 那么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嗯，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0: 哦，就这么哭啊？哎，
1: 这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0: 是啊，
1: 还得擦眼泪，我看这别扭。嗯，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0: 对呀、啊，
1: 应该这么擦吧？
0: 是啊，
1: 擦眼窝。嗯，是吧？这都可以吧？哎，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0: 怎么擦啊？
1: 哎，总是这样。嗯，哦哦
0: 哦哦。哎，您等等啊，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哦，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跟眼泪在这儿拿约会啊。
1: 据我想啊，嗯，不能擦。
0: 哎，怎么不能擦呀、啊？
1: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0: 啊。是啊，
1: 一擦就坏。
0: 怎么？
1: 你要真这么擦，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啊，啊，成熊猫了。
0: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0: 对，哎，啊，这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0: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哎，
0: 这倒是差不多。
1: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哦，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0: 怎么笑？
1: 嗯，是这样。
0: 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哎，台下没有人这样笑。啊、嗯，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0: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0: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1: 怎么？
0: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2: 这位倒是笑了。
0: 那别位就吓跑了。
2: 说的是呢。啊，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0: 哎，
2: 嗯，
0: 台步也不同
2: 啊。表演台步。
0: 哎，
2: 啊，
0: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2: 是啊，
0: 也穿厚点靴子。
2: 啊，
0: 走起路来是直步。
2: 哦。
0: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2: 对
0: 啊，美啊，
2: 哎，好看，
0: 在舞台上显着美，
2: 是，
0: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2: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0: 啊，这么走，
2: 哎，
0: 嗯，
2: 那也好看呐。
0: 那好看。
2: 嗯，
0: 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2: 哎，咱怎么走？
0: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2: 对，就是慢点儿。
0: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2: 哦，
0: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2: 马还迈方步
0: 啊？没有真马呀。
2: 那么以什么代表？
0: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2: 哦，马鞭子。
0: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2: 怎么个动作？
0: 你看，驾远带一马走过来，
2: 哎，
0: 到这街边搬弯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2: 走，
0: 还这样。
2: 可不还这样吗？
0: 对吧？
2: 对，这是骑马，
0: 还要坐车。
2: 戏台上有真车吗？
0: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2: 那叫车旗。
0: 嗯，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2: 哎，
0: 举着这旗子
2: 上车的姿势，
0: 哎，那好看。
2: 你瞧一下
0: 这样。
2: 嗯，

0: 一扶着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
1: 可不自己走吗？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蒋申儿来只在大街口。
6: 哎，停停停，阿霍，你可别唱了啊。
5: 怎么了？
6: 你是千万别张嘴了，你平时唱歌啊这跑调也就算了，咱能不唱京剧了吗？那是国粹呀。
5: 哎呀，这我知道我跑调，但是我不是喜欢吗？
6: 你喜欢那也不能那么唱啊。
5: 为什么呀？
6: 我怕你啊给咱们听众都给唱跑了。
5: 唱跑了没关系，我唱的难听，我找一个唱的好听的不就行了吗？
6: 谁呀？
5: 李金斗、李建华呀，咱听听他们唱的《山东二黄》。
7: 哥们儿，你还不知道的，
1: 怎么
7: 这是个马派名剧，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她，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1: 怎么说呀？
7: 马来，
1: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
7: 秋胡。

0: 嫂亲来见礼，怎么样？怎么样？你看
1: 京剧吗？
0: 京字京韵京白，这余魁志听完了肯定喜欢我，唱得好，对不对？
1: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1: 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1: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

0: 唱不过你。
1: 那为什么？
0: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啊，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嗯，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1: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0: 那当然。
1: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余奎志，余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哦，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0: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1: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0: 那念
1: 年 Q。
0: 哦，这个秋年 Q， 哎，那秋胡呢？
1: 也 Q 胡，
0: 这个家
1: 家
0: 人
1: 印
0: 上
1: 也响
0: 是
1: 也戏
0: 朝
1: 哎朝，
0: 那要唱出来，
1: 全国第一呀、啊。
0: 好听
1: 是啊，那你来，您注意听啊，
0: 来，
1: 听我呼啊，德尔玛斯本那个家的香烟的路上下马不停啊提啊，都给为干了个拼呐、啊，难度一引起上偏干偏也偏不的又偏起，咋一点呼过力啊？王爷见咋死龙仙蟹他命大偷在了武侠听过了网炮腰横了雨带猪到了烤穴做官了在靠里呀、啊、他命安回家探母去他叫咱打了个去咋回靠里星期嘟来只在这个桑园一离开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不管腰系着青不裙这个手把的桑园多香烟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落到了树篮里呀、啊，仙女儿好像罗妇女，好影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天天，
0: 好费劲！
1: 哎，孩儿们，开门！来，我人民女是咋的？我的大嫂子秋胡这个家伙了，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0: 什么味儿这是？
1: 谢谢大家。

0: 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哎，小霍，你听听人家唱的，你再听听你唱的，那是不是差远了？
8: 那肯定啊，李金斗先生人家是什么专业，我是什么专业，那跟人比当然差远了。
7: 这么说你还挺了解李金斗先生的。
8: 其实啊，原来也不了解。
7: 嗯，
8: 这不这周末请富强和万宇到咱们有朋远方来做客，聊聊他们的师傅，这才慢慢了解的嘛。
7: 这你还给做上宣传啦？
8: 那给咱们自己节目做宣传当然了。
7: 嗯，
8: 大家如果感兴趣一定锁定我们周六日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
7: 哎，
8: 我跟你讲，这真要说到唱，王文林和李金斗唱的这段汾河湾那可太好了。
9: 这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10: 您这是客气。
9: 但是我不是相声。
10: 您是？
9: 我是梆子。
10: 梆子
9: 啊，
10: 咱俩拉着手。
9: 哦，您也梆子？
10: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9: 河北梆子，我
10: 谁呀？
9: 我呀、啊，
10: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9: 啊？对对对，啊、不要磕头，
10: 没关系。什么叫个哭？
9: 我想您很惊讶。
10: 是，我不看着新鲜
9: 啊。
10: 那您是唱哪工的呢？
9: 我呀、
10: 啊，
9: 嗯、
10: 啊，
9: 您看看，
10: 嗯、
9: 啊，您看看、嗯，就根据我这个自然条件
10: 啊，
9: 就我这个脸型，
10: 哎呦，
9: 啊，我这个五官，
10: 嗯、
9: 啊，我这个面条，
10: 面条，那叫线条
9: 啊。我这个线条，我哪工？
10: 看不出来，
9: 看不出来吗？
10: 看不出来，
9: 我是青衣，青衣。
10: 河北梆子叫花山
9: 啊，对对对对对，
10: 青衣花山，
9: 没错没错。
10: 嗯，
9: 我是山子，我山子，
10: 像山子、啊，像山子、
9: 啊，他们都说我山子，
10: 山子、啊啊啊。
9: 我是
10: 一提这河北梆子
9: 啊，
10: 我还有一点感情。
9: 哦，那您学的是
10: 胡声？
9: 什么？
10: 胡声？
9: 胡声？
10: 哎，
9: 那可不行。
10: 为什么？
9: 这有政策啊。这胡声哪行啊？胡声可不行。
10: 我这生孩子呢，
9: 您是不
10: 老生啊？
9: 老生更不行了。
10: 嗨，
9: 您这是怎么哭嚓一个哭嚓一个哭嚓？
10: 你等会儿
9: 啊，
10: 那下蛋那是，
9: 不是您怎么
10: 明白？
9: 怎么着？
10: 在这京剧里啊，
9: 啊，
10: 带上髯头就是这黑胡子。
9: 哦呦，哦哦，就这儿有一对黑了呱唧那个，
10: 黑了呱唧干嘛？就是那叫髯口、
9: 哦。您就
10: 髯口，哎，
9: 唱这个
10: 髯口那个，
9: 学这，哎呦，太好太好了。
10: 对，
9: 有时间
10: 啊，
9: 有时间咱们研究研究河北梆子。
10: 好啊，
9: 有时间我看您去
10: 啊，
9: 我看您去啊。
10: 今天
9: 今儿不行，今儿这好家伙，俱乐部十五周年，
10: 对，
9: 相声专场
10: 是
9: 今儿这场合哪合？大伙儿都听相声来。
10: 不
9: 啊，今儿
10: 您这误解了
9: 啊，
10: 这是传统艺术，
9: 爱听吗？
10: 爱听
9: 啊，
10: 你看
9: 啊。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10: 哎，
9: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10: 真爱听，
9: 真爱听。怎么咱们
10: 俩人当众来一场，啊、
9: 给大伙唱一出，行行行行，
10: 您挑戏。
9: 今儿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10: 没有。
9: 这您挑一出戏，
10: 您挑，
9: 你说您挑戏，您挑。
10: 干嘛我挑啊？
9: 我会的戏多呀。
10: 是啊，
9: 我会八万多出呢。
10: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9: 你看，但是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啊、你心里一窝囊、
10: 啊、
9: 都是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10: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9: 啊，
10: 别逗了，
9: 为你安全
10: 啊，为了我的安全、哎、您这人戏德我挑戏
9: 啊，
10: 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9: 啊、是是，
10: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9: 对对对，
10: 我呢唱是胡声的
9: 啊，
10: 咱们来一出汾河湾。
9: 汾河湾，哟，我怎么听这戏我有点晕呢、啊、我。 一听这我这
10: 没事，您血压正常吗？
9: 不，我血压到这儿，这戏我怎么的？分河湾是什么？哪个呢？
10: 别忘了分河湾
9: 啊！
10: 这里角色也不多，
9: 都
10: 道遥一折、
9: 哦，
10: 两个角色，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迎春。
9: 哦，就这戏
10: 叫柳迎环。
9: 哦，这我知道，分河湾嘛。
10: 哎，
9: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10: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迎环。
9: 哦，对对对，
10: 两个角色，
9: 两个角色。
10: 哎，对对对，
9: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
10: 这是两口子呀。
9: 哦，这是夫妻关系。
10: 对
9: 啊是是是、哎、
10: 对对对，
9: 那我也薛仁贵，
10: 对啊，
9: 你也柳荫华，咱们俩人好好查的查的，我得好好跟你较较劲。
10: 较不了劲了
9: 啊，
10: 怎么先生
9: 怎么了？
10: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9: 对啊，我花山呢。
10: 我是唱胡生的。
9: 没错啊，
10: 我来薛仁贵，您来柳荫华，正宫。
9: 薛仁贵是男的呀？
10: 哟，我的妈呀！
9: 哦，薛仁贵是男的。
10: 您怎么连雌雄还不知道呢？这
9: 哦，照您这意思说，您演薛仁贵，
10: 我演薛仁贵，
9: 我演柳荫华。
10: 对，
9: 那您就是我的
10: 丈夫，
9: 那我是您的
10: 妻子，
9: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10: 多好啊！
9: 那我多害臊。
10: 怎么回事？上台一出戏，下台立规矩
9: 啊！行行行
10: 啊，
9: 角色咱就这么分，
10: 就这么分。
9: 不过哎呦，坏了
10: 啊！
9: 亲爱的朋友们，实在满足不了您。
10: 为什么？
9: 不行，因为这还唱不了。
10: 为什么？
9: 因为您这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专务？没有专务唱不了啊。
10: 您有什么？
9: 有得有专务，这玩意儿
10: 专务
9: 满足不了您。
10: 您这可没有，这也没有医院呢，医院门口有。兽医专顾啊，
9: 兽医干嘛啊？
10: 你不说专顾吗？
9: 不是专顾，就是我们唱戏得穿上那个花花绿绿的，
10: 那叫什么呀？
9: 专顾，
10: 专顾
9: 底下有那个海水
10: 啊，
9: 有这儿
10: 还有太阳
9: 啊，对，这儿有时候
10: 那叫海水江崖，
9: 还有一只鸡什么的，
10: 没有鸡，没有
9: 没有，这不是
10: 那叫行头，还专顾的这个。死人了这儿，你
9: 啊，对对对啊，对啊对啊，
10: 啊
9: 是行头啊，
10: 啊行头
9: 是他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10: 啊我不懂啊，
9: 你懂吗？
10: 我当然懂了。
9: 咱有没有行头？没有行头这怎么唱？
10: 咱们在素身上
9: 啊，
10: 素身上
9: 就这么样就唱了，
10: 非常简易，
9: 哦、
10: 大褂的代替了。
9: 这我可没这么唱过。
10: 哎，今天来一回，
9: 这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
10: 哎，
9: 咱们就这么素身。
10: 您受着委屈就来这个，
9: 不行还唱不了，唱不了。
10: 怎么？
9: 跟您抱歉。
10: 为什么？
9: 您这有没有那个铲面呢？铲面，
10: 铲面
9: 啊！
10: 哎呀，我们这没有铲面。
9: 那您这有？
10: 有拉面。最拿手的是刀削。
9: 不是你怎么饿了？
10: 你才饿了呢！
9: 不是铲面，
10: 那叫铲面
9: 啊！对，就是做旁边的、啊。不是，滋咕滋咕滋咕滋，这得有这个。
10: 你别糟蹋人家，你别
9: 滋咕滋咕滋，
10: 滋咕不了了已经
9: 啊！
10: 铲面，
9: 铲，您没有这个怎么唱？
10: 用嘴打家伙，
9: 使嘴打家伙。
10: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呀！
9: 哎呦，那跟您抱歉，怎么不可凑合了就？
10: 就这么来，
9: 行行行，
10: 非常简易
9: 啊，是
10: 主要是听您。
9: 啊，对，河北梆子，
10: 哎，
9: 没错啊，李桂云老师的学生，
10: 当然了，
9: 没错啊，
10: 啊
9: 对，
10: 刘玉玲
9: 杨哥，我们都是这个是师兄妹，
10: 好好好，
9: 这太好太好了，
10: 那咱们就开始，
9: 开始怎么开始？啊、
10: 把这桌子您帮我往后搭一搭，
9: 干嘛搭桌子？
10: 分出前后台
9: 来。哦，这怎么算啊？
10: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9: 哦，
10: 桌子后的为后台，
9: 是。
10: 您这儿呢是上场门，
9: 这边，
10: 我这边啊是下场门。
9: 哦，好，
10: 我呢还得给您搬一把椅子。
9: 哎，别的别的，干嘛搬椅子？
10: 您好坐呀。
9: 哦，是。
10: 闹摇一折呀。
9: 不是，搬椅子我来吧。
10: 我来
9: 啊。我来吧。
10: 我来。
9: 我来吧。
10: 我来。
9: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10: 你来。
9: 您瞧您手快，
10: 我来。
9: 行，好好好，
10: 小座。
9: 哎，好好好，
10: 哎，
9: 行。不过这还是唱不了。
10: 为什么呢？
9: 这我这大家伙瞧着
10: 啊，
9: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10: 哎，那倒是，
9: 这哪像柳云鹏？
10: 那您怎么办呢？
9: 我得化化妆。
10: 哎，化妆好，
9: 捯饬捯饬，分出男女来。
10: 对对对对，
9: 好不好？我化化妆。
10: 人平衣，马平安。
9: 对。
10: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9: 没错。
10: 虽然他这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 要得包头那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你
9: 怎么样啊，
10: 这像偷地雷的那个，
9: 这后手多漂亮。
10: 嗯
9: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10: 哎呵，
9: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10: 嗯，
9: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10: 谁呀？
9: 章子怡。
10: 啊，章子怡，
9: 嗯，
10: 呵呵，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9: 啊，可就够漂亮的，
10: 够漂亮的。
9: 好，
10: 咱们现在开始
9: 啊，好，开始
10: 啊，开始啊，
9: 怎么办？
10: 您叫板
9: 啊？什么？
10: 啊，
9: 什么？
10: 您叫板呢？
9: 我叫板。
10: 哎，对，您叫板。
9: 哦，好，哎，我跟谁叫板？谁不服？你不服是怎么的？
10: 回来。
9: 叫板，
10: 叫板，打架呀？
9: 不是你说的吗？
10: 那不成，
9: 我叫板。
10: 叫板这儿有句词儿啊。
9: 什么词儿？
10: 你不会啊？
9: 不会能跟你唱吗？
10: 会。
9: 会我不就唱了吗？
10: 那到底会不会呢？
9: 可说呢。
10: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9: 忘倒没忘。
10: 唱啊。
9: 就是想不起来了。
10: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9: 啊，
10: 丁山儿该来了。
9: 哦，就这个。
10: 哎，
9: 行行，来来，
10: 哎，
9: 行，
10: 哎，
9: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0: 停，停。三鹿奶粉喝多了就这种反应，你怎么干念呢？
9: 那我失恋。
10: 失恋干嘛呀？啊，你得有孕呢。
9: 什么
10: 有孕呢？
9: 我有孕那不成怪物了吗？
10: 嗨，那是韵调之韵，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9: 那怎么韵呢？
10: 哎呦妈呀，
9: 啊，
10: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9: 啊，
10: 丁山
9: 啊，

0: 去谁唱？
1: 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林嗓子你嚷什么呀？啊？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林嗓子嚷什么这呀？真是的，
1: 飘眼了，
0: 你瞧。

0: 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这
1: 我们一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哎，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您来，
0: 盯上，盯上，这什么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0: 你太
1: 您呢？您还李桂云老师的徒弟呢？
0: 啊！
1: 您唱这句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是闷帘哭头叫板、啊。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怎么着？
0: 您原谅。哦，这是门帘。
1: 哎、
0: 哦，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
1: 干嘛你？
0: 怎么了？
1: 你不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啊？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其实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1: 无锡白凤丸吃多了。

0: 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1: 冰山。
0: 隆个隆的咚，回去，不是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1: 啊？
0: 你这有四句唱
1: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0: 那你唱啊？
1: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0: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1: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0: 有啊。
1: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0: 我的二分和碗。欠了七大烟
1: 啊，老词儿
0: 都这样。
1: 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0: 当然了。
1: 第二句，
0: 见到了这半时也不见，鬼也还。
1: 好像还有一三句。
0: 当然了，
1: 三句是，
0: 你哪句不会呀？
1: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0: 江山儿。我坐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1: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0: 怎么？
1: 这是四句的词、
0: 啊、三句，
1: 四句，
0: 三句呀、啊？
1: 是三句吗？
0: 对呀、
1: 啊。那四句什么呀？
0: 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啊！
1: 四句，我记着四句
0: 是。听我的吧
1: 啊！
0: 等我的儿他到来，同把饭餐呢。
1: 餐是什么意思？
0: 就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1: 哦，餐就是吃。
0: 哎，
1: 吃餐一样。
0: 对，
1: 这回我记住了。
0: 为什么呢？
1: 有吃我就记住了。
0: 这回饿嗝
1: 没问题。
0: 再来吧。
1: 我知道了。

0: 嗷啊嗷嗷嗷嗷，
1: 这是难产呢、啊、一打一打的抬抬抬抬

0: 里，
1: 哎，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得外头，
0: 嗯。想身而我坐之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
0: 啊，
1: 哎，那又嘿，
0: 等一个了。
1: 你唱啊，
0: 那又嘿，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
1: 真没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呢、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还吃西餐呢？妈来，
0: 抬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1: 我唱不了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这玩意儿给急死！
0: 哎呀，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
0: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0: 当一杆浪的动。
1: 这怎么意思？
0: 胡家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啊、
1: 学人归所事理不断、哎、
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吗？
0: 行，
1: 天舍万通好悲惨，
0: 当一个冷地当，不能当一个冷地当，今儿热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母相儿难得见，他的父相娇儿不能够团个圆。
0: 等一个冷地当，不能等一个冷地当，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用木偶看。
0: 哒，
1: 哎呦妈呀！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帅等李安下了马，见了大嫂了，我是李当，先生，还真齐齐啊！大嫂亲来见礼，
0: 讨厌，
1: 什么毛病？没看见。大嫂亲来见礼，
0: 流氓哟！
1: 大嫂亲来见礼，
0: 什么掉下来？
1: 什么也没掉，我打你呢
0: 啊！哎，打我干嘛？
1: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0: 你这干嘛呢？
1: 见礼呀、
0: 啊！你俩是给我们见礼啊？
1: 那我这是
0: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
1: 那嗨，没有这事儿。
0: 真不好意思的，
1: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我给你见礼
0: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
1: 啊，还礼还礼！
0: 哦、
1: 这一局你也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0: 哦啊，换
1: 别了，坐下。
0: 这整个一家暴，这个
1: 根本也不爱你。
0: 哎呦，
1: 大嫂亲来见礼
0: 啊！还礼还礼，这位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1: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0: 现在是北京市。
1: 是北京市啊？
0: 这北京啊？
1: 我知道，
0: 这是叫什么地方？
1: 龙门郡。
0: 哦，此乃是龙门郡。
1: 此庄呢？
0: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
1: 大王庄。
0: 哦，此乃是大王庄。
1: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0: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1: 那我就别问了，全不知道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0: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1: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呢？
0: 哦，是，
1: 再来，
0: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
1: 嗨、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

0: 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在咱们中国人的饭碗里，小麦和水稻是平分秋色的主粮。我国小麦常年种植面积约3.5亿亩。2026年，小麦旺季收购量预计达1亿吨左右。连年丰收的背后有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成功破解了南方小麦多重病害的难题，尤其是被称为小麦癌症的赤霉病。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赤霉病曾年年威胁着千万亩麦田。一旦爆发，轻则减产，重则绝收。全世界的小麦育种专家都想攻克它，而它转变小麦育种思路，在种子体内植入抗病的基因盾牌，一垄一垄地看，一穗一穗地挑，历经几十年，育出了全球第一个抗赤霉病的小麦品种。他是农民眼里的土专家，破解了南方麦区生产痛点，育成耐迟播的高产品种，即使12月播种，亩产仍高达600公斤，让小麦学会了抢时间。从抗病到高产，从强精到弱精，他和科研团队育成40多个小麦品种，累计推广种植面积4亿多亩，增产粮食100多亿公斤。
3: 要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不下田，总觉得心里不安。只有真正爱上麦子、爱上土地，才能培育出好的品种。我是高德荣，今天我来开讲。哎呀，上午下了一个上午的雨啊，天里面湿度很大，现在还是要下地看看，担心吉林赤霉病会严重啊。走，下地去。这里是我们的适应基地，这个季节呢是小麦生长最漂亮的时间。要是今天是晴天的话，你们会觉得很舒服，绿油油的麦苗，远处还有金黄的油菜花。现在正是小麦的阳化期，大家可能没看过小麦的花。小麦的花跟我们其他时候看到的新花是不一样的，它的花非常小，像这个穗子上面它就有几十朵小花。当然最后有些小花呢它会退化，然后即使的呢大概在40厘左右。小麦的花跟其他的花不一样的，它是从中间开始开，这个花腰的颜色呢是有点淡黄色，开花时间长了以后呢它就变成白色，然后就掉下来。虽然现在是小麦最好看的时候，但是也是风险最大的时候。今天一直在下雨，天降湿度很大，给赤霉病的严重发生创造了条件。这就是生了赤霉病的小麦。顾名思义，赤霉病就是在穗子上面长着红色的霉菌的一种病害。这个病害可防不可治，所以我们又称为赤霉病是小麦的癌症。不仅造成严重产量损失，还会产生毒素污染小麦，导致不能食用和饲用。2012年5月，我们正在生产上调查小麦的生长情况，突然来了一位步履匆匆的老农，一边走一边说：快快快，你帮我们看看 我家麦子怎么了？到那田里一看，是霉病，大概50%的穗子被感染了，也就意味着他的这块田不仅产量损失，小麦也不能被收购。当时农民很绝望，我们也很无助，同时也感到非常愧疚，因为我们没能培育抗病的品种去减少农民的损失。从此我们下定决心一定要去攻克赤霉病这个难题。在2000年以前，推广的抗性最好的品种也只能达到中抗水平，但是随着气候变化，跟着植物的改变，即便是中抗品种，一般林上也要防治2到3次。如何实行从中抗到高抗的提高，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们团队曾经也存在很大的争议。赤霉病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世界都没能解决，我们小小的一个地区所能解决吗？当时我说，赤霉病是难题，正因为我们大家解决不了才成为难题，我们哪怕做一点点一点一点的突破就是成功。抗赤霉病育种之所以难在哪个方面？我们育种要实现高抗与高产的结合，此前我们的育种是通过表型进行育种的，也就是说我们选抗性好的一个品种跟抗性好的另外一个品种进行杂交，期待在后代里面选出抗性更好的品种。这种做法有一定的盲目性，假设这两个品种的抗病基因组成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无法突破。现代的分子育种技术让我们知道这个品种的基因组成，当基因组成不一样，抗性又很好的时候，我们进行杂交配种。每年我们都会选育出300份抗性和产量表现比较好的，但是就在这个几百份材料里面，也顶多有1-2份抗性能达到高抗的材料，它不管溶液性状。一旦管了溶液性状以后，这些材料就又被我们淘汰掉了。经过1年又1年的淘汰，历时30年时间，直到2021年，才有一个材料，它的抗性和产量得到认可，通过了国家审定。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说起来容易，做到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2021年，我们育成世界首个高抗品种洋麦33，它不仅仅抗赤霉病，还高抗白粉病。新亩示范方亩产可达600公斤，这意味着农民可以少打药多打粮，收成更稳当，每亩可节省防病成本100元左右。当时不少农户对这个品种的抗性产生疑问，因为这么多年没有高抗赤霉病的品种，洋麦33是不是真正的实现了突破？当在生产上面种了几年以后，大家一致认可它的赤霉病抗性是过关的。当然赤霉病抗性过关，我们还不敢跟农民讲一定不要反制，这个品种是高抗白粉病的，白粉病完全不要防治。所以当我们跟种田大户讲这个品种完全不需要防治白粉病的时候，他们也是不太相信。那么我们说，如果白粉病不防治造成产量损失，由我们来赔偿。经过1年的尝试，农民非常高兴，说我相信你们这个品种不用防治白粉病的，并且他很高兴地跟我讲，我赤霉病不防也没问题。这个结果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麦苗不会说话，麦子不会说话，农民的收成不会说话，让小麦健康的生长，稳定的增产， 真正的增加农民的收入。

0: 五国小麦种植面积3.5亿亩，小麦主要是秋种夏收，历经整个冬天，经历雪雨风霜、倒春寒，经受湿霉病、白粉病考验，小麦就像野地里面摔打出来的孩子。长江中下游麦区小麦生产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稻麦轮作岔口紧张，由于栽培方式和种植机构的变化，小麦播期被迫推迟，高产稳产面临严重威胁。刚开始我们通过宣传培训呼吁农民择期早收取稻，但效果不理想，农民为了降低烘干成本，宁愿让水稻在地里面多晒几天。没办法，我们开始考虑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小麦直播条件下的高产稳产。2002年，我们针对晚播小麦冬期生长不足、灌浆及缩短的问题开展研究，提出了两吨快速发育的用策略，让小麦学会在直播的情况下面能够抢时间生长，实现高产稳产。我们这块田就是直播的小麦田，那么我们选种的过程中呢，我们要选在湿气播种的情况下面要是高产的，而在晚播的情况下面减产幅度非常小的，那这样通过这个品种的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和直播情况下面稍微减点产量，能够实现小麦的直播一样稳产。所以我们新贺玉成耐直播高产品种洋麦25、洋麦39、洋麦46，其中洋麦25在12月份播种，农户种植也创造了亩产超600公斤的记录。在实现小麦自身高产稳产的同时，也有利于水稻增产，实现全年的粮食产量的稳定，让大家吃得饱、吃得好。我是一个与小麦育种打交道30多年的人，记得这么多年来忙来忙去，我就做一件事，为我们国家培育高产抗病优质小麦品种。但是没有完美的小麦品种，每一代品种都有它的使命，也有它的局限性。因为小麦生产总是不断遇到新的问题，当前极端气象灾害频发，去年这个时节极度干旱，今年又是连续阴雨，这要求小麦既抗旱又耐治。另外对小麦的纹库病，我们目前还没有办法，需要我们不断地提高小麦品种的综合抗性，持续提高单产改良品质，让种粮人有奔头有希望，让农民有更好的种子，让老百姓吃到更好的食品，让国家的粮仓更加充实，我们做育种的心里才更踏实。
1: 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首先让我们请出今天的开讲嘉宾，江苏李夏河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高德荣，掌声有请高老师。高老师您好。
2: 好，
1: 欢迎来到开讲了，专程带来的。
2: 对，这是用我们的直播高产品种洋麦25做的馒头，这是用洋麦33那个抗赤霉病品种做的饼干。
1: 哦，这两个还是不同的小麦品种做。
2: 没错，不同品质的品种适合加工不同类型的食品，
1: 因为它口感不一样。
2: 没错，这个因为考究可大了。
1: 所以你看啊，这种饼干呢，这个应该是桃酥是吧？
2: 这种饼干是我们国际上通用的对入侵小麦进行品质鉴品的一个方法，但是呢这个饼干不适合我们中国人的口味，它比较硬。哦，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1: 来鉴别它的小麦的这个
2: 品质，
1: 品质
2: 再去加工我们中国的饼干，你可以尝一下。

0: 不说我也会吃的，这拿到嘴边了，这还能
1: 嗯，酥的吧，
0: 好脆啊，而且我在咬这口的时候下边自己裂开了，就是相当于它的那个酥脆程度，
1: 对，饼干要酥脆。
0: 嗯，
1: 肉酱小麦还可以做蛋糕，蛋糕的话就是入口即化，所以要求是蛮高的。
0: 所以像饼干蛋糕这样的面食和我们说的馒头包子饺子要求是不一样的，
1: 一样的，
0: 对吧？您这样啊，在座的各位南方人有多少？就三个，剩下全是北方人。问问北方的咱们的观众，有谁能说出强筋和弱筋的区别？谁能分享一下？分享的好，这一罐饼干我分你一片。谁说说？就你吧。我从他的眼神里看到了跃跃欲试的感觉。
2: 我觉得从吃起来的感觉，
0: 你先说哪人？
2: 我是山西运城的。
0: 山哇，山西那是面食大省，汗水天堂。所以强筋和弱筋你能区分吗？
2: 我觉得从吃起来口感，可能强筋就更有韧性一点，然后弱筋可能那个面吃起来就比较软一点吧，就从口感上来说。
0: 他说的对吗？
1: 基本可以这样理解。那个强筋弱筋呢，是主要用蛋白质的量和脂划分的。筋道就是韧筋比较强。
0: 这个筋呢，就是橡皮筋那个筋，也就是我们说那个伤筋动骨那个筋。所以你想想，你想吧，强筋就相当于它的这个拉伸力，抗拉伸的这个力量会强一点。
1: 对，
0: 弱筋就是稍微
1: 弱一点，
0: 就软乎一点。我们说的，
1: 对对，要软乎一点。对，
0: 所以做面包应该用强筋还是弱筋？
2: 弱筋吧。
0: 但是如果要做包子呀、馒头啊，
2: 就强筋一点，吃起来有嚼劲。
0: 不错，掌声送给他，答对。刚才您说哪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1: 嗯，这个是品质比较差一点的。
0: 这开玩笑的，把这个好的。当然这个呀，老师说了，它是用来做测试用的。
1: 对，测试用的。
0: 这一般都是给小白鼠吃的。开玩笑的，可以给大家一块分享一下。
3: 啊，这个好好吃。
0: 您坐。咱们坐着聊，说完把那个嘴角那个饼干渣啊擦一下。
1: 这是趁热可以再尝一下，
0: 尝一尝馒头。
1: 哎，杨梅25做的馒头。
0: 哇，你没带点咸菜什么？
1: 哎，不用咸菜。
0: 这个就是干，就这么吃，干吃就好吃。
1: 对，现在我们宾馆里面很多都是南方馒头。
0: 我小的时候啊，其实特别不喜欢吃馒头，老觉得馒头就是没有味儿，你要么吃包子呀、饺子呀，它里面有馅儿，是吧？它有那个味道的调和。馒头就是一进入到嘴里就是白白面，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来长大了，慢慢慢慢的，你开始品出馒头的味道，而且那种好的白面馒头啊，它那个面里面那种微微的甜，那应该是麦芽糖。
1: 嗯。南方馒头在里面少加一点点糖，
0: 是吧？
1: 所以我说你不用咸菜，
0: 它会有一点点
1: 甜的，
0: 甜甜的味道。这个就是强筋面了，
1: 这是中筋的。
0: 啊，这是中筋
1: 的。刚才那位同学说，强筋的做馒头做面条，筋力太强也做不好悠着的面条。因为你比如面条它有又要成型，太强了它往里面收缩，馒头它要一定的体积，太强了以后它变成一个死疙瘩。所以强筋呢主要用于生产面包、饺子粉，因为饺子包要包那个嘛，这些东西需要筋力更强的一些食品。
0: 饺子皮儿，因为它需要
1: 更强一些，
0: 更韧性更强一点，否则它容易一煮就破了。所以你刚才没有完全答对，你饼干吃得很，我看你吃得很开心啊，拿回来都吃到肚子里了。所以你想想，现在随着这个技术的进步，生活品质的提升，在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 强筋、中筋、弱筋，有那么多选择，有的吃就不错了。
1: 小时候是通用粉，
0: 是
1: 同样一个粉做任何一样的食品，所以有时候品质不太好。
0: 但现在你到超市里，各种各样的面粉，挑得你眼花缭乱。我想这背后啊，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其实一代一代的种植小麦的人，他们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超出我们的想象。比如说在做今天这期节目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小麦要面临那么多的就是病的侵扰。你像这个刚才您还说了有一个病现在还没有什么办法，叫枯蚊枯
1: 蚊枯病。
0: 蚊枯病，
1: 对，蚊枯病呢，现在虽然大家对产量要求越来越高，我们小麦种植的密度越来越大，那么通风透光差了，
0: 哦，
1: 而且蚊枯病会加重。
0: 它是什么表现？
1: 在茎基部，
0: 嗯，
1: 严重的时候秸秆坏死，然后不能向上面疏导水分，疏通营养物质，
0: 哦，
1: 严重的会整个穗子死掉。整个
0: 就这个病现在咱们还没有太好的办法，
1: 还没有抗原，也没有办法，也没有基因，所以我们农业研究的路还很长。
0: 你像这个刚才说到的赤霉病，您给它比喻成小麦的癌症。
1: 对，
0: 就到现在为止没有治的办法，
1: 没有治的办法，
0: 只能防。所以大家可能会和我有一样的疑惑，就是比如说洋麦33，这个品种是抗赤霉病，这是怎么理解的？
1: 赤霉病呢，在世界范围里面分级抗性总共分为4等，一种是杆病，当然现在也叫高杆，还有一种是中杆，另外一个叫中抗，还有一个抗，
0: 抗就是最高了，
1: 抗是最高的。口语当中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加高抗呢？因为中抗也是抗，你这个说的抗，那人家中抗怎么说？所以呢，就口语当中呢，我们就用高抗这个概念，实际上它抗病等级属于抗的这个等级。当然，随着我们育种的进步，现在技术的发达，可能我们抗结分离会进一步细化。等到哪一天，我们真正的育成一个高抗的，什么叫高抗？就是说可以跟农民拍胸脯说，种这个品种无论什么气候条件都不用防止赤霉病，那我们才是真正的成功。
0: 所以就是到现在为止，对于赤霉病虽然您心里已经有底儿了，就是洋麦33这个品种其实你不防问题也不大，但是随着气候的变化，如果防一下可能会更保险。
1: 对，更保险。
0: 所以现在对于赤霉病我们叫抗，但是即便是抗赤霉病也是目前对赤霉病的这个防御的最高级别。
1: 对，
0: 今天在您开讲的过程中，我们现场的观众也都写了很多的小纸条的问题，我选了其中两个想听听您的分享。第一个问题是，既然南方种小麦要面临的考验那么多，为什么非要种？南方种水稻，北方种小麦，不是很好吗？这个问题，
1: 对，
0: 当然我也觉得，看上去还是蛮有道理的。
1: 我们国家的现在小麦种的面积呢是305亿亩，南方假设把江苏和安徽都算在南方的话，南方小麦种的面积占全国的1/3。假设按我们更加专业的南方麦区划分的话，占全国的1/5。也就是说，要是南方不种小麦，我们国家的小麦是不够的。所以粮食安全这个弦我们不能松。还有一个，冬天的时候除了小麦和油菜，其他大丁作物很少。也就是说，你不种小麦不种油菜，那田也会荒在那儿。南方小麦为什么刚才你们会提这样的问题呢？确实南方小麦不容易，为什么？我们像这个季节雨水很多，小麦要抗倒的话，它就需要在基部之间长得非常短非常粗壮，那足够降下来它就会抗倒。但是在你不要长基部之间的时候，正好是我们春雨绵绵的季节，它会长高。雨下多了以后，它会带来各种各样的病害。到了5月份，我们还会有叫高温避暑，你们北方是干热风。高温避暑什么概念呢？就是一场暴雨以后，田里面都是积水，突 拓展来

0: 常高温
1: 啊。
0: 这个时候要是你麦子对这个极端气候你抗耐力不行的话，它会一下子干死掉啊，灌浆灌不上。所以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南方的小麦生长确实不容易，
1: 挑战太大。
0: 但是通过我们南方搞小麦育种的工作者的多年的努力，我们的品种对这些病害对这些极端气候都有很好的抗耐性。我们的小麦现在广东广西福建也在开始种了，也能种到800斤的产量。那么假设我们这些东咸的田全部种了小麦，那么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又会得到更大的保障。只有当你吃饱了以后，你再想怎样吃得好。
1: 但是危险就在于有的时候吃饱的时间太长了呀，你就忘了饿肚子的那种恐惧。你们这一代人，别说你们这一代人，我这一代人都基本上没有饿过肚子，但别问我为什么没有长高，跟饿没关系，我觉得那是基因的问题。我就是抗倒伏的那个品种，粗壮。我们去年的粮食总产量是，
0: 我们国家的粮食总产超过了1.4万亿斤，
1: 1.4万亿斤，
0: 就是一个人能够平均1000斤的粮食。
1: 哇！每年大家看到的都是像天文数字一样的粮食高产，我们的总产量，我们的这个丰收，所以大家慢慢觉得这理所当然了，但不是这样。你就想想为什么南方面对这么大挑战我们还得种，那是因为粮食安全的要求。当然更重要的还有一条，对于当地的农民来讲，这个种植是一个现实利益的考虑，它提高了土地的利用率，也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所以不是我们说的那么简单。所有的这些，这都是一笔账，一笔大账要算。所以再次给那些为了在南方能够让农民踏踏实实也种上小麦的人，为他们鼓掌。
2: 第二个问题，这完全是问您的一个个人问题了。高老师，您是研究小麦的，您最爱吃的面食是什么？
1: 一看就是想当然的问题。万一高老师说我最爱吃大米，我还是爱吃稻子。您喜欢吃面食吗？
0: 你要吃东西，有时候比如中午一个人的时候，在家的时候可能就下面条，这是最简单的。对，
1: 那我跟您太像了。我最爱方便面。方便面也是面条啊，那也是小麦啊，只不过是加工的那个方式不同。
0: 我们国家刚开始有方便面的时候，
1: 应该是我印象中间是在80年代初期慢慢开始，就是大家
0: 有很多大的新鲜来的时候，他跟我们讲了实话，说我们就是永远里面养没有吧。说
1: 看样子我很早就吃过洋麦药吧，因为小时候那吃的那些方便面里面很多的原材料，可能就是咱们地里的产出。
0: 有可能因为北方也从我们那割小麦，我们的小麦有我们的特点，我们的粉色是比较亮。
1: 所以我就说这个小麦在中国的这个分量和稻米啊，真的是就两个都就像两条腿走路。
0: 对，小麦的食品更加广泛。
1: 对，更广泛。那接下来现场的年轻的观众朋友有几位呢，也是带着你们的问题和好奇来的，现在可以把你们的问题和高老师进行交流，听听高老师的分享。你先来。
3: 萨老师好，高老师好。
1: 你好。
3: 然后我在和家里人去超市采买面粉的时候，发现货架上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品类，有的写着优质强筋，有的标榜麦香浓郁，但是对于我这样的厨房小白来说是非常难选择的。我本来想问一下高老师有没有很好的选择面粉的方式，但是刚刚尝了您带来的饼干，我更想问的是有什么办法可以买到您培育的品种磨制的面粉吗？
1: 就直接买这个饼干和馒头不就完了吗？
3: 但还是想自己做一做吗？
0: 这个你这个问题呢，我也经常被问到，因为小麦的加工跟稻米不一样。

0: 量，稻米只有很少的量就可能加工成大米。小麦的这个加工性非常差，并且它的加工量非常大。最小的面粉加工厂一个小时大概要10吨。
1: 哦，
0: 大部分面粉加工企业没有办法把它需要的小麦收购过来，它是更主要的什么呢？到市场上去采购。
1: 嗯，
0: 市场采购就是粮库。
1: 嗯，
0: 粮库再往前推，粮库是到生产上采购。
1: 嗯，
0: 我们国家因为涉及到千家万户，大家选择的品种可能不一样，也就是说适合种强劲的地方它也种了弱劲。
1: 嗯，
0: 就收购的时候是小麦混的。
1: 嗯，
0: 那么面粉加工企业这一批面粉可能很适合哪一家企业生产某个食品，做起来很好。
1: 哦，
0: 但是他第二次再去采购的时候品质可能就不是这么回事了。所以呢，在这个地方呢，我也是这个呼吁我们国家的相关部门加强推动优质小麦的区域化布局。
1: 对，
0: 然后呢专业化收储，能够让真正的优质的小麦变成优质的食品，让你享受到。
2: 好的好的，谢谢高老师。
1: 所以你刚才听完以后我才发现，就是小麦啊，由于现在这个种植的面积太大，而且没有说完全区域化的那么明确的划分，比如说这一片就种高精的或者中精的，可能各家农户自己选择的品种不一样，那么最后当地的面粉加工企业他可能收的时候他就没法细分的说你这个是中精的，我你这高精，他可能一块收过来呼噜呼噜就加工成面粉了。所以未来如果种植区域化了，这个储存区域化了，包括生产企业专业化了，他可能说我这个企业就是只生产高精的面粉，那可能未来这个品质上的这个差异就没那么大了。但他现在面粉企业加工的时候，比如说他可能没有办法也在他的这个配料表上写上用的是哪一款小麦或者哪一个品种的小麦，现在应该到不了细不到这个程度。
0: 那已经在开始有的企业
1: 他可能会把小麦的品种都写上。
0: 对，
1: 比如我这个面粉是洋麦33。
0: 你像那个市场拍卖的时候，他们已经有就是我单一品种的洋麦33，单一品种的什么品种已经开始了。
1: 哦，
0: 对，并且那个价格还比较高。
1: 对，所以未来就是专业化细分化的市场可能对于我们来讲那也是不远的事情了。下一位。
3: 高老师好，啊，范老师好，我现在是一名研究生2年级在读，然后，主攻的是果树学的研究方向。
1: 果树？
3: 对，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他们选择回到农村去帮助农户们解决问题。
1: 嗯，
3: 正好呢，我的家乡呢也是美丽乡村的一个模范试点，然后我看到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也让我感觉，哎，是不是我也可以回去试试？
1: 嗯。
3: 但是我将这个想法告诉父母的时候，他们似乎不太信任我，而他们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那你回村里你能干啥，你会种地吗？
1: 嗯，
3: 但是作为一个农业类专业的研究生，我听到这个话还是非常不服气的。在学校里的时候，我可以把一捆像烧火棍似的树苗把它培育得郁郁青青，然后也可以在实验室里去操作比较精密的一些仪器，但是我转念一想，似乎又并不能把我的实验结果和我的专业能力展现在父母面前。我身边的很多同学呢，他们也有类似的困惑，所以想请问一下高老师，就怎么样去说服父母，让他们同意我们回到家乡的土地上呢？
0: 我在很多场合呼吁，我们从农村来的小孩子不妨选择农业院校，在学校里面的是呢广泛学习农业方面知识。当初我们离开农村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对吧？我再回到农村是为了更大的发展，
1: 对，
0: 不是为了生活了。所以这一块要让你们父母知道。跟你分享两个小故事。2022年电视台去到扬州，
1: 嗯，
0: 要我找两个种田大户，我们就在我们的扬州的高邮约了几个种田大户，我们先到了。种田大户开着车子过来了，当时我心里咯噔一下，这叫什么种田大户啊？ 在我耕地过程中，又来了个装冰大户，又是开了辆车。

0: 我说站在 KS 谁王之前，我说你们到底是不是中年的？我是中年的，我说中年都开辆车了。
1: 我本来想开私人飞机过来的，他后来这今天地还没平，降落不好降。
0: 他那天跟我算了一个小账，他说我在金陵两千亩土地，我仅仅是小麦增产和小麦的加价收购，那年小麦的价格是1.5元。他说就这一项，我平常的效益不算，就是增加了70万。我买一辆小车算什么呢？从事农业生产，这也不是以前的明朝黄土碧朝天。
1: 是，
0: 我们那小麦全程机械化，
1: 日新月异，
0: 应该说水稻基本也是的。你搞养殖的话，投喂饲料也是无人机。那么他的收入又比上班划算，他的劳动强度也不那么大，为什么大家不选择回农村创业呢？
1: 所以现在真正有眼界的、有远见的人，已经看到了土地未来的希望。就你不光是为了自己的生活，你实际上也不是光为了你这个小家庭的生活，你带动的可能是这一片地区的生产方式的变革。
0: 但是做好准备，种地不能发大财。你去种地的话，是解决了我们国家谁来种地的问题，因为现在很多种地的都是60以上的老农民。
2: 是的，是的，
0: 对吧？通过你的带动，我们更多的大学生回到农村去。
1: 对，所以未来这一定是一个发展的方向。我去了好多不同的地方的农村，农村现在的变化，尤其是你要有山有水，不光有农业资源，你还有旅游资源，你要能整合到一块儿，那个发展是无限的。
2: 是的，是的。谢谢高老师，谢谢高老师。
1: 第三位，
3: 高老师好，撒老师好，
1: 你好，
3: 我也是一名这个农业学子，很荣幸的跟高老师同行。就是我是做这个玉米方面育种的，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些这个田间观测到的这些表型。然后就是我现在做的是一个这个半矮化的这个株高，整个植株要矮一点的。刚才撒老师开玩笑，我们也是这个表型。然后就是我们在田间地图啊，
1: 你说哪个是我的表型？
3: 你
1: 这个
3: 一目了然。
1: 就这两个是不同的品种。猪高
3: 他们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品种，只不过它是这个突变的和正常的。
1: 哦，
3: 是这样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
1: 等一下啊，大家猜哪个是正常，哪个是突变，哪个是正常的？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突变的。我觉得这个是正常的，这个是突变。
3: 当然我们最终的目标肯定是想要一个这个半矮株的，这个是我们的优势品种嘛。
1: 所以现在这个是突变的。
3: 对，但是它是我们的优势品种。
1: 早说嘛，优势品种，
3: 它是我们优势品种。大家看我们的其实株型呢已经做得非常的完美了。
1: 嗯，
3: 在我的心中它可能可以得一个非常高的分数。
1: 嗯哼，
3: 但是您看就是这个穗子结出来的话呢，这个大小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我们还是有些遗憾的。
1: 没，我没太听懂，你不是追求这么小的株型吗？
3: 我们是追求株型小，但是穗子呢尽量还是要大一点的。
1: 穗子指的就是上面的，
3: 不是，就整个这个穗子，就整个这个雌穗。
1: 你说的株型是整个植株？
3: 对，整个植株要
1: 高度要矮一点。
3: 对，
1: 这样它比较结实，
3: 这样它一个是抗倒伏，另外的话就是耐密，它更耐密。
1: 但是上面结的这个玉米棒子要大一点，
3: 我们肯定希望它还是跟正常的好，或者比正常的更大。
1: 想要又要还要。
3: 对，就是我们育种也是这样嘛，就是目标多一些，
1: 矮株型上面最好能结出这么大的棒子，这就是你的期待。
3: 对，这是一个重要的指标。然后就是想问到高老师，就是您在这么长时间的这么多品种的育种当中，您是否已经找到了您心目中的那个满分考生？
0: 有的搞育种的讲述，搞育种是一门艺术，我们要追求什么呢？像你那一块，你要追求单位面积的这个你那个玉米棒子棒数，对吧？一个玉米棒子多少个，然后每一个玉米棒子结实率多少个，然后还有粒重，跟我们小麦是一样的，穗数、粒数、粒重的层级。很多不搞育种的，一看到我们的小麦，一看这个穗子这么大，说这个材料多好。其实那种大穗子的往往是被我们淘汰的，为什么呢？它是单个的产量是高的，但是到整个单位面积的时候产量是低的。
1: 两筐馒头，如果有一筐全是个大的，但它只有三个。
0: 对，
1: 我这一筐虽然个小，但我是半筐，最后一掂这分量，那肯定还是这个实惠，对吧？
0: 所以为什么说育种难呢？就是我们在田里

0: 我们心里要算这个产量是高的还是低的，因为你那个时候没收获，你不知道。你把产量算出来以后，你还要想它跟抗线能不能协调，就是说我这个抗线稍微差一点，我能不能通过产量的大幅度提高弥补我这个用药的这个成本。你玉米比我们有优势，你什么呢？杂交优势比较明显，小麦比较麻烦，它是那个一元六倍体，这种优势不强。但是我小麦呢也有我们小麦的好处，什么呢？当天气最冷的时候小麦也不长，当高温来临的时候小麦收回来了，我们在室里进行分析进行考到。所以在许多玉米小麦里三个大作物里面，搞小麦的还是相对比较幸福的。所以在座的要是有志于从事农业科研的，我呼吁大家来做小麦育种。
1: 今天除了推介各地的美食之外，我们也负责招生，招不同专业的同学。所以刚才你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于育种专家来讲，您心目中的高分或者说极致。
0: 啊，行，那我正好把这个麦子，
1: 对，能达得到。
0: 用那个麦子的话，正好也回答你这个问题。
1: 嗯，啊，您带了几种不同的？
0: 对对对，
1: 样本。
0: 更形象一些，那这个不能要。
1: 帮您拿着，
0: 我来。
1: 这每一捆是一个品种是吧？
0: 对。像这个品种，
1: 阳25是吧？
0: 它呢是通过增加岁数，它的粒重，大概40克，粒数的话可稍微多一点，但是呢它岁数增加了。目前是我们长江中下游面积最大的一个品种，产量很高很稳定。像这个品种，是吧？33，你看它的穗子比它大。
1: 33，大名鼎鼎的香。33，
0: 穗子比它大。但是它的单位面积的穗数没它多。
1: 哦。
0: 所以33虽然穗子比它大的，它的产量并不一定就高过这个我们的这个杨梅25。
1: 穗子的数量稍微少一点。
0: 这回答你刚才说哪个品种最好？实际上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品种。每个品种还存在它的缺点，说哪一个品种更好的话，永远是下一个。杨梅25刚才介绍的，对吧？这一组的不知道有没有安徽的啊？安徽有个农场搞了破坏性试验，腊月29种了小麦，因为腊月30是过年了嘛，
1: 就
0: 种杨梅
1: 试验。
0: 然后元宵节种了这个杨梅25，他们的产量也能够腊月29700斤以上，元宵节种600斤以上。
1: 元宵节那都已经叫直播的直播了，
0: 没错。
1: 但是还能够收到600，
0: 就是这样的品种，它呢也存在问题。它的白粉病不抗。
1: 哦。
0: 文库病稍微松一点，当然文库病我们现在都没有抗的品种，所以这个品种推广过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防治好白粉病。
1: 白粉病、
0: 文库病。
1: 所以对于您来讲，永远都是在追求那99.9999999999分的学生。不可能出现一个100分的，
0: 不可能，因为每个品种都有它阶段性的历史使命，也只能新建也是暂时的，不同时代不同的需求吧。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啊聊到这儿，我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尤其刚才我们三位年轻人当中有2位是学农的。但是你们站起来之后，我就觉得你们和高老师一个最大的差别，你们发现了，就他们俩的皮肤啊都像这个，高老师的肤色是小麦色，就这一个差别。当然学识上实践经验上那个因为你们年轻能慢慢磨练，但是这个肤色的差别证明现在你们还在校园，你们可能实验室里、教室里、寝室里更多。但如果你们真的想在这方广阔天地里像高老师那样能够做出成就，能够拿出东西，我觉得肤色的改变势在必行。所以就记住高老师那句话，就是走下地去。请记住这句话，真正的脚踏实地，真正的到第一线去，真正的了解你所做的这件事情它的价值意义，然后 全情的投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12月，亚热带的空气里透出丝丝凉意，一颗甘蔗从栽下到收割历经四季，此刻是它生命最饱满最甜润的时节。人类对甜的向往与生俱来，从8000年前驯化甘蔗开始，这种充满糖分的精感便深深扎根在不同地域的生活与仪式里。甘蔗的旅途也是人间智慧的传递，从岭南到巴蜀闽粤，甘蔗不只是一种带来糖分的经济作物，更融入了当地文化的血脉。10月16日，潮州西口村会用串起红灯笼的带叶甘蔗搭成一条蔗巷，巡游队伍穿行其中。穿蔗巷，这项传承了300多年的传统民俗，让节节高、红火、天丁等所有美好寓意在行走中汇入人们新年的希望。在福建莆田，田被垒成塔。每年元宵节，莆田涵江人都会用搭蔗塔的方式纪念妈祖。新鲜的甘蔗切成小节，其中部分染成红色，以增加喜庆与美感。切好的蔗节在前后殿中间的天井处，按灯塔的八角形层层垒砌。中间没有任何粘合剂和支撑物，所有的平衡都靠巧手和经验来维持。人们在这座365层、高于4米的塔前瞻仰赞叹，向妈祖奉献上最虔诚的敬拜，也盼望生活像这塔一般，步步高，节节甜。清晨，许家糖葱铺的灶火亮了。蔗农种收甘蔗讲究个节气时令，许家糖葱店里却365天烟火不息。在这间作坊里，蔗糖是永远的主角。
3: 今天36度还是37度，白糖熬到的火候都要比较高。
2: 南方天气多变，熬糖温度的微妙把握是机器无法替代的手上经验。熬好的糖浆要立刻倒进敞口锅， 做水降温，不断旋转，靠离心力甩出糖浆中的气泡。熬糖要达到硬球状态，糖浆要降温到玻璃态，物理学上的名词到了现实都归于手上的分寸拿捏。85摄氏度最佳的拉糖时机。

0: 空气在反复的拉伸和折叠中被均匀地包裹进糖体，形成无数细密的气孔与分层。最终呈现出纯净的白色，这是糖葱之所以得名，也是糖葱酥脆入口即化的秘密。糖葱是揭阳人生活中的甜蜜，孩子升学前可不能忘了吃糖葱，这满身的孔洞被赋予了通透的寓意。葱和葱同音，也是父母对孩子的期许。一张薄饼包裹起所有祝福，也连接着生活与传承。
1: 慢点啊，
2: 慢慢。换对造假唐僧落来只有技术非常微妙，也不容易

0: 每天至少做30公斤白糖的糖醋。100多年做下来，这是个惊人的数字。
1: 赚了这么久，哇，赚了这100多万斤这个白糖了，确实是蛮自豪的。
0: 100年，4代人，一种甜蜜的味道。在许家，糖醋是家族100年来安身立命的根本。
2: 哎，好，谢谢啊。
0: 4代人的光阴，就在这反复的拉伸与折叠中缓缓流过。甘蔗一般区分为糖蔗和果蔗，糖蔗纤维含量高，质地坚硬，糖分高，是制糖的主要原料。果蔗纤维含量低，质地柔软，糖分适中，汁多味美，是舌尖上的鲜食好物。

0: 甘蔗赛人参。《本草纲目》记载，甘蔗性平，味甘，无毒，助脾气，消痰止渴。因此，民间也有着一根甘蔗五副药的说法。在东方药食同源的智慧里，甘蔗从制糖的原料化身灶台尖子。老辈人说，这是节节甜的好兆头，寓意来年的日子能像甘蔗一样，从年初甜到年尾。甘蔗从来不只是一种味道，它连接起我们心中关于美好、幸福和满足的所有想象。甘蔗成就的甜蜜是童年的念想，也是成年的慰藉。它见证我们的人生礼俗，也陪伴我们的三餐四季。幸福的滋味，在乡村的月光下，也在万家的灯火里。它很古老，却总在平凡的日常焕发动人的温度。
1: 每天好像是在负责一样，很平淡，但是这种平淡不是挺好的吗？很多人都是梦寐以求的，需要这一种平淡。
0: 如同甘蔗历经风雨才孕

出糖的甘甜。生活经过岁月浸润，沉淀出幸福的厚度。我们所追寻的，正是这份被珍重的人间烟火。

0: 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

0: 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请听红色沃土不断书写时代华章。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考，高考首日安全平稳有序。
0: 我国夏粮收获进度近60%，
1: 国货创意家电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增长引擎。
0: 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的战争进入第100天，军事摩擦不断，协议前景不明。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从今天开始推出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6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100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7: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3: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从百年初心到人民城市，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再次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8: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0: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1: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2: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1: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3: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周密部署，协同联动，全力以赴为考生保驾护航，确保高考安全平稳有序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我们今天基本上全家出动了，
6: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很多家长送考后都会在家长等候区等待，这里配备了座椅、遮阳伞等物品，旁边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在此值守，她说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
7: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8: 早上7点左右，考生们陆续抵达宁夏银川市第二中学考点，现场值守的交警和志愿者在路口有序引导车辆分流，并提醒送考车辆不要在考点附近长时间停留。银川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新庆区一大队副大队长任养库：
9: 我们对高考区域的路段进行了临时的管控，对高考区域周边的道路进行了分流疏导，确保高考期间的能够顺利顺畅安全通行。针对一些特殊情况呢，我们提供了5辆摩托车和1辆警车，进行一个高考的爱心助考活动。
10: 为保障高考期间考生顺利出行，江苏淮安市公交企业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定制专属送考服务，点对点将考生安全准时送达各个考点。此外，高考期间考生凭本人准考证即可免费乘坐市内所有公交线路。淮安公交6分公司经理张巧燕：
11: 今年我们共有80余辆公交车投入高考爱心送考任务，并对驾驶员开展专项培训，保障考生安全准点到达考场。
12: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

0: 王振丹介绍，
1: 考点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
2: 高考期间，江西省将出现一次对流性降水过程，局部地区可能伴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江西新余市针对考点周边易积水的路段，提前做好排涝泵站的维保检修，并配齐移动泵车、发电机等各类防汛应急物资。新余市市政工程管理处排水设施养护科科长李勇，
3: 在每个考点周边都有一个专门排水的一个队伍，以及同时做好雨天排涝泵站24小时的一个值守。
4: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今晚到明天，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根据最新预警信息，广西东北部、贵州东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且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5: 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表示，
6: 降水过程呢，它是一个自西向东移动的啊。七号的时候主要是影响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和华南的西部，八号呢它一个快速的东移，就影响到江南的东部到华南东部这带地区。
5: 此外，高考期间，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张芳华提醒，
6: 北方地区整体来看呢，午后的雷阵雨可能会多一些，主要是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这一带需要重点关注。
5: 气温方面，全国大部地区没有大范围持续性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整体气温适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8: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2亿亩，收获进度58.87%。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9: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0: 感谢。
9: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0: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华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9: 在驻马店市确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1: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12: 同学们，关键时间快到点了，给你东西了。
13: 好香呀，师傅，你给农机手做的啥饭呀？
14: 咱河南的特色大回菜。
13: 哦，有肉有菜。
14: 对，他们比较辛苦，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9: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5: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麦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手也满意。
9: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16: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14: 陕西的。
16: 陕西的。
14: 西安。
16: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14: 好。
16: 在相声从来放人，必须一亩算一亩。
14: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3: 咱是从哪来的呀？
14: 我从陕西西安600-700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
17: 对我们好热情了。
4: 住房公积金管。

0: 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正在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次修订明确支持租房、装修、支付物业等住房消费，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制度覆盖范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此次条例修订最主要的思路就是让住房公积金制度更好满足缴存人不同阶段的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比如从购房、租房拓展。

0: 险等提出了更高期待。同时，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角村人资金等要素的跨区域流动日益频繁，对跨区域公共服务需求愈发迫切，有必要在条例中增加相关内容，推动住房公积金服务更便捷、更高效。
1: 从灭蚊黑科技到便携风扇、自动喂猫器，近年来国货创意小家电正凭硬核实力在海外市场持续畅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江苏常州某新晋科技公司的一款便携式激光驱蚊设备，近日以极具科技感的解决方案，让用大炮灭蚊子的场景走进现实，在海外众筹平台上引发广泛关注。公司负责人王川透露，首批产品将于今年夏天出货。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在海外众筹了差不多有2100万港币的一个金额，大概有4000名左右的个人客户支持了我们这个项目。目前我们这个产品呢，是计划7月份小批量生产，是8月份正式量产并且上市。
2: 近年来，国货小家电凭借硬核科技和精准解决用户痛点的能力，在全球舞台上不断制造惊喜。前有便携折叠风扇在中东卖断货，地暖级加热地毯走俏欧洲，后有自动喂猫器让韩国铲屎官集体下单，手持吸尘器在美国成功出圈。某知名跨境电商平台工作人员朱朱表示，国货创意家电已成为中国品牌出海的核心增长引擎。
4: 比如深圳一个清洁家电品牌，过去一年在速卖通的总销售额增长近3倍，仅仅在波兰这一个国家，它的年销售额就突破了1000万美金，现在已经成为了波兰的国民级清洁家电品牌。
2: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前我国外贸已跳出只依赖大件工业制成品出口海外市场的模式，而是可以精准地服务世界各地消费者小众细分的生活需求。
5: 整体而言呢，这些小商品的出海热潮开拓了全新的世界市场，提升了我国外贸的抗风险能力，让我们的发展啊更具韧性、活力和可持续性。
6: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召开在即，首票进境
7: 桌子板凳衣柜应有尽有，让这使劲坐下，这瑞兰就告诉娘啊，快泡茶来，哎，来了，再打盆水来，让使得官人敬敬面，你看真跟到家里一样。使劲也不洗外，净了净面，漱了漱口，把身上的尘土掸了掸，把包放到旁边坐下，老头老太太都离开了，阁楼上就剩下他们两个人，这就推心置腹唠起了往事啊。瑞兰姑娘一边掉眼泪一边长吁短叹，就问使劲，这些年你上哪儿去了？使劲能说实话吗？哎，一言难尽呐、啊，人呐、啊、都是三穷三富过得老，我没想到我贪了官司了，好像没丢了这颗脑袋，幸亏我的好朋友多方援助，这才死中得活呀。离开监狱之后，我也不能待着，就背井离乡，浪迹天涯。这些年呢，到口外倒腾倒腾马，又倒腾点名贵的药材，反正混生活呗。这次离着东平府不远，我想起你来了，因此前来看望。瑞兰呐、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是以前赎身，跟着我走吧。你爹娘离不开你，也跟着一块走。我让你享尽荣华富贵，让二老一度天年。你看怎么样？哎，我就盼着有这天呢，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咱们长谈啊，别着急。娘啊，准备吃喝。时间不大，丰盛的酒宴摆上，瑞兰陪着史进边吃边谈，史进觉着非常温馨，因此这酒就没少喝。时间不大，就有了6-7成醉呀、啊。脸上也发了红了，脑筋也蹦起多高来。瑞兰这才问我，使得官人，咱俩唠了半天，我发现你都在骗我。哎，这话从何而起？你没跟我说实话，我知道你现在干什么。

0: 你是不是在水泊梁山当了贼了？听说你还是个小贼头，跟宋江在一起。石进就一愣，你听谁说的？呵，你小瞧了我了，我们这种人就啥也不是吗？就啥也不懂吗？老实跟你说，我们这儿客人不断呢，南来北往的，干什么的都有。我是听大伙说的呗。你一直在水泊梁山，你什么又贩马又贩卖药材呀？纯粹你是欺骗我。
1: 没有，别听他们胡说八道，那都是谣传。
0: 好，你还不跟我说实话，我再问问你，最近风闻水泊梁山的宋江亲统大军要攻打东平府啊，可能那大军离城不远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你出现了，难道不使我怀疑吗？你怎么早不来晚不来，单敢这时候你出现呢？哎，是不是宋江派你来卧底？
1: 把史进吓了一跳，用眼睛盯着瑞兰。瑞兰呐、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我呀就实话跟你说了吧，你方才所说一点都不假。的确，我是水泊梁山一员头领，我跟宋江哥哥在一起混事儿。我们主张辟天行道，是除暴安良，清君侧，扫除奸党，弄一个太平盛世，让老百姓都过上好日子，也包括你在内。我瑞兰呐、啊，这次我跟宋哥哥亲统大兵来到东平府，不久战事就得打起来呀、啊。我的确先行一步进城来卧底，谁的家我也没去，我首先来看你。瑞兰，这就是以往的实情，当着真人不说假话。瑞兰呐、啊，我心里一直装着你，这些年来念念不忘。如果你愿意的话，东平府的事儿完了，我把你一家人接到水泊梁山，叫你吃尽穿绝，咱二人形影不离，过上个好日子，你看如何呀？你愿意不？哎呀，谢天谢地呀、啊，总算你说了实话了。我说史大官人，我跟你在一起我求之不得呀，我当然是一百个愿意。
0: 好，
1: 瑞兰呐、啊，你看这是什么，我给你捎来的。史进高兴，把包打开，从里边掏出个小包，把这小包再打开。李瑞兰一看，什么呢？金光灿灿，一对金镯子，几个戒指，还有一条金链子。这都是我给你买的，存了多少日子，没时间给你送来。哎，你喜欢吗？收下吧。呀，多谢史大官人，我真是受之有愧。你怎么这么说话？咱俩谁跟谁？你是我未来的妻子，我还要明媒正娶呢。收下吧，收下吧，我谢下了。李瑞兰高高兴兴收下了，一看这菜呀、啊、有点冷了。我说您等一会儿啊，我告诉妈妈再做两个好菜。
0: 哎，饱了，够了。
1: 不，咱今儿个好好谈一谈，你多吃几杯酒，咱们好好高高兴。瑞兰说到这下了楼了。史进也没多想，在这自斟自饮。单说这李瑞兰下了楼之后，把老头老太太找到一块儿，到了后面的厨房把门关上，仨人开了个会。李瑞兰这才说呀，二老啊，方才我把史进的实话套出来了，他果然是梁山的贼寇啊，他先进城来卧底，帮宋江的忙，要打东平府啊。老太太一听吓坏了，那丫头，那咱咋办呢？这可了不得呀，咱们要勾串匪类，窝藏不报，将来是掉脑袋的罪，你我谁都活不成啊。

0: 事啊，关系重大，我这才跟二老来商议啊，咱们想一万全之策。
1: 老太太没事一听，没什么可商议的了，赶紧快报官吧，我们出手就没有罪呀、啊！啊，老头在旁边一听，不合适吧？这史大官人人不错呀，你说头几年他就包了这个院子了，没事就给咱零钱花，咱在人家身上挣了多少银子，你说咱就出手，我觉得有点于心不忍。再者一说，梁山势大呀，要把东平府给打下来，迟早不得算这笔账吗？到了那会儿，咱是悔之晚矣呀。我说，但能容人且容人，想个别的办法吧。老梅太太一听，把眼睛一瞪，啊，呸！你个蠢材，你说想什么别的办法？你有什么良策？活了眉毛先顾眼前呐、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你念他什么好？那是他们家有几个糟钱儿，他跑这儿来为什么呢？为的是开心取乐。再者一说了，咱们坑的那个人还少吗？咱就靠着坑人活着，讲什么良心呢？我说你啊，马上赶奔衙门，前去报信。你要不报信，我告诉你啊，我要去，到那会儿把你也烧上，你可别后悔。
2: 你瞧你这脾气，我想想，
1: 甭想了，马上快去。
2: 好吧，良心丧于困地呀、啊！你说的一点都不假，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去，我去。
1: 老头报警去了，他走了。老太太告诉我，瑞兰呐，你还回到楼上，无论如何把他缠住，多叫他喝几盅。备了俩菜，瑞兰拿到楼上，哎呦，跟史进是假亲假近呐、啊，左一杯右一盏就灌开史进了。要说这史进是个粗人，你别看也念了几天书，小伙子也不含糊，遇上事儿了什么也不是。这一喝酒就醉了八分了。正在这时候，李瑞兰就听着街上有了动静，估摸着官人来了，他借口上茅房，从楼上下来了。他刚下了楼，这东平府府衙里头就来了五六十号啊，为首的两个捕头拿着铁锁拿着兵器就进了院了。瑞兰用手往楼上一指，闪身他躲开了。这些做工的呼啦朝把楼就包围了，拿着兵器一窝蜂一样闯到阁楼。史进虽然有能耐，一个是喝多了，二是没有防范，手里的寸铁皆无，等发现这种情况有点发傻啊，刚然一愣，叫人一棒子就削到那儿了，紧跟着上来十多个把他扭到地上拳打脚踢，拿锁子把他锁上。眨眼之间再看史进，满脸满身都是伤，让从阁楼上拖下来，连劈带打带到东平府的府衙。那么李瑞兰一家呢，听候传讯，能完得了吗？再说这些职工的，把带到府衙之后锁起来，禀报知府大人程万里。这位程的老爷早就得着信儿了，正在堂上等候，一听说得了手了，把史进抓住了，心里这才放下，啪把惊堂木一拍，带上来。有人把史进带上来了，史进一到堂上是口喊冤枉。程万里冷笑了一声，你冤枉我还冤枉呢？我说你是不是叫史进？宋江给了你什么任务？你潜入东平府想干什么？还不从实的招来，免受皮肉之苦。两旁的人就喊说，到底怎么回事？快说。史进什么也不说，

0: 那能不挨揍吗？程万里吩咐一声，拉下去，给我打，往死了打，无论如何打出他的实话。这史进是咬紧牙关，什么也不招认，叫人揍得皮开肉绽。程万里又把老李家一家三口带到堂上，当堂对质。他们毫没隐瞒，一股脑都说了。这李瑞兰也说，史进亲口跟我说的，他也是梁山头领之一，奉宋江之命前来卧底，说宋江不久攻破东平府，他在里头当内应，这就是以往的实情
1: 啊。有这等事？
0: 史进呐、啊，你到底招也不招？史进把牙关一咬，扬起头来啊，呸！高官呐、啊，我们早就计划好了，就这两天就拿下东平府。高官，你的末日到了，怎么回事？我就是不说。
2: 我的
0: 好，你这是横骨插心呐、啊！来呀、啊，把他打入死牢，以后再问。你看问不出来怎么办呢？顶了牛了，把史进投入死牢。他一抖袍子，退了堂了。这程万里是个文官，是没主意的人。虽然没问出什么口供来，他也预感到形势不妙。奈何奈何呀，这梁山的贼都进了东平府了，把兵马都监董平请来好好商议商议。他马上派人请董平，结果这董平迟迟不到。
2: 哎呦，把程万里给急的，我这人是火爆的脾气，有这么大的事情他怎么迟迟不来？哎呀，
0: 再派人去请。时间不大，有人回来送信儿。董将军偶染风寒，身体不爽，他说他不能来。
2: 啊，哎呦，要了我的命了。头两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偶染风寒了？再去请，用软床搭也得把他搭来。
0: 结果连请三次，董平没露面，可把程万里急坏了。程万里手下有个姓赵的师爷，很明白事儿。这赵师爷看在眼里，全明白了。大人，我看董都监什么病也没有，这是有意难为你。
2: 何以见得？
0: 嘿，大人您怎么忘了？哎，董平原配的夫人二年前没世了。现在他打着光棍呢，他相中了你的女儿了，他曾几次派人前来提媒，遭到大人的拒绝呀，因此董都监耿耿于怀，对大人多有不满呢、啊、你看出来没？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拿你一把呀。大人呢、啊、您看这个事儿应当怎么办？不计的话，为了东平府，你就把小姐许配给他吧，你俩一文一武又结了亲了，一心一意能确保东平府的平安呢、啊？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什么意思？我拿我的女儿换取她的欢心呢、啊？门都没有啊！
0: 我说赵先生，我跟你说，我就看不起这些武夫，
1: 嗯，他们会什么本事？
0: 就会撸胳膊挽袖的跨马征杀，要想治理国家，还得我们这些文官呢。老实跟你说，我的女儿，我心目之中已经有人了，那是经理的。我老师童贯门下有个徒弟，跟你同姓，也姓赵，那乃是京都的才子啊。我把我姑娘许配给他，门当户对。那有多好，我怎么能嫁给一个武夫董平呢？
1: 这事儿休得提起。
0: 大人呐、啊、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在这个节骨眼上，你要把董都监给得罪了，东平府可就危险了。
2: 东平府要保不住，您这官也保不住。你想想这些后果多么多么的严重啊。
1: 东平这小子真不是东西。这样吧，你们马上再去请他，就说议论婚事，看他来不来。
0: 哎，这招真好使。第四次请，东平来了。东平脑袋上还勒着个毛巾，假装有病。
2: 大人，实在对不起，我来迟了一步。东都监，听说你偶染风寒，用过药了吗？
1: 用过药了，
2: 但是服药没有什么效力，慢慢就好了。快坐坐坐，喝点开水，发点汗就好了。
0: 董平坐下了，用眼角扫了扫程万里。
2: 大人，也许我没听明白，怎么报事的人说请我来商议婚事？商议婚事。我董平啊，你不是相中了我女儿了吗？
1: 哎，是，
2: 二年前我就有这个意思。我要找你这么个姑爷，我也称心如意了。无奈兵荒马乱，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们谈论婚事为时尚早。我董平啊，这样行不行？你马上领兵出城，杀退贼宋江，确保东平府的安全，然后呢咱们再谈论这个婚事。董平一听还是没什么希望。我大人，您是跟我开玩笑是真的？
1: 真的，婚姻大事岂能玩笑。
2: 那好，我这人可较真，我真要把宋江的人马杀退了，你的女儿真许配给我。
1: 真的，
2: 这能更改得了吗？红嘴白牙，话说一句。
1: 好，
2: 大人，咱可就这么定了啊。不是说你知道我知道，在场的人都听得清清楚楚，我就卖卖力气，我跟宋江去玩命。如果我杀退了梁山的贼寇，你要说话不算数，可休怪我董平翻脸不认人。哎呀，董平啊，你怎么这么说话呀？本官岂能儿戏，这是真真切切的事儿。
1: 好嘞，
2: 既然如此，城里的事交给您了，开兵打仗的事是我的事儿。
1: 来呀，列队。
2: 教军场准备了大兵2000，等董平到了教军场了，脑瓜一转个，慢着慢着，我这程万里是不是跟我耍花活呀？敷衍搪塞，我不能轻举妄动。双枪大将董平看上程万里的姑娘了，一心要娶她为妻。其实呢，这也不算个错，一家女百家求嘛。这程万里从心往外看不起武将，就迟迟的不答复，所以这董平是心怀不满呐。他也不傻，他发现方才程万里说那些话也是敷衍搪塞呀，他心说拿我当傻小子使唤。哎，我出兵打仗去了，等打了胜仗，你把脑袋一拨弄，说话不算数，我也瞪眼没咒念呢，我也拿你一把，我且不出兵呢，你多的把女儿给了我，我多咱再卖命。你想这一文一武，离心离德，还有个打胜仗吗？董平到了教军场，虚张声势转了那么一圈，告诉大兵谨守东平府，他没出兵。哎，程万里也没有办法呀。咱们话分两头，再说宋江。这宋江呢，把史进打发走了，打发走之后觉着这心里头没什么底，军师吴用又不在眼前，因为吴用被他派到卢俊义部下去攻打东昌府去了，不在。你说平常出兵，他跟吴用两个人形影不离，有些事儿可以参考，
0: 现在一个人做主，他就觉着没有把握，就在当天给吴用写了封信，把这个事儿跟吴用说了，说你看我这么决定是对还是不对。这信呢就送到东昌府，吴用接着信之后一看呀，大吃了一惊，埋怨宋江，你头脑一热仓促决定，这使进京城还有个好吗？不但成不了大事，弄不好把命都得搭上。这吴用一看不好，赶紧见玉麒麟卢俊义，跟卢俊义请了个假，赶奔宋江的连营。现在卢俊义也安兵未动，还没有开仗，所以答应了。这吴用带着随从，风是风火是火，赶到鞍山镇，这离着东平府40里，宋江在这扎下大营了。简短接说，两个人见着面了。宋江一看吴用亲自来了，就问军师，你还用亲自来吗？宋哥哥不好啊，我不是埋怨您啊，您做这个决定太不适合了，我也觉得心里头没底，因此请示军师，你看应当怎么办好，泼出去的水收不回来了。你想啊，史进跟你说了，他要投靠到当年的相好李瑞兰。我宋哥哥说，旁的你不懂，说这种女人你难道不懂吗？这种女人靠的是什么？靠着卖脸卖身生活呀，无非是逢场作戏，哪里来的真情啊？咱们说句粗话，他们讲的是打情骂俏，掐打鸣锤咬，人一走茶就凉啊，翻脸无情之辈。你跟史进太幼稚了，如果史进去了，一旦吐露了实情，就背不住叫人家给出卖了。你看还得说吴用，吴用是料事如神的，把这个事掰开揉碎，这一分析，宋江的汗冒出来了。哎呀哎呀哎呀，怪我怪我怪我怪我，这怎么能够挽救呢？吴用倒背着手在大帐里头转了那么几圈，我看这样吧，我们再派去一个得力的人深入东平府打探史进的消息，但愿我都猜错了，一旦猜中了，再派去这个人想方设法营救史进，就营救不了的话，把画给他烧去，在月末那一天攻打东平府，争取他个里应外合。好好啊，我算算啊，还有3天的时间，来得及来得及啊。吴用说只能这样挽救了，宋哥哥不能迟误了，得马上要进兵了。哎，我明白，那你说派谁去比较合适？吴用又想了一会儿，派男人倒是合适，但是男人目标太大，有史进的教训，城里肯定加强戒备，现在混进城谈何容易啊。这样吧，我说哥哥，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一个小县城咱打的干嘛呢？这是给咱们办事儿啊，一打文上县，老百姓害怕必定逃亡，往哪儿逃啊？肯定往东平府跑，东平府再戒备森严，难民来了他也不能拒之城外，我们派去的人正好扮作难民混进城中。好主意好主意，那你说派谁合适呢？还是派个女子，咱们梁山的女将谋，我看最好派母大虫顾大嫂比较合适。宋江点头，对，请顾大嫂。这顾大嫂外号人称母大虫，您说这人厉害不厉害？先说他的外表， 人高马大，两臂一晃400斤的力量，勇冠三军。母大虫就是母老虎，从外边的形象你看不出来，功底极其深厚。再早是开黑店的出身，五行八作三教九流的人接触的甚多，头脑灵活，满肚子都是道道。这种人你派出去，你放心，他能随机应变。所以说把母大虫顾大嫂请进大帐。顾大嫂不知道什么事儿啊，拜见了头领和军师之后，宋江叫他坐下，由吴用把这计策向他一五一十做了交代。顾大嫂一听毫没犹豫，就站起来了，好，我接令就是，这事交给我了，我肯定办成。不过有件事咱得砸对清楚啊，三月末是不是肯定进兵？我跟史进在里边好举事，咱里应外合呀，别把这时间弄差了。宋江说你放心，三月末肯定进兵，你走之后我马上就进兵。那好了，母大虫顾大嫂收拾收拾应用的东西，哎，准备起身。吴用一看一切安排妥帖了，东昌府那还缺人手，辞别宋江，骑着马带着仆人赶回东昌府。宋江这心才放下，马上起兵攻打文上县。那个小县城连砖城都没有，都是土围子，这无非是虚张声势啊，冲啊啥呀，梁山的义军是摇旗呐喊，把文上县的县官吓得夹着大印是屁滚尿流啊，头天晚上就跑没影了。城门也开了，老百姓有的胆儿大的在这没动，大部分都没有主心骨啊，携男带女推车担担扶老携幼，哭着喊着往东平府跑。他府是郡呢，到那块得以保护，沿途之上全是难民了，什么样的都有。顾大嫂奉命也扮作难民夹杂到老百姓当中，就来在东平府。哎呦，东平府守城的军兵一看怎么来这么多人呢，上千口子，急忙禀报程万里城的人。程万里没主意，请示董平，你看应该怎么办。董平说，大人，这还用商量吗？难民就是老百姓啊，不能伤了他们的心呐、啊。他们相信咱们这才前来投奔，咱哪能拒之门外呢，开城门让他们进来。哎，说的有理，说的有理。开了城门，把难民全放进来了，然后紧闭城门，挑起吊桥。那么1000多难民，有亲戚的投亲戚，有朋友的投朋友，没有的另想对策，跟咱本书无关。单说顾大嫂也混到城中，顾大嫂找了个没人的地方坐下，盘算了盘算。哎呀，我扮作了难民，这第一步我得打听史大官人的消息，究竟是活是死，这个我得打听清楚了。那么第二天他以讨饭为名到酒饭茶肆，竖着耳朵听着，哎，有不少人谈论史进的事儿。各位兄弟啊，听说没有，什么事儿？东平府要毁了，前些时梁山来了个小头目，就是赫赫有名的九纹龙史进都进了城了，真的，带多少军队？没带军队，他来摸底来了，叫那个婊子叫李瑞兰给他出卖了。要不说这婊子的话不能信、啊、他们哪有真情啊，把史进打了个皮开肉绽，押入死囚牢啊，过两天就要出手示众砍他的脑袋呀、啊、挺大个活人糟践了。嘿，哎呀，看来这姓史的头脑太简单了。有人就骂李瑞兰，这个骚女人不可信赖。嗯， 那个酒饭茶肆爱说什么说什么，也没人管。顾大嫂就听了个清清楚楚，哦，

0: 军师说的一点不假，史大官人贪了官司，押到死牢受了罪了。我得想法跟他接头啊，还有两三天的时间，宋头领攻打东平府，我跟史进在城中接应，时间紧迫，马上奔监狱。可这顾大嫂到了监狱外的一看，守备森严，那大铁门牢牢的关着，怎么能进得去？他围这转了三圈也没有主意。哎呀，我得想方设法打通里边的人呢，我俩眼一抹黑，谁也不认识，打通谁呢？他就围着监狱的大门来回溜达，当然以要饭为名，过往行人他说几句好话，大多数人都没人理他，不过这都是为演戏而已。等到正当午时了，就见监狱的角门一开，从里边走出一位老人来。你别看是老人，戴的帽子穿的衣服都是工服，腰里系着腰牌，一看就是管理监狱的人，后边还跟着俩年轻的。您走好，您慢慢走。
1: 我腰酸背痛，晚上我就不来了，你们多加谨慎。
0: 是老师，您放心吧，您慢慢走。
1: 我走了。
0: 顾大嫂听得非常清楚，哦，这位是老资格，看这意思说话算数，哦，跟这些人都是师徒的关系，我就从他身上下家伙。顾大嫂想到这儿，在后头跟着，就见这个老头一转身，刚要进胡同，这顾大嫂紧行两步就迎上来了，扑通往老头面前一跪：“老人家救命啊！老人家救命！我给您磕头了！”蹦蹦蹦蹦，把这老头给闹愣了。
1: 怎么回事？起来，起来，起来！你怎么了？你？
0: 他一看面前这个中年的女人，穿的衣服褴褛，满脸的脂泥，蓬头垢面，就是个要饭的。这老头就问怎么回事，顾大嫂一行鼻涕两行眼泪：“
1: 老人家呀，我恳请您大发慈悲，助我一臂之力，您行得积善呢，您做件好事吧。”
2: 哎呀，你说说到底为啥呀，都把我闹懵了我呀。
1: 老人家，我先请问您尊姓大名。
2: 有这必要吗？好了，你问了一回，我姓孙呐，人们都管我叫孙大爷。
1: 哟，孙大爷，我瞅您长得慈眉善目，五官端正，您是个行得积善的好人呢。老人家，您能增福增寿，寿过一百。
2: 哎呀，你可真能说呀！你是向我求钱不成？
1: 不，别看我穷，我不求钱，我求您帮着我办件事儿。
2: 啊、哦，什么事儿？
1: 这件事非您不可，旁人还办不了，他做不了这个主。我原来呀、给一家姓史的当老妈，史大官人对我不错呀，我在他家待了好几年，后来离开了。我最近听说史大官人贪了官司了，就押到您管的这个监狱里头，我呀就睡不着觉了。不管怎么说，人家当初对我不错呀，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啊，不能说人在世花在时，人一走茶就凉了。人家贪了官司了，我要尽一尽当初主仆之情，因此我讨了点饭，想送到监狱里头给他磕个头，说两句安慰的话，哪怕瞅着他吃一口饭，我也就尽到我的心了，我死也瞑目了。老人家，您帮帮忙，把我放进监狱吧。

你说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叫史进。哦，是啊啊！老孙头听到这，眼睛顿时就瞪大了。哎呀，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不该说这话，也不应该提这个无理的要求啊！你姓什么？我奴随主姓，我也姓史。哎呀，我说你呀、啊，把事儿看得太简单了。那史进，你知道犯的是什么罪吗？是犯的掉头不赦之罪。他是水泊梁山的贼呀、啊，罪加三等。如今押到死囚牢，是严加看管呐、啊。哎，你说在这个节骨眼上，我能把你放进去吗？我能叫你见面吗？这是朝廷绝对不允许的事儿啊！算了算了算了，不行不行不行。老头说着就要走，这顾大嫂真有能耐，抱住老头的腿，说什么也不撒手了。这个嘴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净说拜年的话。你看，往往有这情况，一开始格格不入，根本就不好使，他架不住软磨硬，磨来磨去，磨来磨去，哎，这事儿就有希望了。最后，老头沉思不语。看着面前这中年的女子，心说话，这女人是个有心的人、啊哎、她说的一点都不假。往往人都这样，平常没事的时候搂脖子抱腰亲密无间、啊、天哥哥蜜姐姐，一旦对方有事了，哈好早就退避三舍，连面都不敢露了，那都是些酒肉的朋友。没想到这个女人还挺重义气，挺重感情、哎、这史进要掉脑袋了，他冒死前来探监，凄情可嘉呀，令人同情啊，要交就得交这样的人。老头很受感动，正在犹豫的时候，顾大嫂从包里一伸手拿出一只镯子来，老人家，这镯子值多少钱我也不清楚，这是想当初史大官人看我干的活好赏赐给我的，你别看这些年我受穷，我都没舍得把它卖了，老爷子你就留下做个纪念，不给您了，无论如何您帮帮忙。说着塞到老孙头手里了，老孙头拿过来一看呀，这是好东西，碧绿碧绿的，就这镯子要典当一下，少说得典当十两银子到二十两银子。哎，这女人身上还真有干货啊。顾大嫂继续哀求，老人家你知我知天知地知，你就留下全做纪念吧，无论如何您得帮我的忙。这老头也爱财，把这镯子就收起来了。哎呀，难呐！好吧，难为你一片苦心呐、啊。今天破例，我就允许你跟这史进见上一面。不过人多嘴杂，听没有？不准胡说。到那见一面，史进吃一口饭，你马上就离开。听见没听？哎呀，我谢谢老爷子，您真是好心的菩萨，爷爷您太好了。擦擦眼泪，起来吧，我也不回家吃赏饭了啊，跟我来吧。朝里有人好做官，他领着人进监狱，谁敢拦着？这老孙头在这监狱干了半辈子了，这下边的人差不多的都是他的学生。一看老师又回来了，老师您回来了啊，我领了个人探探监啊，您请。连问都不问，老头领着他拐弯抹角到了死牢了，一号二号三号，到了第五号往里一看，史进在这压着呢。我说小牢头过来了，老师这里边关的是谁？梁山的贼史进。就这儿。我说石大姐你来了，去看看吧，就在这号压着呢。哎，我谢谢你。老头也累了。

然后转身到过道去拉把椅子在那喘气儿，就一个小牢头在这看着，隔着这铁篦子，顾大嫂往里看了一眼，使劲呢、啊、头两天迷迷糊糊打毁了都，仗着年轻底子好也没吃药，哎，这两天能够活动了。

主人呢，你还记得你手下的奴才吗？我不也姓史吗？我是你手下的一个老妈子，知道你有事儿特来看望。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温暖启航。届时我们的爱心助考服务站免费为等待考生的家长提供休息点，二中三中铁中的爱心助考服务站还设有高招咨询，我台多路记者连线为您及时传递考试动态，主持人也将通过蚌埠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视频带您感受考场外的故事。感谢蚌埠工商学院、蚌埠爱尔皮眼科医院、蚌埠新奥燃气有限公司对本次活动的爱心支持，感谢农夫山泉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活动提供的饮用水。祝考生们高考顺利，未来可期。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哎，小花，昨天晚上给你发微信怎么不回呀？
8: 哎呀，昨天晚上忙着呢。
7: 忙什么呢？忙加班。
8: 哎呦，我有那么热爱工作吗？
7: 那倒是，
8: 我下了班我还上班啊。
7: 那你干嘛呢？
8: 昨天晚上我看电视剧来着。
7: 看什么呀？
8: 主角啊。
7: 哦，
8: 最近央视热播的主角太好看了。
7: 哎呦，你还别说，我也追剧呢，确实挺好看的。
8: 我跟你讲，我为什么追这剧，这剧它跟我有关系。
7: 哦，你参演啦？
8: 那我倒没那么大能耐。
7: 你投资啦？
8: 我哪有那么多钱呀？
7: 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8: 我每天都看他呀。
7: 你看了也算有关系啊。
8: 哎，那观众不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吗？人捧人高，我这么捧捧他不行吗？
7: 那倒没错。
8: 我跟你讲，主要

0: 是什么呀？
1: 嗯，
0: 你对我是了解的，当年我是学过戏曲的创作，所以这种戏曲题材我是格外感兴趣。
1: 是吗？
0: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戏曲除了在电视剧当中有很多的呈现，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有很多广泛的应用。
1: 真的假的呀？
0: 真的呀。
1: 嗯，
0: 侯宝林先生当年就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戏剧杂谈》。这段相声不仅介绍了戏剧的知识，还讲了艺术和生活当中的关系。
1: 哦，
0: 这段相声最早起源叫《戏迷杂学》。那么后来呢，侯宝林先生把这段作品拿到天津演出，一炮而红。
1: 哎，那我们就来听听吧，侯宝林和郭启儒表演的这段《戏剧杂谈》。
2: 我最喜欢唱戏。
3: 您好戏唱戏？
2: 哎，专门研究戏剧。
3: 是啊，
2: 戏剧专家嘛。
3: 哦，都成了专家了
2: 啊。您没注意？
3: 没有吗？
2: 你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3: 嗯，
2: 那就说我呢。
3: 哎呀，
2: 专家
3: 这个还真了不起啊，
2: 专门喜欢研究戏剧。
3: 是啊，
2: 从小就爱看戏。
3: 哦，
2: 我在小学念书的时候没事就去看戏。
3: 嗯，
2: 小两手回来就唱。
3: 哪唱啊？
2: 教室里唱。
3: 您在教室里头唱戏
2: 啊？教室里方便，有台有桌子，这有几个小同学跟我一块儿唱起来。
3: 你这倒热闹啊。
2: 我们老师很喜欢我。
3: 哦，还喜欢你。
2: 哦，对我非常注意。
3: 嗯，
2: 每天都让我罚站。
3: 对，是得让你罚站呢。你要在教室里头唱戏的吗？
2: 是啊，最喜欢唱戏。
3: 嗯，
2: 我到中学念书还是这样。
3: 是啊，
2: 每逢假日就去看戏。
3: 你好戏这个吗？
2: 学校里要是办个游艺会，我是主要演员。
3: 您爱好艺术啊？
2: 最怕考试。
3: 怎么？
2: 一考试就得弄小抄。
3: 要不弄小抄呢？
2: 那不及格了。
3: 你速成不用功啊。
2: 可以分考什么
3: 啊？
2: 要是考音乐唱歌，我准得100分。
3: 哦，别的课程呢？
2: 那就差了
3: 啊。
2: 那像什么历史地理啊，
3: 啊，
2: 顶多60分。
3: 60分？
2: 嗯，
3: 那将将及格呀。
2: 算术最糟糕。
3: 多少分？
2: 30分。
3: 30分
2: 啊？
3: 那不及格呀。
2: 是啊，后来大学毕业了，
3: 嗯，
2: 我就从事戏剧。
3: 哦，
2: 一直到现在。
3: 是
2: 研究戏剧这么50多年。
3: 哦，
2: 所以我对戏剧有、
3: 您研究了戏剧有多少年？
2: 50多年
3: 啊。50多年。
2: 哎，所以我对
3: 戏剧，我这跟您说话呢。
2: 嗯，
3: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2: 38了。所以我对戏、
3: 您不要说了、你今年38岁，怎么会研究戏剧会50多年呢？
2: 啊，
3: 这怎么意思啊？
2: 他这个
3: 啊，
2: 就这差点、
3: 差点这差多了
2: 啊。是啊，你听这话有点奇怪是吧？
3: 是吗？
2: 是吗？连我都奇怪。
3: 这像话吗？
2: 不是，这倒是个问题，值得讨论的。
3: 还是的，
2: 这个38岁的人为什么研究戏剧50多年呢？是吧？
3: 这话对啊。我就说你38岁的人呢，为什么研究戏剧要50多年
2: 啊？是
3: 啊，您这笔账啊，我算不上来
2: 啊。那个什么，那个我给你算。
3: 那好了
2: 是吧？
3: 那好了。
2: 我研究京戏是7年。
3: 哦，7年。
2: 研究话剧是8年。
3: 8年。
2: 这多少年？
3: 7年加8年，这15年呢。
2: 嗯，
3: 你要7815吗？
2: 不，7856啊。
3: 哦，乘法呀。
2: 哦，你按加法那么算了。
3: 可不加法吗？
2: 啊，所以你就搞乱喽。
3: 我搞乱了？那难道说加法跟乘法你就闹不清吗？
2: 啊，所以呀、我那算术才考30分啊。
3: 你这算术也就考30分。
2: 我这个人喜欢艺术，不大喜欢算术。
3: 这不像话。
2: 这说笑话。
3: 哎，
2: 我研究戏剧有10几年。
3: 研究了10几年，那就很不错了。
2: 哎，还不错
3: 啊。
2: 在外国留学的时候，
3: 哦，
2: 得一个博士学位。
3: 什么博士？
2: 戏剧博士。
3: 哦，戏剧博士。
2: 哎呀，
3: 您要得个博士的学位，那可不简单呢。
2: 当然了。
3: 那么您必须要发表一篇论文呢。
2: 啊，是啊，博士论文嘛。
3: 啊，发表过了吗？
2: 啊，在外国留学的时候，发表一篇论文40000余言。
3: 嗯，
2: 那是我费了3个月的脑筋。
3: 哎呀，
2: 发表了以后，那些戏剧专家一看，真是盖世奇闻。
3: 呵，您这篇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2: 主题啊，
3: 啊，
2: 是戏剧与水利的关系。
3: 哈，戏剧与水利可有什么关系呀、
2: 哎，有密切关系啊。
3: 怎么？
2: 唱戏唱时间大了，你必须得喝点水。
3: 就喝水呀、 在舞台上这不是印场吗？
2: 啊，是啊，这就是个问题啊。
3: 这怎么是个问题啊？
2: 印场是过去的有这么一件事
3: 啊。是啊，
2: 过去在舞台上演戏，不管哪个角色唱完一段，后台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
3: 对呀，
2: 跟这个剧情一点关系没有，破坏了艺术的完整。
3: 嗯
2: 啊，不论什么戏都印场。
3: 是啊，
2: 比如演武家坡，
3: 哎，
2: 王宝钏出来了，王宝钏的丈夫投军去了18年，
3: 嗯，
2: 自己在家里没饭吃，就在武家坡那儿挖苦菜。
3: 是啊，
2: 你说他穷的那下，谁给他送水呢？
3: 哎，
2: 可是他唱完一段，哎，后台也来个穿大褂的给送水。可中国人看习惯了。
3: 哦，
2: 倘若有外国朋友看呢？
3: 嗯，
2: 人一定要问问翻译，给王宝钏送水的这个人，
3: 嗯，
2: 是王宝钏的什么人？
3: 这个翻译就得告诉人家呀。
2: 翻译怎么说？
3: 嗯，
2: 只好说送水的这个人呢？
3: 啊，是谁呀？
2: 是王宝钏他们邻居的二哥。
3: 这不像话，
2: 这要说是不合理嘛。
3: 哎，
2: 现在你看演京戏台上还有印场的吗？
3: 没有了。
2: 哎，艺术完整了吧？
3: 对呀、啊、
2: 这是由于我那篇论文的影响。
3: 哎呀，起了作用了。
2: 还分析了很多事。
3: 哦，
2: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3: 嗯，那您可以说一说
2: 话剧和京戏、
3: 嗯、
2: 同是舞台剧。
3: 是啊，
2: 有很多地方不同。
3: 什么地方不一样？
2: 道具。
3: 道具，
2: 哎，演话剧这个戏，四幕四景，
3: 哎，
2: 一定要有4堂道具。
3: 那是啊，
2: 短样也不行。
3: 它是应用的。
2: 京戏就简单了。
3: 京戏呢？
2: 3张桌子，几个椅子，完全代替了。
3: 就全行了。
2: 哎，这桌子用处大了。
3: 这桌子还有什么用处啊？
2: 不一定当桌子用啊，
3: 还能当别的吗？
2: 那边搁个椅子，这边搁个椅子，从上边走过去，
3: 嗯，
2: 这就是个桥。
3: 哦，
2: 待我登高一望，往桌上一站。这就是高坡。
3: 嗯，
2: 下得马来，上山道走几步，上桌子一看，
3: 嗯，
2: 这就是山。
3: 哦，高山。
2: 3张桌子摞起来、
3: 嗯、
2: 一跟头往下翻，
3: 这是什么？
2: 这就是房。
3: 哦，房。
2: 这房可比山高。
3: 哎，房比山高。
2: 哎，过去看这些技巧翻跟头。
3: 哦，
2: 现在这种表演不合理，没有了。
3: 对，
2: 是吧？
3: 哎，
2: 布景也不同。
3: 布景呢？
2: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3: 那是啊，
2: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3: 哎，
2: 啊，后台那是门。
3: 对，
2: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
3: 嗯，
2: 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了。
3: 对，
2: 从门里出来吧。
3: 哎，
2: 京戏没门。
3: 没门。
2: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3: 哎，
2: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3: 对，
2: 你看着非常自然。
3: 是啊，
2: 不妨碍他的舞蹈。
3: 哦，
2: 出来亮相，
3: 啊、嗯，
2: 多好看呢、啊。
3: 哎，
2: 比如说赵云
3: 武将
2: 啊，上台这样。大爷，康康切不苍切苍，
3: 嗯，
2: 一亮相，好看吗？
3: 好看。
2: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这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3: 怎么着？不好看了？
2: 那当然了。
3: 那怎么个动作？
2: 这样来。
3: 嗯。
2: 大爷，康康切苍切。
3: 你们怎么？
2: 怎么也不行？
3: 好嘛，这倒不好看了，
2: 嗯、是吗？
3: 是吗？
2: 你看，京戏台上不是没门吗？
3: 对呀、啊。
2: 哎，有的时候戏里边要描写门。
3: 哦，戏里的有门。
2: 哎，没有怎么办呢？
3: 怎么样？
2: 到必要的时候伸手一抓，他就抓出个门来。
3: 什么？一抓能抓出个门来？
2: 哎，
3: 什么戏里的有这个动作？
2: 比如3娘教子。
3: 哎，
2: 老薛宝一看天气不早了，要出去看看小东人回来没有。
3: 哦，
2: 这有开门出门的动作。
3: 怎么个姿势？
2: 是这样。天道这般时候，不见动人到来，带我出门去看。
3: 哎，
2: 注意啊，要抓门了。
3: 哦，
2: 上千官，
3: 嗯，
2: 下千官，拉开门分左右，溜大带，迈门槛儿，走出来，再瞧后边
3: 怎么样？
2: 什么也没有。
3: 可不没什么吗？嗯，
2: 你看着非常自然。
3: 对，
2: 还有的时候啊，特别需要门。
3: 还怎么样？
2: 没有啊，搬把椅子放那儿。嗯，也算个门。
3: 哦，椅子也能够当门。
2: 哎，
3: 什么戏上拿这个椅子当门呢？
2: 乌龙院。
3: 哦，
2: 宋江走了以后，阎婆惜搬把椅子往那一坐，就是个门。
3: 对，
2: 武家坡进窑那点王宝钏也是搬把椅子。
3: 哦，就是跑坡那点
2: 这一点

0: 他进不去了啊，
1: 进不来了。
0: 其实把椅子拿开就行了。
1: 那不行啊，
0: 是吧？
1: 那就是门吧。哎，
0: 还有的地方不同
1: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0: 吃喝也不同
1: 啊。表演吃喝
0: 啊、哦，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1: 哦，
0: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1: 哦，真吃。
0: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1: 那干嘛要吃啊？
0: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1: 哦，
0: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1: 怎么？
0: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1: 嗯，
0: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
1: 嗯，
0: 饭菜都准备好。
1: 哎，
0: 导演一看齐备了。
1: 嗯，
0: 喊一声，预备，开始。
1: 嗯，
0: 这赶紧吃，
1: 吃吃吃。
0: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1: 走。还得吃啊
0: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1: 那就吃吧。
0: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1: 哎，那不是，
0: 不是、啊。
1: 哎，表演吃真吃，
0: 喝也真喝。
1: 喝呢？
0: 拿起酒杯来。
1: 哎，
0: 诸位朋友们，祝你们身体健康。
1: 哦、
0: 来，我们干一杯吧。真喝，
1: 对，真吃真喝。
0: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1: 是啊，
0: 一表而过。
1: 哦，
0: 说的挺阔气。
1: 怎么说？
0: 酒宴摆下，
1: 酒宴摆下，
0: 其实什么也没有。
1: 嗯，
0: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头酒壶一斟就满了。
1: 哦，
0: 琴，扛切扛不隆咚，扛的隆咚哩咚咚哩个隆，哐隆切一个嘞哐，告辞了。
1: 怎么样？
0: 饱了，
1: 饱了，
0: 饱了。
1: 吃什么了？
0: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
1: 怎么不真吃啊？
0: 真吃还有什么意思
1: 啊？
0: 嗯，真来色菜一汤。
1: 嗯，
0: 来个香酥鸡。
1: 你这
0: 来红烧海参。
1: 哎，
0: 老生把胡子摘下吃海参。
1: 啊、嗯，
0: 吃完嗓子哑了，甭唱了。
1: 哎，唱不出来了，
0: 是不是？
1: 对，这是表演吃喝，
0: 哭笑也不同，
1: 哭笑不一样。
0: 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1: 哦。
0: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1: 对，
0: 老生一哭是这样。
1: 哎，
0: 娘啊，
1: 是这么哭。
0: 青衣花旦是这样。
1: 嗯，
0: 哭呀
1: 啊啊啊！嗯啊，对呀、啊，
0: 这也就是舞台上。
1: 哎，
0: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1: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0: 马路上要过个出殡的，有这么哭的吗？
1: 那得哭啊。
0: 是啊，也没有这么哭的呀、啊。
1: 对，没瞅见过这样哭的。
0: 在马路上，几个人抬着棺材，
1: 嗯，
0: 孝子打着幡，
1: 嗯，
0: 孝子一看这棺材一难过，哎，娘啊！后边那几位妇女，哎呀啊
1: 啊啊！这
0: 怎么样？
1: 这倒热闹，
0: 热闹
1: 啊。
0: 嗯，走到马路上就得卖票
1: 啊，卖票！
0: 你想、啊、
1: 买票瞧出殡的，
0: 是不是这样？
1: 对，
0: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1: 哎，
0: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1: 啊、哦，不一样了。
0: 哎，不但没有把生活里边的哭给夸张，
1: 嗯，
0: 并且把它缩小了。
1: 怎么倒缩小了？
0: 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1: 哦，
0: 不能真哭，很大哭。
1: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0: 大哭它不美啊。
1: 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0: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化。
1: 怎么
0: 大哭
1: 啊？
0: 就像北京那个男人那哭法
1: 啊，
0: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啊、哎呀哎呀
1: 这样哭当然是不美了。
0: 那
1: 对，
0: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1: 哎，
0: 你看电影那白毛女
1: 啊，
0: 喜儿在哭的时候，观众看在那儿心里都觉得沉闷。
1: 可不是吗？
0: 那就行了。
1: 哎，
0: 那就真实。
1: 对喽。
0: 可是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1: 啊、
0: 嗯、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啊、他们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1: 嗯，
0: 不够使人满意。
1: 是啊，
0: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1: 哦，
0: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1: 嗯，
0: 人家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1: 怎么哭？
0: 他这味儿。
1: 嗯，
0: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死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
1: 完了、啊、
0: 就这样。
1: 是哭是不真实，
0: 这还是男演员。
1: 那么

0: 女的呢？
1: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0: 怎么？
1: 她就嗷的那么一声。
0: 怎么哭啊？
1: 这样。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
0: 就这么哭啊？
1: 哎，这哭了。
0: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1: 是啊，中国人没有这毛病。
0: 是啊。
1: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也别扭。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0: 对呀、啊，
1: 应该这么擦吧。
0: 是啊，
1: 擦眼窝。是吧？那都可以吧？
0: 哎，
1: 他不去，他擦鼻子底下。
0: 怎么擦？
1: 哎，总是这样。
0: 哎，您等等。他不是擦眼泪吗？
1: 啊，是啊，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0: 跟眼泪在这拿约会啊。
1: 据我想啊，不能擦。
0: 怎么不能擦呀、
1: 这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
0: 啊。是啊，
1: 一擦就坏。
0: 怎么？
1: 你要真这么擦，揉完了你再看呢、成熊猫了。
0: 这好吗？俩黑眼圈
1: 那绝对不好看。
0: 对，哎，这是表演哭，
1: 笑也不同。
0: 笑呢？
1: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0: 哎，这倒是差不多。
1: 精细的笑是夸张的。
0: 哦，
1: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0: 怎么笑？
1: 是这样。
0: 小生是这么笑，
1: 这也就是台上。
0: 哎，
1: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0: 啊，
1: 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0: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1: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0: 怎么？
1: 那位在台下那坐着一天，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
0: 这位倒是笑了。
1: 那别位就吓跑了。
0: 说的是呢。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1: 哎，台步也不同
0: 啊、表演台步。
1: 哎，
0: 啊，
1: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0: 是啊，
1: 也穿厚点靴子
0: 啊。
1: 走起路来是直步，
0: 哦，
1: 精细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0: 对
1: 啊，美啊。
0: 哎，好看，
1: 在舞台上显着美。
0: 是，
1: 可是要是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0: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1: 啊，这么走。
0: 哎，那也好看呐。
1: 那好看。马路上，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0: 哎，能这么走？
1: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0: 对，就是慢点儿。
1: 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0: 哦，
1: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0: 马还迈方步
1: 啊？没有真马呀。
0: 那么以什么代表？
1: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
0: 哦，马鞭子。
1: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0: 怎么个动作？
1: 你看，驾远带一马走过来。
0: 哎，
1: 到这街边搬弯认凳片腿骑上，再瞧这个马
0: 走，
1: 还这样。
0: 可不还这样吗？
1: 对吧？
0: 对，这是骑马，
1: 还要坐车。
0: 戏台上有真车吗？
1: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0: 那叫车旗
1: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0: 哎，
1: 举着这旗子
0: 上车的姿势，
1: 那好看。
0: 你瞧一下
1: 这样。

0: 一扶这旗子，
1: 哎，
0: 这就算坐车了。
1: 对，
0: 可是还得自己走。哎、
1: 可不自己走吗？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蒋申儿来之在大街口。
6: 停停停，阿霍，你可别唱了啊。
5: 怎么了？
6: 你是千万别张嘴了，你平时唱歌啊这跑调也就算了，咱能不唱京剧了吗？那是国粹呀。
5: 哎呀，这我知道我跑调，但是我不是喜欢吗？
6: 你喜欢那也不能那么唱啊。
5: 为什么呀？
6: 我怕你啊给咱们听众都给唱跑了。
5: 唱跑了没关系，我唱的难听，我找一个唱的好听的不就行了吗？
6: 谁呀？
5: 李金斗李建华呀，咱听听。

0: 他们唱的《山东二黄》。
1: 哥们儿，你还不知道呢，这是个马派名剧，叫《秋胡戏妻》。为什么叫《秋胡戏妻》呢？秋胡出去20多年，说现代话，当了官了，回家看他的妻子，半路两口子见面了，妻子没认出他来，他认出他妻子来了。为了验证一下自己的心爱人是不是贞洁烈女，所以他调戏他，又叫秋胡戏妻。未曾出来之前，秋胡在后台有这么一句词儿，
2: 怎么说呀、啊？
1: 马来，
2: 不就一闷帘叫板吗？就
1: 秋胡。

0: 买进利益，
1: 怎么样？怎么样？你看
0: 京剧吗？京字京韵京白，这余桂枝听完了肯定喜欢我，
1: 唱得好，对不对？
2: 别说啊，确实比我哼哼的好。
0: 啊，不是不是，不是比你哼哼的好，比你演唱的好。
2: 这里头你占着便宜呢。
0: 我占什么便宜？
2: 这高门大嗓的，我肯定唱不过你。
0: 那为什么？
2: 你这音箱大呀，这玩意儿。再者说了啊，你讲话这个京剧讲究京字京韵京白，嗯，你本人就是老北京，你当然唱得好。
0: 你这个话太绝对，你认为唱戏非得北京人吗？
2: 那当然。
0: 那不见得，那不见得，哪儿人都可以唱京剧。余魁志，余先生，辽宁人，京剧唱得多好啊，是不是？哦，去年我到山东烟台演出，路过一个票房，有几位票友正在演唱山东京剧《桑园会》。
2: 山东京剧，那这个发音全不一样。
0: 当然了，他这个秋就不念秋了，
2: 那念
0: 年秋。
2: 哦，这个秋年秋，哎，那秋胡呢？
0: 也秋胡，
2: 这个家
0: 家。
2: 人
0: 音
2: 上
0: 也响，
2: 是
0: 也细，
2: 潮
0: 也潮，
2: 那要唱出来，
0: 全国第一呀、啊，好听。
2: 是啊，
0: 来，您注意听啊，
2: 来，
0: 听我呼啊，德玛斯本那个家的响也的路响响马不停啊蹄啊，都给为干了个拼呐、啊，难度一引起响，撇呀撇呀撇么的又撇起，咋一直呼过的呀、啊？王爷见咋死龙仙蟹他命大偷在了武侠跟过了网炮腰横了雨带出到了考学做过了在考里呀、啊、他命安回家他母去他叫咱打了个去咋回考里星期嘟来只在这个三院一离开干一位美大嫂身穿着蓝不管腰系着青不裙这个手把的三针儿落香烟他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一轮轮轮轮轮轮落在了树篮里呀仙女儿好像罗妇女好像儿好像咋的去奔当天天天梯
2: 好费劲
0: 哎孩子们且慢
2: 来
0: 我人民你是咋的我的大嫂子秋胡这个家伙的哪那个地方玩去了
2: 什么味儿这是
0: 谢谢大家

0: 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上轿子，人前摇扇，屏幕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这江山风雨岁月山河，刀光剑影没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

0: 两个人，
1: 两张嘴，
0: 让你不再孤独。
1: 哎，小霍，你听听人家唱的，你再听听你唱的，那是不是差远了？
2: 那肯定啊，李金斗先生人家是什么专业，我是什么专业，那跟人比当然差远了。
1: 这么说你还挺了解李金斗先生的。
2: 其实啊，原来也不了解。
1: 嗯，
2: 这不这周末请富强和万宇到咱们有朋远方来做客，聊聊他们的师傅，这才慢慢了解的嘛。
1: 这你还给做上宣传啦？
2: 那给咱们自己节目做宣传当然了。
1: 嗯，
2: 大家如果感兴趣一定锁定我们周六日的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
1: 哎，
2: 我跟你讲，这真要说到唱，王文林和李金斗唱的这段汾河湾那可太好了。
3: 这个我也是咱们文艺界当中的一份子。
4: 您这是客气。
3: 但是我不是相声。
4: 您是？
3: 我是梆子。
4: 梆子
3: 啊，
4: 咱俩拉拉手。
3: 哦，您也梆子？
4: 我底儿。你鞋帮，我鞋底儿。
3: 河北梆子。我
4: 谁呀？
3: 我呀、啊、
4: 您是演唱河北梆子的
3: 啊？对对对、啊、不要磕头。
4: 没关系、哎、什么叫个哭？
3: 我想您很惊讶。
4: 是，我不看着新鲜
3: 啊。
4: 那您是唱哪工的呢？
3: 我呀、
4: 啊、啊，
3: 您看看，
4: 嗯、
3: 啊、您看看、嗯、就根据我这个自然条件
4: 啊，
3: 就我这个脸型，
4: 哎呦
3: 啊，我这个五官，
4: 嗯、
3: 啊、我这个面条，
4: 面条那叫线条
3: 啊。我这个线条，我哪工？
4: 看不出来。
3: 看不出来吗？
4: 看不出来。
3: 我是青衣。青衣。
4: 河北梆子叫花山
3: 啊。对对对对对，
4: 青衣花山，
3: 没错没错。
4: 嗯，
3: 我是山子。我山子、
4: 啊、像山子、啊、像山子、
3: 啊、他们都说我山子
4: 啊。山子、啊、
3: 我是
4: 一提这河北梆子
3: 啊，
4: 我还有一点感情。
3: 哦，那您学的是
4: 胡声？
3: 什么
4: 胡声？
3: 胡声？
4: 哎，
3: 那可不行。
4: 为什么？
3: 这有政策啊。这胡声哪行啊？胡声可不行。
4: 我这生孩子呢。
3: 您是不是
4: 老生啊？
3: 老生更不行了。
4: 嗨，
3: 您这是怎么哭嚓一个哭嚓一个哭嚓？
4: 你等会儿
3: 啊，
4: 那下蛋呢？是
3: 不是？您
4: 怎么明白？
3: 怎么着？
4: 在这京剧里啊
3: 啊，
4: 带上髯髒就是这黑胡子。
3: 哦呦，哦哦，就这儿有一对黑了呱唧，那个
4: 黑了呱唧干嘛？就是那叫髯髒、
3: 哦。您就
4: 髯髒，哎，
3: 唱这个
4: 髯髒那个，
3: 学这，哎呦，太好太好了。
4: 对，
3: 有时间
4: 啊，
3: 有时间咱们研究研究河北梆子。
4: 好啊，
3: 有时间我看您去
4: 啊，
3: 我看您去啊。
4: 今天
3: 今儿不行，今儿这个好家伙，俱乐部15周年，
4: 对，
3: 相声专场
4: 是。
3: 今儿这场合哪合适？大伙儿都听相声来。
4: 不、
3: 啊、今儿
4: 您这误解了
3: 啊，
4: 这是传统艺术，
3: 爱听吗？
4: 爱听
3: 啊，
4: 你看
3: 啊。这真想不到这么多知音啊！
4: 哎，
3: 太好太好了，真爱听，
4: 真爱听，
3: 真爱听。怎么咱们
4: 俩人当众来一场，啊、
3: 给大伙唱一
4: 唱一出，
3: 唱一出，
4: 唱一出，
3: 唱一出去。行，
4: 您挑戏。
3: 今儿来的人我看还都是没有外人，
4: 没有。
3: 这您挑一出去，
4: 您挑，
3: 你说您挑戏，您挑。
4: 干嘛我挑啊？
3: 我会的戏多呀。
4: 是啊，
3: 我会8万多出呢。
4: 这河北梆子有这么多戏码吗？
3: 你看，但是我要挑一出，但是你不会。你当着这么些人，你这么大名望、啊、你心里一窝呢
4: 啊，
3: 都是你半身不遂了。你画圈了。
4: 我这半身不遂就你这模样
3: 啊，
4: 别逗了。
3: 为你安全
4: 啊，为你安全。您这人戏德、哎、我挑戏 啊我也会的戏不太多
3: 啊。是是，
4: 您是唱青衣花山的、
3: 啊、对对对，
4: 我呢唱是胡声的
3: 啊。
4: 咱们来一出汾河湾。
3: 汾河湾
4: ，
3: 汾河湾，哟，我怎么听这戏我有点晕呢、啊？我一听这，我真是
4: 您血压正常吗？
3: 不，我血压到这儿，这戏我怎么汾河湾是什么哪个？
4: 别忘了汾河湾
3: 啊！
4: 这里角色也不多，
3: 都
4: 赵瑶、一哲、
3: 哦，
4: 两个角色，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迎春。
3: 哦，就这戏，
4: 就叫柳迎环。
3: 哦，这我知道，汾河湾嘛。
4: 哎，
3: 对对对，就这么两个人，
4: 一个薛仁贵。一个柳英环。
3: 哦，对对对，
4: 两个角色，
3: 两个角色。
4: 哎，对对对，
3: 这俩人是什么关系啊？
4: 这是两口子呀。
3: 哦，这是夫妻关系。
4: 对
3: 啊是是是、哎、
4: 对对对。
3: 那我演薛仁贵，
4: 对啊，
3: 你演柳英环，咱们俩人好好查的查的，我得好好跟你较较劲。

0: 要进了啊。
1: 先生，
2: 怎么了？
1: 您是唱青衣花衫的？
2: 对啊，我花衫呢。
1: 我是唱胡生的。
2: 没错啊，
1: 我来薛仁贵，您来柳银环，正宫。
2: 薛仁贵是男的呀？
1: 哟，我的妈呀！
2: 哦，薛仁贵是男的。
1: 您怎么连雌雄还不知道呢？这个。
2: 哦，照您这意思说，您演薛仁贵，
1: 我演薛仁贵，
2: 我演柳银环。
1: 对，
2: 那您就是我的
1: 丈夫，
2: 那我是您的
1: 妻子，
2: 咱们两个人结婚了，
1: 多好啊！
2: 那我都害臊，
0: 怎么回事？
1: 上台一出戏，下台立规矩
2: 啊！行行行啊，角色咱就这么分，
1: 就这么分。
2: 不过哎呦，坏了啊！亲爱的朋友们，实在满足不了您。
1: 为什么？
2: 不行，因为这还唱不了。
1: 为什么？
2: 因为您这有没有那个有没有那装过？没有装过唱不了啊。
1: 您有什么？
2: 得有装过，这玩意儿
1: 装过
2: 满足不了您。
1: 您说这可没有，这也没有医院呢，医院门口有。兽医装骨
2: 啊，兽医干嘛啊？
1: 你不说装骨吗？
2: 不是装骨，就是我们唱戏得穿上那个花花绿绿的，
1: 那叫什么呀？
2: 装骨，
1: 装骨
2: 底下有那个海水啊，有这儿
1: 还有太阳
2: 啊。对，这儿有时候
1: 那叫海水江牙，
2: 还有一只鸡什么的。
1: 没有鸡，没有
2: 没有，
1: 这不是那叫行头，还装骨的这个。死人了这儿，你
2: 啊，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啊是行头啊，
1: 啊行头
2: 是他说行头，我怕你不懂啊。
1: 啊，我不懂啊，
2: 你懂吗？
1: 我当然懂了。
2: 咱有没有行头？没有行头这怎么唱？
1: 咱们素身唱啊，素身唱，
2: 就这么样就唱了，
1: 非常简易，哦、大褂就代替了。
2: 这我可没这么唱过。
1: 哎，今天来一回，
2: 这为了满足亲爱的朋友，
1: 哎，
2: 咱们就这么素身。
1: 您受着委屈就来这个，
2: 不行还唱不了，唱不了。
1: 怎么？
2: 跟您抱歉。
1: 为什么？
2: 您这有没有那个铲面呢？铲面，
1: 铲面
2: 啊！
1: 哎呀，我们这没有铲面。
2: 那您这有？
1: 有拉面。最拿手的是刀削。
2: 不是你怎么饿了？
1: 你才饿了呢！
2: 不是铲面，
1: 那叫铲面
2: 啊！对，就是做旁边
1: 的、
2: 啊。不是，滋咕滋咕滋咕滋，这得有这个。
1: 你别糟蹋人家，你别糟蹋。
2: 滋咕滋咕滋，
1: 滋咕不了了已经
2: 啊！
1: 铲面，
2: 铲您没有这个怎么唱、啊？
1: 用嘴打家伙，
2: 使嘴打家伙。
1: 你上场我打家伙，我上场你打家伙呀、
2: 啊！哎呦，那跟您抱歉，我们可凑合了就。
1: 就这么来，
2: 行行行，
1: 非常简易
2: 啊，是啊，
1: 主要是听您。
2: 啊，对，河北梆子，
1: 哎，
2: 没错啊，李桂云老师的学生，
1: 当然
2: 了，没错
1: 啊，啊
2: 对，
1: 刘玉玲，
2: 对，我们都是这个是师兄妹，
1: 好，
2: 这人太好太好了，
1: 那咱们就开始，
2: 开始怎么开始？啊、
1: 把这桌子您帮我往后搭一搭，
2: 干嘛搭桌子？
1: 分出前后台来。
2: 哦，这怎么算啊？
1: 哎，桌子前的为前台，
2: 哦，
1: 桌子后的为后台，
2: 是。
1: 您这儿的是上场门，
2: 这边，
1: 我这边啊是下场门。
2: 哦，好，
1: 我呢还得给您搬一把椅子。
2: 哎，别，干嘛搬椅子？
1: 您好坐呀。
2: 哦，是。
1: 闹摇一折呀。
2: 不是，搬椅子我来吧。
1: 我来呀、
2: 啊。我来吧。
1: 我来。
2: 我来吧。
1: 我来。
2: 我来吧。我来吧。我来吧。
1: 你来。
2: 您家您手快，
1: 我来。
2: 行，好，小座。
1: 哎，好，
2: 哎，行。不过还是唱不了。
1: 为什么呢？
2: 这我这大家伙瞧着
1: 啊，
2: 跟这剥了皮的鸡蛋似的。
1: 哎，那倒是，
2: 这哪像柳银环？
1: 那您怎么办呢？
2: 我得化妆。
1: 哎，化妆好，
2: 找分出男女来。
1: 对，
2: 好不好？我化妆。
1: 人平衣，马平安。
2: 对。
1: 哎，化妆呢能够弥补很多。
2: 没错。
1: 虽然那个头发少点吧，啊。化出妆来，他一折丑，他只要一像，您一鼓掌，我们就开始给您唱。我估计是错不了，不信呢，您可以仔细的看一看。要真正的化妆，要得包头呢，得一个多小时。他这很简单，啊，打出来您
2: 怎么样
1: 啊？这像偷地雷的这个，
2: 这化妆多漂亮！
1: 嗯
2: 啊，你看我给你摆一个姿势，
1: 哎呵，
2: 你看我就是这么一个姿势，
1: 嗯，
2: 像不像一位电影明星？
1: 谁呀、啊？
2: 章子怡。
1: 啊，章子怡，
2: 嗯，
1: 你像肯德基。章子怡就你这模样
2: 啊，还够漂亮的，
1: 够漂亮的。
2: 好
1: 了，咱们现在开始
2: 啊，好，开始
1: 啊，开始啊，
2: 怎么办？
1: 您叫板
2: 啊？什么？
1: 啊，
2: 什么？
1: 您叫板呢？
2: 我叫板。
1: 哎，对，您叫板。
2: 哦，好，我跟谁叫板？

0: 不说，你不服是怎么着？
1: 回来！
0: 叫板跟
1: 叫板打架呀？
0: 不是你说的吗？
1: 那不成，
0: 我叫板。
1: 叫板这有句词儿啊。
0: 什么词儿？
1: 你不会啊？
0: 不会能跟你唱吗？
1: 会。
0: 会我不就唱了吗？
1: 那到底会不会呢？
0: 可说呢。
1: 什么叫可说呢？你忘了？
0: 忘倒没忘。
1: 唱啊！
0: 就是想不起来了。
1: 还是忘了这个。这句很简单
0: 啊。
1: 丁山儿该来了。
0: 哦，就这个。
1: 哎，
0: 行行，来来，
1: 哎
0: 行，
1: 哎，
0: 丁山儿该来了，丁山儿该来了，亲爱的丁山儿啊，赶快回来吧，妈妈在这里等你呢，丁山儿啊。来吧，
1: 停！三鹿奶粉喝多了就这种反应，你怎么干念呢？
0: 那我失念。
1: 失念干嘛呀？你得有运呢。
0: 什么？
1: 有运呢？
0: 我有运？那不成怪物了吗？
1: 嗨，那是运调之运。您得唱出河北梆子味儿来。
0: 那怎么运呢？
1: 哎呦妈呀！
0: 啊，
1: 你没别着急，我教你啊。
0: 啊，
1: 顶山
0: 啊。

0: 句谁唱的？
1: 你唱啊。
0: 我唱你是干嘛呢？
1: 我这不教你吗？
0: 你大林嗓子你嚷什么呀？啊，什么味儿这是？真是，我用你教干嘛？我用你教干嘛？大林嗓子嚷什么你呀？真是的，
1: 挑眼了。
0: 你瞧瞧，你这唱完了，我再唱不新鲜了。
1: 那您唱，
0: 我来啊！
1: 这我没唱，
0: 是不是我来啊？
1: 当然了，
0: 对，
1: 您唱，您唱，您唱，
0: 就是，哎，真是，这不是
1: 您
0: 抢我的戏，没有戏得，
1: 就是，您来。
0: 盯上，嘿嘿嘿，盯上，嘿，这什么不唱不唱？
1: 怎么了？
0: 不唱不唱
1: 不唱了？
0: 你这人没戏得。
1: 我怎么没戏得呀？
0: 我这刚一张嘴，赶紧拿扇子把我给挡上了，不让亲爱的朋友们看见我的面部表情，就嫌你一个人，对不对？
1: 哎呦妈呀！
0: 你太
1: 您呐，您还李桂云老师的徒弟呢
0: 啊！
1: 您唱这句
0: 啊，
1: 大家都知道
0: 啊，
1: 是闷帘哭头叫板。您唱这句的时候是在后台了，没有和广大的观众见面。旧的舞台出像入像，那门帘没有，我们拿这挡着一点，就好比是门帘，懂吗你？
0: 哎呦，误会了，我以为你挡着我呢。哦，这扇子好比是门帘，
1: 门帘
0: 叫板。
1: 对呀、啊。
0: 哎呦，这您抱歉，
1: 没事，
0: 真是我
1: 怎么着？
0: 您原谅。哦，这是门帘。
1: 哎、
0: 哦，好，哎，
1: 这就行了。
0: 哎，丁山。丁山，
1: 干嘛你？
0: 怎么了？
1: 你不好唱，你摸我脑袋干嘛？
0: 你讲理不讲理、
1: 啊？我哪点不讲理啊？
0: 你扇子什么呀？
1: 门帘啊？
0: 还是的，我扶点门框啊。
1: 哎，没有，这台上哪有门框啊？
0: 没有，咱不扶不就完了吗？
1: 啊、
0: 其实摆脸干什么呀？怎么回事去啊？干什么这是？
1: 乌鸡白凤丸吃多了。

0: 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里个隆，咚一个隆个隆，咚一个隆的咚个隆，咚一个隆个隆的咚。死去又回来了，
1: 冰山。来了，嗷嗷嗷嗷嗷。

0: 隆个隆的咚。
1: 回去，不让你美完了就回去
2: 啊！
1: 你这有四句唱。
2: 啊，我知道这里有四句啊。
1: 那你唱啊。
2: 不行，咱俩得对的词啊。
1: 你一人唱，你跟我对什么词？
2: 那不行，但我唱完四句你接不上来了，你们词不一定跟我们词一样。你们有四句啊？
1: 有啊。
2: 你们这头一句什么？
0: 我的二分河湾前了去大雁。
2: 啊，老词儿
1: 都这样。
2: 对对，第二句跟第一句不一样吗？
1: 当然了。
2: 第二句
0: 天到了这半时也不见鬼也还。
2: 好像还有三句。
1: 当然了。
2: 三句是
1: 你哪句不会呀？啊，
2: 不是，这不是跟你对的词吗？你们这三句是啊，
0: 江山儿我坐之在，那要了门以外。
2: 你看还是对的好，不是？
1: 怎么？
2: 这是四句的词。
1: 三句。
2: 四句。
1: 三句呀、啊。
2: 是三句吗？
1: 对呀、啊。
2: 那四句什么呀？
1: 一句不会呀、啊，你整个一骗子呀。
2: 四句，我记着四句是。
1: 听我的吧。
2: 啊。
0: 等我的儿他到来，
2: 啊、
0: 同把饭。餐呢？
2: 餐是什么意思？
1: 就骂人，餐都不懂、啊。餐就是吃，
2: 哦，餐就是吃。
1: 哎，
2: 吃餐一样。
1: 对，
2: 这回我记住了。
1: 为什么呢？
2: 有吃我就记住了。
1: 这回恶格，
2: 没问题。
1: 再来吧，
2: 我知道了。冰山儿啊，该来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这是烂铲呢、啊、一打一打的抬抬抬抬抬了个令抬令定抬大起大抬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里个咚咚一个咚个咚咚一个咚的咚个咚咚一个咚个咚的咚。
2: 头一句什么来着？
0: 我的、
2: 我的儿在烦哪河。

0: 立。
1: 哎，外头，
0: 外头冷，
1: 那也得外头。
0: 嗯，想身而我坐之在这窑门外呀，等我的儿一个俩仨。
1: 你这数数呢？哎，那又嘿，
0: 等一个冷，
1: 你唱啊。
0: 那又嘿，他到我来，同把饭吃啊啊啊
1: 啊！真没了，错了。
0: 怎么错了？
1: 餐，
0: 你不是说吃餐一样吗？
1: 那不够折呀，
0: 非得唱餐。
1: 对呀，
0: 吃西餐呐、啊。
1: 你有那牙口吗？你
0: 换
1: 吃西餐呢？妈。
0: 抬抬抬抬令抬令令抬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当领导
1: 我唱不了了啊。哎呦我的妈呀，
0: 哎呦我的妈呀，你唱没把我累死。
1: 你唱多少个急死。
0: 哎呦
1: 你得收板，我好张嘴呀。
0: 还得收板呢，
1: 多新鲜呢。
0: 当一杆浪的动，
1: 这怎么意思？
0: 胡家跑轴
1: 全让我赶上了。
0: 嗯，
1: 学人归所是力不断、哎、
0: 还真有点刘欢的味儿。
1: 他唱这个吗？
0: 行，
1: 天舍万通好悲惨，
0: 当一杆浪的当不能当一杆浪的当，今儿这天你冷不冷？
1: 我不冷，我这还出汗呢。他的母相儿难得见，他的父相娇儿不能够团个圆。
0: 等一个冷地汤，不能等一个冷地汤，你在那边等一等。
1: 我等谁呀、啊、我？正催马来，有目看。
0: 哒哒哒哒，
1: 哎呦妈呀！见一位大嫂坐在了腰窝前。

0: 你呢啊！
1: 哎，打我干嘛？
0: 你没看见我这给你见礼吗？
1: 你这干嘛呢？
0: 见礼呀、啊！
1: 你俩是给我们见礼啊？
0: 那我这是
1: 跟我们这瞎搭讪呢、啊？
0: 那嗨，没有这事儿。又来了，
1: 真不好意思呢。
0: 让你少吃包子，你非那么吃，吃一百个包子，撑得胡说八道的。你坐下。啊，您见礼
1: 啊！见礼，那我怎么办？啊，
0: 还礼还礼！哦、这一局你也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
1: 哦啊，换
0: 队长，对，
1: 这整个一家暴，这是，
0: 根本就不爱你。哎呦，大嫂，亲来见礼
1: 啊！还礼还礼，这位军爷放着路而不走，失礼者为何你？
2: 请问大嫂，此处什么所在？
1: 此乃是北京市。
2: 是北京市啊？
1: 这北京啊？
2: 我知道。
1: 这是叫什么地方？
2: 龙门郡。
1: 哦，此乃是龙门郡。
2: 此庄呢？
1: 这是东城区文化馆。
2: 大王庄。
1: 哦，此乃是大王庄。
2: 大王庄大厅一人，大嫂可曾知晓啊？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我就别问了，全不知道像话吗？有名的便知。
1: 哦，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便晓。
2: 你怎么那么全？不是，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就这么一句，怎么记不住呢？
1: 哦，是，
2: 再来，
1: 有名的便无名，不，有不，我得通通的不知道。

尽头。这位统治中国长达54年的雄主，北击匈奴，东并朝鲜，南诛百越，凿空西域，使得汉王朝的疆土空前广阔。然而，在这个强大帝国的背后，却隐藏着重重危机。外患并未彻底根除，内乱接连不断，全国多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大汉帝国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谁能够扶大厦之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从而避免秦朝覆亡的悲剧？随着汉武帝的黯然离世，大汉王朝迎来了他的另一个重要时期——昭宣时代。

公元前91年，大汉王朝在汉武帝的统治下已经走过49个春秋。这位曾创下旷世伟业的帝王已是年近七旬的老人，疾病缠身，时常将国事托付太子。太子刘据是

0: 汉武帝29岁时才有的长子，很小的时候就被立为太子，曾深受武帝喜爱。就在汉武帝又一次出宫养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惊动朝野的大事——巫蛊之祸。巫蛊术是巫师通过诅咒、射木偶人和毒蛊等方式，企图使仇人离祸的巫术。这种巫术在西汉时很流行，汉武帝对此也深信不疑，这也给阴谋家兴风作浪提供了机会。蒋冲是有名的酷吏，素与太子不和，于是进谗言说宫中有人在用巫蛊术诅咒汉武帝。武帝大怒，令其彻底追查。蒋冲令人在太子宫中偷偷埋下同母人，然后假装发现。太子非常恐惧，他不甘心蒙冤等死，于是逮捕并杀死蒋冲，发兵自保。汉武帝闻讯大怒，派丞相率大军讨伐，激战五日，太子兵败逃出长安，最终自杀。他的母亲魏皇后也被迫自杀。巫蛊之祸发生在汉王朝的统治中心，被牵连杀害者多达数万，影响所及，动摇着汉帝国的根本。
1: 这对汉代社会来讲，对汉武帝当时盛世来讲，也是一个重大的事件。更重要的，我是觉得通过这件事情，汉武帝才真正的认识到了，在这样一个繁荣的社会底下，隐藏着很多的社会矛盾。如果没有这件事情，汉武帝也可能意识不到要改弦更张，那么汉朝社会也可能就会丧失在汉武帝的手里。
0: 经过多方调查，汉武帝获知太子完全是被逼上绝路的，被愤怒压抑的父子亲情强烈迸发出来，悲痛万分。他始终不能相信，竟然是自己亲手酿成了父子相残的悲剧，不仅痛失爱子，而且让帝国失去了理想的接班人。死后不久，更为致命的打击接踵而至，匈奴入侵边境，二师将军李广利率70000大军反击，纵兵深入，以致孤立无援，兵败投降。辉煌一生的武帝从未遭遇过如此惨痛的失败。与此同时，国内局势也十分严峻，穷兵黩武导致国力虚弱，各地频繁爆发农民起义，朝廷忙于应对，疲于奔命。汉武帝和他的帝国一同陷入重重危机之中。这一切让汉武帝不得不对自己多年来的统治方略进行深刻反思，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执政策略必须做出重大调整。恰在此时，搜索都尉桑弘羊建议多征发戍卒到轮台屯田，汉武帝于是下达了著名的轮台诏。他批评桑弘羊的建议是扰乱天下，给百姓增加负担，对百姓毫无好处，朕不忍听到这样的建议。他对自己以前的政策进行深刻反思和检讨，说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是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是有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者，悉罢之。轮台诏称得上是汉武帝最后岁月的治国新纲领。
2: 汉武帝好大喜功，而且引起的政治动乱，他几乎把一个完好的汉帝国几乎要毁灭的边缘带到毁灭的边缘。但是呢，他在最后的时候，他选对了，做了一个反悔， 他认为自己几十年是做错了，所以有一个轮台的罪己诏。那根据这个，他做了政策的转化。
0: 轮台诏明确了新的治国思路，就是让政策回归休养生息、富国养民。留给这位老人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他必须尽快重新选定接班人。然而剩下的皇子不是年幼就是节行有亏，这让汉武帝左右为难。这幅画描写的是历史上著名的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传说周武王死后，周成王年幼，由其叔叔周公旦辅政。周公不负周武王之托，将周朝治理得稳固强大。等周成王年长后，周公还政于周成王。汉武帝病重之前，令画工画了一幅周公赴成王朝诸侯图，送给奉车都尉光禄大夫霍光。这等于宣示天下，他要立八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以霍光为首辅大臣辅政。霍光是已故大将军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兄弟，性格沉稳，处事周详，深得武帝信任。汉武帝临终前，拜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机弥低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桑弘羊为御史大夫，四人共同辅佐少主。显然被赋予周公使命的霍光将成为未来汉王朝最重要的角色。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霍光将带领其他三位大臣肩负着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一同开启昭宣时代。
2: 在接班人的问题上，他选定了一个非常好的人，叫霍光。中国历史上评价相当于周公这么高地位的人，就是说他知道怎么去引导这个政策转换，但是他又不去制造政治的动乱。
0: 后元二年二月，汉武帝的生命终于走到了尽头。他在遗诏中写道：苍苍之天，不可得久视；堂堂之地，不可得久履。到此决矣。带着对帝国的眷恋与生命的不甘，汉武帝长眠于茂陵。
3: 这里就是汉武帝茂陵，刘彻的陵墓，西汉帝王陵中最大的一座。在汉武帝茂陵周围有20多个陪葬墓，现在有确切历史文献记载，能知道的陪葬墓有西汉一代的2个大军事家，有卫青，有霍去病，还有这汉武帝茂陵这个西北角有李夫人，还有最远的就是霍光。
0: 王志杰馆长已经在茂陵工作了53年的时间，他对这里的一草一木都十分熟悉。十几年前，他开始研究并撰写一本《汉武王朝人物志》。这本人物志的最后一个章节是有关四位辅政大臣的，霍光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昭帝即位的最初几年，除了应对突发事件实行一些惠政外，国家少事。霍光亲历了武帝中晚年政治的转折，无论是从他的个性还是观念出发，他都会选择忠实地执行武帝晚年的与民休息国策。然而这与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有着严重分歧。桑弘羊，中国古代杰出的理财家。公元前119年前后，在国家遇到严重的财政危机时，汉武帝重用桑弘羊进行全面的经济改革。 桑弘羊在全国推行。

0: 捐书、平准等改革政策，其中最为重要的是盐铁官营，就是将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盐和铁收归国营。位于山西省运城市的盐池，是我国最古老的盐业生产中心，古称河东盐池，是西汉时期最为重要的盐产地和集散地。当年绵延不绝的车队满载食盐运向四面八方，运城由此得名。如今广袤的盐池和深深的车辙依稀诉说着这里曾经的辉煌。盐自战国起就是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三弘洋改革将盐的生产由过去的民营改为民制官收，国家提供煮盐用的铁锅，生产出的盐由国家统一收购运输售卖。国家为此设立专职官员掌管盐务，并在全国多数郡设立盐官，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有。此举使盐税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支柱。三弘洋进行的众多经济改革在不同程度上取得了成效，暂时缓解了财政危机，史称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
1: 三弘洋的财政思想一个最大的特色是强调重商，他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有贡献的见解我认为有两条，一条是认为富国不一定非要用农业，工商业也可以富国。第二条，他在历史上最早提出这种大生产的优越性。
2: 这个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古信汉的一铁一支保存较好的一号冶铁高炉啊，它这个长柱呀是4米，短柱2.8米，容积50立方米，日产铁大约在1吨左右啊，这在当时不但在我们国家，在世界上都是独一无二的。
0: 张振明40年前亲自参与了古型汉代冶铁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这个12万平方米的遗址内，他们发现了两座巨大的炼铁炉炉基和众多炉底基铁。仅一号炼铁炉内就发现了重达20余吨的炉底基铁。众多迹象表明，在三弘洋将冶铁收归国营后，铁生产的规模更加扩大。像古型这样的汉代冶铁遗址，国内还有多处。
2: 国家来管理它的这个，它有很多好处，集中了国家的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集中这个高度集中啊，达到铁的产量啊，这个大幅度的增加，促进国家这个整个国家力量的这个强盛啊。
0: 三弘洋改革在很短时间内，使得濒于崩溃的汉朝经济得以恢复，国库再次充实，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并保证了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然而三弘洋改革的弊端也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日益显现出来。在古型汉代冶铁遗址博物馆现任馆长看来，三弘洋改革的弊端远大于它的成果。
3: 三弘洋的众多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就是盐铁法。盐铁官营呢，对于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抑制商人势力，改进和推广先进的生产技术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呢，它也存在着封建官营事业的弊病，比如说生产的铁器的质量不高，规格不符合要求，包括售价过高的这些方面，以及官吏强迫农民进行购买的这些弊病。
0: 三弘洋改革的众多弊端在改革推行11余年后日渐凸显，百姓怨声载道，地主、官僚、贵族和商贾也强烈不满。霍光掌权后，为了缓解严峻的社会矛盾，主张

0: 对国家垄断的工商业稍微放松一些，而桑弘羊则坚决主张严管。为了能在统治阶级内部达成一致，霍光听取了同僚的建议，在全国范围内推举贤良文学之士，询问百姓疾苦，为即将召开的一场朝廷会议做准备。公元前81年2月的一天，来自全国各地的贤良文学60余人与朝廷大臣齐聚都城长安，共同探讨治国之策。事前谁也没有想到会上辩论异常激烈，以致这次会议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议之一。御史大夫桑弘羊更没有想到自己居然会成为众矢之的。贤良文学猛烈抨击武帝推行的盐铁国营、九榷、军书等经济管制政策，隶属其弊端，认为这是与民争利，是造成百姓贫穷困苦的根源。作为这些政策的制定者，桑弘羊反驳道，这些管制措施是制衡周边民族、安定边疆、满足国用的主要经费来源，是国家大业，绝不可废。双方的辩论精彩纷呈，这次会议称得上中国古代非常罕有的一次辩论赛，史称盐铁会议。桓宽根据原始档案撰写了《盐铁论》一书，保留了这次会议的珍贵记录。然而当时辩论的会场早已荡然无存。这里是西安市三桥镇高堡子村的一个农家院落，很难想象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盐铁会议当年就是在这里举行的。
1: 这就是西汉很有名的这个建章宫遗址。那么建章宫遗址呢，是汉武帝的时候兴建的，到昭帝的前期还在使用，所以说这个那场非常著名的盐铁会议呢，就很有可能是在这里举行的。那么这个会议呢，它讨论的议题也很多，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个方面的议题都有。其中一项很重要的这个讨论的这个内容就是盐铁，关于盐铁的问题。围绕这个问题呢，在会上发生了很激烈的争论。
2: 因为他这个老乡在这耕地啊，把那个废墟里边那个瓦片都耕的这块呢。
3: 你看这纹饰还比较清楚，绳纹，像绳子在上压上的纹理叫绳纹。
0: 在这些腐蚀可得的砖瓦间，2000多年前那场会议和那段历史似乎依然清晰。盐铁会议5个月后，朝廷颁布一条决定，废除九砖卖和关内铁官。根据《盐铁论》的记载，这个决定是包括桑弘羊在内的大臣提出，霍光代表昭帝奏可的。霍光在这件事上充分尊重了大臣的意见，但是这件事仍然埋下了桑弘羊与霍光决裂的隐患。在桑弘羊看来，举贤良文学以及召开盐铁会议本身已经反映了霍光的态度。桑弘羊是一个极聪明且自信的人，尤其是武帝中后期，他曾拯救了国家的财政危机。但是武帝晚年，他的思想并没有随着武帝一起转弯，他始终坚信积极有为的方针是正确的。霍光执政后所采取的与民休息的无为政策令他难以接受。除桑弘羊外，另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及燕王刘旦等人也对霍光深为不满。很快这些对霍光不满的人便勾结在一起，他们要除掉霍光，他们暗中窥伺，等待着时机。这天霍光出宫休沐，一封号称是燕王旦的上书趁机进入皇宫，递交到昭帝手上。这封上书举报霍光出京检阅羽林郎，擅自调增幕府校尉，专权自私。

0: 可能要篡夺皇位，要皇帝马上调燕王旦进京保护。然而上官桀、桑弘羊他们显然过于低估昭帝的智商，14岁的昭帝立刻就识破这封信是伪造的。上官桀等人见忏悔霍光不成，于是策划由长公主设宴邀请霍光，设伏杀了他，废昭帝。元丰元年9月，阴谋泄露，长公主刘旦自杀，其余参与谋反者全部被灭族。一场颠覆政权的危机安然度过，霍光得到了汉昭帝的全面信任，朝中再无可与之抗衡的势力，史称威震海内。这段历史让后代历史学家对霍光的评价众说纷纭。元丰4年正月丁亥日，18岁的昭帝在未央宫加元服，即举行成人仪式观礼。虽然一般而言，年幼的皇帝成人后便可亲政，但昭帝依然将政事委任于霍光。霍光继续执行与民休息的政策，宽松国家权力对民间的控制，社会秩序明显好转。然而3年后，元平元年4月，年仅21岁的昭帝猝然病逝。这位8岁登基、执政仅13年的年少天子，在霍光的辅佐下，继承了汉武帝末年的富民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基本扭转了汉武帝晚年动荡不安的社会局面，社会稳定发展，为昭宣中兴打下了良好基础。霍光也不辱使命，内外措施得当，成效显著。昭帝和霍光的关系被《汉书》赞为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委任霍光，各因其实已成名，大矣哉。
1: 霍光呢，是以周公来自居的，他确实是忠心耿耿、全心全意的辅佐，像周公一样辅佐汉昭帝的。在他辅政期间呢，就是整个昭帝的政治确实取得了很一定的成绩。通过这些政绩呢，就是为昭宣中兴打下了基础。
0: 昭帝无子，他的猝然离世令霍光和大臣们措手不及。霍光和大臣商议，立武帝之孙昌邑王刘贺为帝。事实证明，这仍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刘贺当了皇帝后，不仅生活奢靡，而且急于摆脱霍光的控制，建立自己的领导班子。霍光与几位重臣密谋后，上奏皇太后废除刘贺。昌邑王在位仅27天，选择新的皇帝，再次提上日程。由于武帝子孙凋零，可供选择的人并不多，这时流落民间身为庶人的刘据之孙刘病已进入了霍光的视野。刘据因巫蛊事件兵败自杀，妻妾子女均被杀，当时刘病已刚刚出生几个月，被收系狱中。廷尉监丙吉、叶廷令张贺等人可怜他尚在襁褓，派女囚喂养他，历经磨难活了下来。昭帝时承认了他的皇室血统身份。公元前74年7月庚申，这位命运多舛的少主被迎入未央宫，当日便举行了登基典礼，视为宣帝。然而此时的汉宣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在霍光面前他显得唯唯诺诺。实在宣帝即位拜谒高庙时，霍光随从参圣，宣帝感觉若有芒刺在背。

0: 霍光啊，为了专权，废除了昌邑王，立了汉宣帝。之所以立汉宣帝，是因为汉宣帝他的势力比较孤单，没有盘根错节的亲戚支持他，也没有党羽支持他。但是汉宣帝他知道自己的政治命运完全掌握在霍光手里，霍光既然可以立他，也就可以废他。
1: 汉宣帝入朝后的第二年正月，霍光表示要归政皇上，宣帝谦让表示一切仍需委任大将军。结果一切如招帝时一样，凡事先向霍光汇报，然后再向汉宣帝上奏。此时霍光已权倾朝野，他虽然对汉室忠心耿耿，但是权力欲和控制欲很强。他一方面牢牢控制朝政，另一方面大肆封赏提拔自己的亲属，史称党亲连体，根据于朝廷。在牢牢把持朝政20年后，公元前68年三月，霍光病逝。这位三朝元老不负汉武帝的临终嘱托，在内政外交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的措施，使国家平稳过渡，稳定发展。霍光死后，汉宣帝以堪比帝王的葬仪将他安葬在茂陵，常伴于汉武帝身边。王志杰终于完成了霍光这一章节，这意味着汉武王朝人物志历时10余年最终编写完成。这期间他几次登上霍去病墓，眺望远处的霍光墓，每次他脑海中浮现的霍光形象似乎都不相同。书稿完成的当天，当他又一次远远眺望时，远方的那个风土此刻异常清晰。霍光死后，汉宣帝宣布亲政，此时的汉宣帝再也不是唯唯诺诺，他开始真正实施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逐步削弱霍家人的权势，将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这让霍家人坐立不安。情急之下，霍家人决定铤而走险，密谋毒死汉宣帝。然而此时汉宣帝早已羽翼丰满，公元前66年，宣帝以谋反罪将霍氏一族灭族。
2: 霍光呢，他是完全以周公来自居的。在他辅政期间，他逐渐排除了上官桀等其他的一些辅政大臣，大权独揽。而且呢，他还把自己的整个家族带入了整个那个上层，把持政权。所谓水满则溢，月满则亏。一个权臣甚至一个家族，他如果控制的政权太久，而且呢甚至到了操控皇帝废帝的地步，他的覆灭是必然的。
1: 霍氏家族虽被清算，而汉武帝轮台诏定下的基调，由霍光所执行的休养生息政策，被汉宣帝延续并发扬光大。在其25年的统治中，政治清明，重视教化，汉王朝再一次呈现出勃勃的生机。段清波，西北大学考古系教授，长期从事陕西境内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几年前，他参与的一次考古普探工作，揭开了汉宣帝杜陵保护区全面发掘的序幕。
3: 房舍的建筑遗址，大概就在这个位置，这个纪陵。东门的东边发现了60多座陪葬坑。
4: 原来只知道
3: 就有5座陪葬坑。
1: 众多陪葬墓的发现，让汉宣帝成为继汉高祖刘邦之后陪葬墓最多的汉代帝王。这也让研究汉宣帝多年的段清波教授重新审视汉宣帝统治下的这段历史。
4: 在我们右前方这个高大的峰土下，
5: 埋葬的是西汉的第十个皇帝汉宣帝。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是称之为杜陵，这个陵园里边除了埋葬的皇帝和皇后之外呢，还有大量的一些大臣们的陪葬墓，一共是107座。在整个西汉这些皇帝里边，汉宣帝是唯一一个从小坐过监狱、从小在民间生活的皇帝，所以他一当了皇帝以后，他深知国家的现状，甚至民间的所有的一些疾苦，他也知道社会存在的一些什么问题，国家当下存在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所以他采取了第一项措施呢，就是受无辜之祸的那些冤假错案进行全部的一些平反。
1: 亲政后不久，汉宣帝亲自参加了一些案件的审理，社会风气为之一新。他还听从大臣的建议，一改自武帝以来严刑峻法的做法，提倡省法制、宽刑法。为了从制度上保证执法的严肃性和公正性，汉宣帝下诏治廷尉平四人，随后又公布了一系列减免刑罚的措施。为了鼓励孝道，宣帝下诏，子女包庇父母，妻子包庇丈夫，孙子包庇祖父母罪行的都不治罪，这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宣帝还下诏斥责一些地方官舞文弄法、欺上瞒下。为了方便百姓避讳，汉宣帝甚至将自己的名字由病已改为寻，并赦免之前触秽治罪的人。他还先后10次下令大赦天下。在奉行为政宽简的同时，汉宣帝延续了昭帝时期轻徭薄赋、劝民农桑的政策。即位不久，即免除当年租税，此后又先后3次减免徭役赋税。在汉宣帝统治后期，国内经济繁荣，农业连年丰收，股价创汉朝立国以来最低。为防止股贱伤民，汉宣帝专门设立了长平仓，股价低时加价买入，饥荒时原价售出。这种以国家力量来干预粮食价格的举措，使得百姓得利，国家安定。在汉宣帝的大力倡导下，各级官吏都将鼓励农桑、发展生产作为首要政务。
5: 我们有一个数据，从武帝时期每担粮食50钱，到了这个时期呢，每担粮食只有5钱，而且社会的人口的数量也得到大幅的提升。汉宣帝也深知一套好的措施、好的制度呢，也需要一些大量的一些巡礼去帮助他实施、帮助他执行。
1: 所谓巡礼，就是世人所说的清廉而又有能力的地方主官。《汉书·巡历传》共收了6个人的传，其中5人出现在宣帝时期。汉宣帝认为，治政的关键在于吏治，吏治的关键在于地方官。每当任命州刺史、郡太守、诸侯王相等地方官时，宣帝都亲自召见，详细询问执政方略，然后综合明实，执政确有成效的，就颁诏书加以勉励赏赐。每逢年初郡国上祭，宣帝都亲自询问地方官员政令得失，了解民情。他反对频繁调换郡太守，认为只有这样，百姓才会有安定感，才会服从管理。但宣帝并非一味施行仁教，而是因地因时制宜，在大力推行循吏政治的同时，也在三府等官僚、豪强势力盘踞的地区重用以任刑罚出名的能力。赵广汉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之一，担任颍川太守期间，针对当地大姓宗族肆意横行、朋党为奸的现状，用计谋对他们进行离间，鼓励检举揭发。上任几个月就诛杀首恶，郡中镇吏。担任京兆尹时，赵广汉成为第一个敢向霍光家族开刀的人。

0: 时，霍光刚死不久，霍家仍然权倾朝野。赵广汉查到霍家非法酿酒屠宰，亲自带人闯入霍光儿子的宅地搜查，砸烂酿酒器具，砍坏了门户。霍光的女儿当时是皇后，向宣帝哭诉，宣帝心里支持赵广汉，但顾及皇后的面子，只得下诏责备赵广汉。韩延寿、尹温圭、严延年、张敞等也都是汉宣帝时的能吏，他们严厉打击豪强势力、贪官污吏，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宣帝晚年曾与后来的元帝、当时的太子刘氏闲聊，刘氏批评宣帝持刑太深，认为一用儒生。宣帝勃然作色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正乎？”并感慨道：“乱我家者，太子也。”
1: 汉宣帝太子就是后来的汉元帝刘氏，这个人呢，应该讲是以纯任德教，就是特别注重儒家。汉宣帝呢，就来讲，他讲说：“汉家自有制度以来，本以霸王道杂之。”也就是说，他既会用儒家思想，也会用法家思想，还对其他有用的思想都会全部采纳，不会纯粹依靠儒家来治理天下。应该讲，这种治国理念是非常的高明的。他不仅维系了汉朝的统治，更重要的是还对后来的历代帝王所沿用。那就说，对后世的启示就是，任何的国家统治既要利用仁政来得天下，又要用个法律来维护他的统治。
0: 公元前49年年底，宣帝病逝于未央宫，结束了25年的统治。汉宣帝被后代追尊为中宗，中兴之主谓之中宗。汉宣帝对内轻徭薄赋，整治吏治；对外安定边疆，将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众多功绩使得他与高祖刘邦、文帝刘恒、武帝刘彻并列，成为西汉正式拥有庙号的四位皇帝之一。汉宣帝和他的前任汉昭帝共执政38年，践行武帝后期的休养生息政策，政治清明，呈现出吏趁其职、民安其业的和谐繁荣景象。后代历史学家称之为昭宣中兴。从汉武帝发布轮台诏，到昭帝时期的盐铁会议，再到汉宣帝的霸王道杂之，从积极有为到休养生息，汉帝国的统治者们艰难地抉择着历史的方向。大汉帝国在辉煌与危机转环之际的这一次平稳过渡，注定在时空长河中留下悠远的记忆。昭宣时代为历史勾勒出一个强汉王朝的温和背影。西汉末年爆发了金文经学与古文经学持续不断的争论，汉哀帝时刘歆领教秘书，发现古文经不但文字与当时利于学官的博士本有异，自秦焚书之余残缺不全，基于此刘歆请立古文经于学官，但未能实现。公元前22年，24岁的王莽被任命为黄门侍郎，和刘歆相识。这两位具有远大政治抱负的人，他们开始发掘不得利于官学的经学文本及古文经学，倡立古文经博士。公元9年1月15日，王莽以禅让的方式夺得刘家的天下，改国号为歆。王莽锐意复古，深受儒学熏陶的他，依据《周礼》来重新规划社会秩序。王莽处处以周公为榜样，开始推崇古文经。因此他为左氏春秋、毛诗、仪礼、古文尚书、周官经皆立了博士。古文经学在新

盛极一时，但是汉朝遗留下来的社会问题十分严峻地摆在他的面前。为了摆脱困境，他立志改革，于是一场大规模的脱骨改制在新朝全面展开。

0: 城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7千赫，调频107.9兆赫，广播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1: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普及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2: 政治理想破灭后，李白如何用诗篇来表达自己内心的失落与惆怅呢？敬请关注李白的诗旅人生第8集《天母连天向天横》。

0: 天宝元年，李白被唐玄宗降辇不迎，豪情满怀地踏入长安，以期用自己的锦绣之才辅佐明君，一展抱负。然而不过短短几年时间，唐玄宗一句飞狼妙计就将李白赐金放还。既然无法挤进庙堂，那便转身回归自然天地间，以诗为鉴，以情报国。那么当李白第二次离开长安，他将如何回顾在这里的荣耀与光彩，失望与失落？接下来的旅程中，他与谁的相遇、相交、相知，成就了大唐诗坛的千古佳话呢？海南大学海滨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李白的诗旅人生》第八集《天母连天向天横》。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讲述李白的诗旅人生。今天我们分享第八讲《天母连天向天横》。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天宝三载，44岁的李白上书请还，玄宗皇帝赐金放还，李白体面地离开长安。但是他内心的失落、委屈和痛苦

可想而知。他自己胸怀凌云壮志，以为到长安来是担任辅弼卿相，成就不朽功业的。岂料皇帝以昌优续之，只是拿他作为歌功颂德、点缀生平的翰林供奉。表面的隆恩宠誉，并不代表朝廷对李白政治才干的积极肯定。如果说一入长安的受挫，是因为李白无缘见到皇帝展示自己的才华，那么二入长安，李白自己就在皇帝身边随驾侍奉，也没有机会去理政。可以说这一次李白是真正被重创了。李白也开始更加深刻地认识社会现实了。他沿着黄河一路而下，以山东兖州为大本营，或漫游东南，或咏叹幽烟，开启了百味杂陈的人生历程，也完成了自身人格的一次重塑，更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精彩的诗篇。李白离开长安后一路东行，首先去拜谒商山四皓墓，表达自己内心复杂的情绪。大家一定还记得，李白一入长安念念不忘的是《战国策》里那个孟尝君门下弹剑的冯谖。那时候李白赴京的目标定位是王公大人之门可以弹长剑的门客，而这一次朝廷征召李白二入长安二出长安的目标定位都是商山四皓。我们在上一讲里提及，玄宗接见李白如见其号，李白呢也是以商山四皓来自命，期待在朝中建立不朽奇功。当李白告别翰林院的诸位同事时啊，写下了《东武吟》，他回忆自己入京的盛况：白日在高天，回光烛微宫，功成凤凰照，虚起云罗中，亲切紫霄迥，悠游丹径通，君王赐颜色，升驾临烟红。李白说，当年那个卑微的自己得到了高天白日的皇帝的光芒垂顾，自己有幸忽然从草泽间乘诏入京，曾经遥不可及的皇宫紫禁，自己也可以悠哉悠哉的自由出入了。天子对自己恩宠有加，我李白的身价是高不可攀，而这一切都是过往。如今李白要走出金马门，离开朝廷了，情形顿时翻转。一朝去金马，飘落成飞蓬，宾客日疏散，玉尊意已空，财力犹可以，不惭世上雄，闲坐东吴吟，曲尽情未终。书此谢之己，五旬黄启翁。自己一朝离京，飘落如无根的飞蓬，宾客远去，杯中无酒，还好自己依然财力雄健，无愧于当世。临别之际写下这首诗，与翰林院的各位知己告别，然后呢自己就要去寻找黄启翁了。这黄启翁还是在指代商山四皓。此番入京前后啊，李白心心念念的就是商山四皓。当李白离开途经商山的时候，他拜谒商山四皓，写下了

0: 我四号墓，山人劝酒，商山四号等作品。在这些作品中，他或者记述自己的行程，我行至商洛，幽独访神仙。我李白离开长安，行至商洛，孤独寂寞地寻访四号的遗踪。缘起一副安在云罗尚宛然。缘起还是指四号，他们如今在哪里呀？我只能看到漫野的云罗。他或者回忆四号的功业，各首麋鹿至，齿随龙虎争，虚其左太子，汉王乃赴京。在秦汉乱世，像四号这样的有才之士各守其志，不愿意卷入龙虎争斗，而四号忽然而出，辅佐太子，稳定汉室，令刘邦也大为惊叹。他或者赞美四号功成身退的美德，一行左明胜，书起生羽翼，功成身不居，书卷在胸臆。四号辅佐圣明，大济苍生，又能够功成身退，归隐山林，书卷自如，进退玉如。李白如此反复地歌咏商山四号，至少在三个方面是自比于商山四号。一，自己和商山四号一样才华横溢；二，忽然受邀来到京城辅佐明君；三，功成事遂，及时隐退。然而事实上，李白是否真的具备治国安邦的才华，可能要打问号。李白虽然是忽然受邀进京，但玄宗并不需要他来辅政，而此时李白功业未成，何谈身退？可以想见啊，李白在离开长安城拜谒四号墓时，他内心的挫败感是多么的强烈而深重。就这样，李白痛苦的一步一步的继续向东漫游。
1: 李白以商山四号自比，背后涌动着的依然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终极理想，治国平天下。然而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当李白正满腹惆怅抵达洛阳时，跟同样心怀壮志也同样报国无门的杜甫相遇了。这两大唐代诗坛巨星的会面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
0: 当李白来到洛阳与杜甫相逢，不久二人又与高适结伴同游，还去山东拜访了大名鼎鼎的李邕。咱们细细道来，大唐王朝中国古代诗坛上最闪耀的两颗星，李白与杜甫，他们终于登场相遇，结伴而游了。而这两颗星之间互相欣赏，那该是怎样的盛况？杜甫比李白小11岁，此时40多岁的李白经历两次长安之行的人生折磨，内心压抑沮丧，想要呐喊挣扎，希望对朋友倾诉。30多岁的杜甫一会儿漫游五岳，一会儿漫游齐赵，最重视的是好诗与好诗人。虽然他与李白未曾谋面，但他从各个渠道了解李白及其诗歌成就确实很丰富。他在后来啊回忆这一次初相逢， 写下记李十二白。

二十韵，诗中写道：昔年有狂客，号尔谪仙人，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声名从此大，古墨一朝深，文采成书卧，流传必绝伦。曾经有位号为四名狂客的文坛巨擘贺知章，把你李白称为谪仙人，那可是太准确了呀。您这位谪仙人李白，韵思挥毫，笔落金风雨，诗成泣鬼神。经过贺知章先生的褒扬，沉沦在民间的大诗人终于名声大振，您的诗笔文采似乎别有渊源所致，必将流传后世，无与伦比。关键是，杜甫接着写道：岂归幽照许，欲我素心清，为赋幽栖志，兼泉宠汝身。意思是说，李白向皇帝上书请还，皇帝以厚礼优遇准许李白离京，而李白离京之后与我杜甫相遇，彼此也了却了夙愿。李白呀李白，您全身而退，又能归隐草泽，幽栖山林，这是多么完美的选择呀。杜甫对于李白被赐金放还的来龙去脉也是一清二楚，而且还在这儿小心翼翼地安慰李白呢。最后落笔到二人见面的情景：聚谈连野驿，嗜酒见天真，醉舞梁园夜，行歌泗水春。李杜二人见面把酒言欢，一杯一杯复一杯的过程中，各自流露着坦诚与天真，彼此欣赏着异星与野趣。这段时间杜甫还有一首诗赠给李白，可以说写到李白心里去了：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满腹的经纶无法施展，拔剑四顾，此心茫然，只能以痛饮狂歌来掩饰内心的悲哀，打发无聊的时光，像鲲鹏一样的飞扬，像龙虎一样的跋扈，又有什么地方可以一决雌雄，一展风采呢？杜甫见李白了却了人生夙愿，李白与杜甫一见如故，二人啊一路漫游到了山东，途中又和高适相逢，还一起到山东青州拜访了北海太守李邕，一位在唐朝的政坛上文坛上有影响力的前辈。李邕和三位后来在大唐王朝的诗坛上有闻名的高适、杜甫、李白聚会在一起，把酒作诗，谈古论今，快意当前，留下了一段最美的文坛佳话。当然杜甫还要去长安追求自己的未来前程，李白写下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府》。过了一年，李白又怀念这个杜甫弟弟，还专门写了首诗《沙丘城下寄杜甫》。杜甫后来写下太多的诗篇来记述，来回忆，来牵挂李白。在二人离别后啊，杜甫写的这一首《春日忆李白》不仅高度评价了李白的诗，更暗示了二人接下来的人生道路。白野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雨开浮。

0: 府接下来写道，他俩各自要做什么呢？杜甫到了长安，渭北春天树，而且一待就是十年，仿佛在重复当年李白一入长安的故事。而李白则要做东南之游，江东日暮云。最后啊，杜甫期待二人在一番新的游历之后再聚首，把酒论诗，何时一樽酒，重遇细论文。与杜甫等友朋的交往啊，抚慰了李白的心，但遭受了重创的李白还得寻找新的解脱途径，于是他打算去做道士了。
1: 白也诗无敌，这一句写尽了杜甫对李白的钦佩之情。二人携手同游，一路把酒言欢，登高赋诗，这段逍遥时光温暖了正处于人生低谷的李白。临别之际，两人约定等到叶黄之时再一起凉送游拾瑶草，但李白的心结仍未彻底放下，长安成了他心中挥之不去的隐痛。那么他将寻求何种方式来排遣内心的挣扎与不甘？李白在诗中反复提及的梦中仙山天母山又寄托了他怎样的情感与期待呢？请继续收看天母连天向天横。
0: 李白来到了山东齐州，拜道家大师高如贵为师。李白有诗：奉见高尊师，汝贵道士，传道路必归北海。就回忆了他奉高如贵为师，高如贵给他完成这一套传道路的程序。倒影不可见，灵书藏洞天，五诗四万节，历世递相传。别帐留青竹，行歌聂紫烟，离心无远近，常在玉京玄。他的意思是讲这个道家思想最深刻的道大概是很难寻找到的，所以呢就留下了经书。我李白非常有幸啊，遇到了高如贵道士来点化。高如贵先生是经历了千百万劫活到今天，为我李白开启灵光的人。高尊师临别时赠我传说中的道家神物青竹杖，接着高如贵先生踩着紫烟行歌而去。我李白经过高尊师的这种提点，从此以后人生态度人生行踪都将不一样了。虽然我与高尊师的就此拜别，但是我的心永远在道心，永远在玉京。道教、道家、道人在李白的一生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李白入长安追求政治理想与道人有关，李白出长安安顿心灵归宿更离不开道人。李白他自己跟道教、道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总是从儒家出发，最终又回归道家。就儒家的处事态度而言，如果说达能够兼济天下，我就去做一番事业；如果说穷不能兼济天下，我也要保有自己做人的底线；如果说穷达都没有路途可以实现，那我只好退缩，或者寻求另外一条道路，在另外一个空间寻找自己的心灵栖息安放的

失意之地，那就得依靠道家思想了。李白修道，既迷恋炼丹服食的一套功夫，更沉醉五岳寻仙不辞远的游仙活动。我们发现呀，李白在这一次接受了道路之后，也并没有在道观里滞留很久，而是选择了东南游仙。他要去五岳之地，那里有道教圣地天目山、天台山，那里有谢安、谢眺、谢灵运的足迹。为了告别东鲁的朋友，更为了总结自己以长安为目标的人生奋斗历程，他写下了《梦游天目吟》《留别》。天目山是一座具有厚重的文化意蕴和令人仰视的文化高度的仙山。天目山的这种文化高度和谢灵运有着密切的关系。谢灵运有一首诗写道：明头善中宿，明灯天目村，高高入云霓，还期哪可寻。谢灵运说呀，我黄昏时分投宿于善中，打算明天去攀登那高高入云霓的天目山。他为什么要问还期哪可寻，什么时候才能回来呀？是因为他当时心中满怀愁绪。当时的谢灵运，他的心情是被政治的失意所左右的。谢灵运本身是既有政治才华又有政治抱负的，但是他在南朝刘宋这个时代，政治命运极其起落，每一次起落他都会有进退的选择，进建功立业，退纵游山水。当他第三次起落的时候，纵游山水的重点就放在了天目山。所以对中国古代诗人来讲啊，谢灵运他本身就是一个诗歌创作的高峰。谢灵运的这样一种满腹才华、怀才不遇、极其起落的人生经历，又成为太多的诗人、太多的文人所感慨的对象。于是大家就纷纷步谢灵运之后尘，登天目山，写与天目山相关的作品。在这样一条漫漫长路上，李白和他的《梦游天目吟》《留别》就成了最典型的代表。我们现在和大家一起来解读一下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出海远行之客，海上归来之客。他们往往说，那些蓬莱呀、瀛洲啊、仙山，在烟涛微茫之间，其实是很难寻找的，不如暂放一边。越人与天目，云霞明灭，或可睹。这五岳之地的人们认为，天目山在云霞明灭之间，倒是可以去看一看、瞧一瞧。也就是说，人生也许会有两种选择的可能性，有一种太虚无、太缥缈，咱们先放一下；有一种在眼前可实现，我们不妨试一试。那好吧，咱们就来谈一谈现在可以试一试的这一座天目山。天目连天向天横，赤拔五岳掩赤城，天台48000丈，对此欲到东南起。在李白的笔下，他觉得天目山实在是太高了，高到超过了他曾经写过的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的秦岭太白山，甚至大家熟悉的五岳
都要跪倒在天目山脚下，更不用说赤城山了。就实际海拔高度而言啊，比天目山高的天台山，此时与天目山相比，它也要倾倒下来。天目山为什么会这么高呢？很明显，李白此时此刻虽然人还在齐鲁，但心已经到了天目。天目是他内心深处的一种理想的高标。既然他心心念念念念不忘的是天目山，那就在梦中去游天目吧。于是他接下来这样写：我欲因之梦无月，一夜飞渡镜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善溪。李白的诗是最具有穿越感的，不论时间空间，他都特别善于穿越。果然我们跟着李白穿越到了天目山脚下的善溪，就准备登这个天目山了。怎么登天目山呢？谢公宿处今尚在，露水荡漾清猿啼。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首先李白充分地表现一个诗人在梦中登天目山的快意的感觉。他在梦中来到天目山脚下，来到谢灵运曾经投宿过的地方。他在梦中看到了清波荡漾，听到了猿啼声声。接下来李白脚着谢公屐，本身就告诉我们他是打算穿着当年谢灵运的鞋子，循着当年谢灵运的脚步来重新登一次天目山的。所以呀，这登山就不是一次纯粹的游历，而是有着心理文化的寄托在其中的。咱们再来关注三个关键词：青云梯、海日和天机。在中国古代文学中啊，青云梯它有很多个指向，我们人生通过努力能够一帆风顺，能够不断的攀升，可以被称为青云之梯。尤其它可以指仕途通达。海日，太阳从大海上喷薄而出，这种壮丽的景象本身就很能感召人的，更何况在中国古代文学中，这个白日太阳它往往又跟君王有关。天机，天机一叫，天下的鸡都开始跟着鸣叫。所谓雄鸡一唱，天下白，这新的一天，新的世界就开始了。以上这三个典故，我们单独看，它们都各有各的意义。可是李白把它们累加在一起，我们就多多少少得有点新想法了。李白他这样写，他想做什么呢？他是想说，我登天目山，就有一种登天的感觉，就有一种自己追求内心深处那种高远的人生理想、政治工业的感觉。咱们就继续往前走。接下来我们看李白登山似乎并不太容易，出现了千言万转路不定，迷花已时忽已明，熊咆龙吟饮岩泉，立身临溪惊层巅。李白他一路上看到美丽的花朵，漂亮的岩石，走走停停，不知不觉呀，天色已晚，忽然听到山中似乎有熊咆龙吟的声音。这声音震荡在山路上，震荡在山间，这种景象似乎很坎坷，很艰难，
又

0: 充满着迷幻。其实又是云清清兮欲雨，水淡淡兮生烟，好像风雨来临，烟波四起。我们看这一段李白登天母山的过程，并不是一路高歌向天母，而是途中有各种千难万险，经历了这些千难万险，才有了列缺霹雳、丘峦崩摧、洞天石扉轰然中开，听得一声巨响，一个巨大的石门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打开了。这个新的世界有什么呢？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泥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骨色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这样一个情景，和刚才李白登山时候看到的那种凶险曲折幽暗，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这是一种光明的、洒脱的、雍容的、自在的情景。这两种情景在李白的人生历程中有没有相似点呢？大家能不能感受到当年李白一入长安的行路之难和二入长安的高光时刻？可以说李白在登山过程中遇到的艰难险阻，似乎是他一入长安的样子。洞天石扉轰然中开，仙境打开之后的情景又跟他二入长安有些相似。所以呀，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李白在梦中游天母山的经历，事实上很可能是他对自己人生重要的政治经历，尤其是一入二入长安的一种回忆。果然下文讲，忽魂悸已魄动，恍惊起而长嗟，唯绝世之枕兮，是向来之烟霞。梦醒了，刚才的一切都没有了，只有绝世之枕兮。想想吧，这个梦跟现实有什么差别呢？梦中的一切不就是现实的投射吗？于是他感慨，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我李白一个人，甚至天下人的现实生活，
1: 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可当话题转向家庭时，李景波却变得沉默了。他说自己对家里亏欠的太多太多了，但是家人无条件的支持和理解是他安心建功军营最深沉的动力。
2: 我每年最少的一次是6个月不在家，最多的是连续2年没着家。家属每年他都会记录我回家的日子，那一年我改装总共回家11天，他们也都理解，就说了，你既然选择这个职业了，我又选择了你。
1: 20多年的飞行生涯，身份在变，机型在变，任务在变，可李景波那颗向战奋飞的初心从未改变。谈及未来，李景波说，还有更高更远的天空等待着去征服，还有更艰巨的任务需要去完成，他会全力以赴，让每一名年轻飞行员都练成尖刀，在强军兴军的新征程上加力奋飞，用忠诚作答，用胜战护航。
2: 火箭发展的快，然后装备更新的快，人的理念更新的也快，飞行员的素质现在一代代的提高，我们就是把它飞行技术给它提高上去，把这我所学的所有东西要给别人传下去，把一些飞行的安全理念、飞行文化怎么给一代一代带下去，装备好了，人员素质提高了，以后我们的空军的底气会越来越强。
3: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佳慧、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张建栋，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

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北京雷阵雨，27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党的梦想起航地上海和浙江嘉兴，看当地更续红色基因，激扬奋进力量。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各地多方联动加强保障，用心用情护航平安高考。
0: 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突破300万吨，可满足1500万人每日生活用水。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
0: 伊朗革命卫队称警告性打击以色列空军基地，以色列称拦截所有来袭导弹将强力回应。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带您走进革命圣地，感受红色沃土从烽火岁月到锦绣今朝的变迁，展现在党的领导下各地攻坚克难、富民兴业的非凡成就。今天我们走进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上海和浙江嘉兴。总台记者魏然、李新曼报道。
3: 六月的上海兴业路，古朴的石库门在绿树掩映下更显庄重。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开幕，打开中国历史的崭新篇章。105年后的今天，太平湖畔的中共一大纪念馆里，通过情景党课《梦回百年荣光》，更多年轻人得以靠近那段峥嵘历程。中共一大纪念馆宣传教育部主任杨宇：
4: 我们用陈独秀先生的语言鼓励他们，联系到过去工人百年奋斗的历程，希望这种相遇不仅仅留下一张照片，更能在大家心中种下一颗信仰的种子。
3: 距上海百余公里外，浙江嘉兴的南湖之上，红船静静停泊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5: 秀水泱泱，红船依旧，时代变迁，精神永恒。我们所在的位置呢，是南湖革命纪念馆的序厅。接下来
3: 与红船隔湖相望的南湖革命纪念馆内人流如织。2013年以来，已有570多名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在这里完成正式志愿宣讲服务，累计服务观众超34万人次。参观者赵华：
6: 非常有沉浸感，相当于就在眼前一样，又让我们感觉到热血沸腾，再次被激励的被感动了。
3: 中共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是中国共产党人梦想起航的地方，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这里孕育。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1: 100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了解从哪里来，了解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更懂得发展为要。在党的诞生地上海，红色基因融入城市血脉。在上海徐汇滨江，全国首个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魔塑空间已集聚300多家企业，3000多名年轻人在此逐梦。社区党委书记张运介绍，在服务企业解决算力需求等难题的同时，魔塑空间正积极推动科技成果赋能革命老区。
2: 我们有企业通过遥感卫星技术监测农作物生长，教育类硬件产品可以帮助师资力量不足的地方，让更多小朋友用上它去学习。更重要的是对接老区的痛点需求，用 AI 化手段帮他们提升效率。
0: 今天的上海，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中心基本建成，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框架基本形成。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上海践行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用优质的供给服务人民。一个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成。在嘉兴南湖区凤桥镇三星村的一片桃园里，农户们正忙着蔬果修剪枝条。种植户英华兴承包了35亩桃园，依靠现代化技术和智能装备，预计今年收入70万元左右。
3: 我爷爷辈里就开始种了，我种了30几年。现在我们要做精品，包括那个施肥啊、防病治虫啊，各方面那个都是机械化，产量的提升20%-30%吧。销路方面价格也比较稳定。
0: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绝对值连续22年居浙江省首位，城乡居民收入比连续7年保持浙江省最优水平。红船精神化为嘉兴阔步发展的民生底气。105年前，上海党的一大会址嘉兴南湖红船共同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时代变迁，精神永恒。在新征程上，我们将更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初心不改，步履不停，交出更加优异的答卷，创造新的更大辉煌。
1: 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实现。
4: 伟大征程，
5: 从81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枪，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尽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4: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所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毅然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

0: 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十二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铅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1: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进入第二天，各地严密细致组织考务，温馨周到服务考生，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在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考点外，一个标注了户籍服务的服务台十分醒目。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派出所户籍民警韩小莹再次值守。他说，北京市今年有报名考生8.49万名，共120个考点，每个考点门口都设有这样的服务点位，可以为身份证到期、丢失、损坏、无法及时到派出所办理相关手续的考生现场快速开具身份证明，保证考生顺利参加考试。
3: 比如说早上突发紧急情况，然后没有带身份证的考生们通过我们的系统，然后对于这个他的身份进行一个核查，然后那个通过查验他的准考证，然后来给他开具一个户籍证明，可以让他很顺利的进到这个考点里面进行考试。
4: 今年天津市为47名残障考生提供高考合理便利，包括允许有特殊需要的考生携带助听辅听设备、无存储功能的电子注释器，以及提供大字号试卷、免外语听力考试、延长考试时间、优先进入考点考场参加考试等。天津市西青区金武中学考点主考王振丹介绍，
5: 考

0: 为肢体残疾的考生制定了专属的保障方案，制定了全流程无障碍的护考服务，同时考点还为其安排了临近无障碍卫生间的备用考场。我们以精细化的服务守护考生圆梦高考。
1: 昨天重庆市合川区遭遇极端强降雨，部分路段一度出现积水，截至昨天20点，经过相关部门采取多种措施紧急排水，合川区18处积水道路已经恢复通行。气象信息显示，合川区今天仍有降雨，当地将持续强化监测预警，滚动发布预警信息，对全区3处高考考点及周边道路沿线的各类风险隐患进行全覆盖排查。合川区教育委员会主任吴志琼：
2: 我们及时根据天气预报优化接送考生的线路，我们强化了物资储备，特别是面对这种极端天气，像我们合川中学临时增加了1000份的盒饭，我们临时调集了400个帐篷，搭建了防雨的通道，让考生能够直达我们的考点。
3: 今天是世界海洋日，最新数据显示，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河北泊头新水源海水处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小杰介绍，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
5: 项目是破解沧州靠海缺水难题，同步还可以实现浓盐水的资源化利用，将有力优化区域水资源配置。
4: 海水淡化产业不仅保障民生用水，同时也在全力赋能临港重大产业项目的发展。浙江舟山绿色石化基地供水部经理郭爱介绍，浙江舟山鱼山岛4000万吨每年炼化一体化产业基地用水需求巨大，当地建成全球最大石化配套海水淡化工程群，采用自主研发的双重淡化技术，单日最大供水量突破51.5万吨，年供淡水超1.4亿吨，出水水质达到高端工业生产标准。
6: 海水淡化是我们产业发展的核心保障，稳定供应的高品质淡化水完全满足项目生产工艺要求，彻底解决了海藻中的产业项目用水难题。
4: 如今山东、浙江、海南等多地普及海水淡化设施，仅这3省就有超过30座偏远海岛实现供水全覆盖，彻底告别了过去靠船运补水限时供水的困境。自然资源部天津海水淡化与综合利用研究所所长向文喜表示，
7: 我国海水淡化产业从满足国内需求到实现技术装备出口，完成了从自主创新到国际化发展的跨越，不仅解决了自身水资源短缺问题，也为全球缺水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成熟可行的解决方案，成为了中国高端制造走向世界的重要名片。
8: 作为我国首个以单一物种命名的国家公园，大熊猫国家公园横跨甘肃、四川、陕西3省，守护着超70%野生大熊猫的原生栖息地，连通13个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廊道，为野生大熊猫繁衍存续筑牢生态防线，保障野外种群稳步发展。总台记者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9: 大熊猫国家公园是中国大熊猫繁衍生息的核心区域，该国家公园正式设立于2021年，总面积2.2万平方公里，其中四川片区面积占公园总面积近88%，栖息着野生大熊猫1227只，占国家公园内野生大熊猫总数的92%。截至目前，四川片区新布设红外相机5639台，获取野生大熊猫影像1909次，大熊猫、金丝猴、雪豹等8000多种珍稀动植物得到良好保护，野外种群数量稳中有升。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徐卫华表示，
10: 大熊猫它其实更多的是一个旗舰物种，它引起大家对于整个生物多样性、野生动植物的关注，能够有更多的资源来加强保护。通过保护大熊猫，把这个区域都能够保护了，能够把我们统一分布的牛角蠊、金丝猴，还有很多的小熊猫等等这些物种都能够保护得好。
9: 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是国家公园建设管理的首要任务。目前，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

0: 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小麦条锈病是我国小麦最重要的病害之一，流行成灾率高，产量损失大，严重威胁我国粮食安全。由于独特的地理与气候条件，甘肃省天水市清水县是鉴定小麦条锈病选育抗病新品种的天然筛选场。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讲述科研人员与小麦条锈病的变异速度赛跑，守护大国粮仓的故事。总台记者王岩、韩萌、郑中报道。
3: 现在能看到感染小锈病比较严重是改病的品种。
4: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清水实验站位于清水县县城东南5公里的永清镇马沟村，眼下科研人员正在进行小麦条锈病的诱导发病实验。一眼望去，部分田块的小麦叶片上鲜黄色的孢子堆与叶脉平行排列成虚线状。甘肃省农业科学院清水小麦产业技术研究院院长鲁青林说，这就是典型的小麦条锈病，
3: 主要是危害小麦的叶片，影响它的籽粒灌浆，这个严重的时候会引起产量损失 30%、40%，甚至于绝收。
4: 1950年各大麦区小麦条锈病爆发流行，导致全国小麦减产60亿公斤。鲁青林说，培育推广抗病小麦品种能从种源上解决病害减产问题。
3: 因为咱们是源头区，如果控制得好，那么就减轻小锈病对我国广大东部麦区的危害程度。利用抗病品种是最经济有效的。
5: 这个你记也是，这个是
6: 50了，
5: 这个有50了。
4: 在这片实验田里，鲁青林每年都要鉴定不同小麦品系的抗病性。截至目前，这里成功培育了具有不同遗传背景和抗病类型的系列品种100多个。鲁青林参加或主持育成的品种共有48个。然而导致小麦条锈病的罪魁祸首条锈菌具有频繁变异的特性。鲁青林说，这意味着原本表现优良的抗病品种在新的条锈菌致病小种出现后很快丧失了抗病性。
3: 那么新的小种出来，它突然丧失抗性，这个品种就放弃了，就相当于没任何价值。我们的马上必须要把我们新的这些抗病品种来代替它。
4: 在鲁青林看来，小麦条锈病防治是一场持久战。他说，现在他们丰富了抗病品种的抗锈基因类型，不再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
3: 我们还要挖掘一些新的基因，进行基因累加、基因激活。一旦新的小种出来以后，我们还要有这个思想准备。
4: 不仅在粮种上从源头抵御条锈病，田间管理也得跟上。眼下当地正全面开展一喷三防作业，预防干热风，促进小麦灌浆。鲁青林也带着实验站的专家挨个地块开展现场技术培训。
3: 要重视小麦条锈病的防治，小麦条锈病防治突出一个早字，如果发现发病中心就要及时喷药防治。
4: 对于63岁的鲁青林来说，一年当中有200多天都泡在麦田里，但在熟悉的田埂上，鲁青林看着自己亲手选育的品种正一天天成熟，而他还有更久远的目标。
3: 我总觉得我们育种这个路还比较长，既抗病又丰产又优质，难度是很大的，但是要朝着这个方向去奋斗。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7: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大部、广东、海南岛北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和东部、浙江南部、福建、台湾岛以及云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
2: 记者从应急管理部了解到，国家防总昨天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做好城市内涝处置和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7: 在昨晚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收官战中，中国队3-1逆转战胜欧洲劲旅波兰队，以3-1结束本站比赛的争夺。结束南京站比赛后，中国女排将转战土耳其站，在17到21号先后对阵德国、法国、巴西和土耳其队。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号晚发表声明说，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当晚用弹道导弹打击位于以色列北部的拉马特戴维空军基地。声明说，这次行动旨在回应以色列近期在黎巴嫩南部多地和首都贝鲁特南郊实施军事行动。一方当晚对以色列的导弹打击属于警告性质。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7号晚发表声明称，如以方进一步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伊朗将对其实施更强烈的打击。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7号发表声明说，7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7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4个月宣布增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埃及安全部门消息人士7号透露，当天在埃及首都开罗，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层代表团同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等停火斡旋方重启加沙地带停火谈判。哈马斯对将加沙管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委员会的立场成为此轮谈判的重点。
1: 据意大利媒体7号报道，一艘载有约60名非法移民的偷渡船在马耳他附近海域倾覆，已造成10人死亡，至少2人失踪。一艘在事发海域作业的渔船首先救起48名幸存者。目前失踪人员搜寻工作在马耳他相关部门协调下继续进行。
2: 伊拉克卫生部7号宣布，该国南部季加尔省当天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造成至少21人死亡，19人受伤。涉事大客车由于超速行驶，在高速公路上与油罐车相撞。
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5个月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4: 今年前4个月，我国外贸同比增长14.9%，前5个月数据能否延续这一增势？哪些产品、哪些市场成为新的增长亮点？本周我将为您带来详细解读。
3: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第一时间为您解读。本周四，第10届中国南亚博览会将在云南昆明举行。截至目前，共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报名参展，其中南亚和东南亚及 RCEP 成员国全覆盖。从本周五一直到21号，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将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将及时关注报道。
5: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约4100部影片报名，在创历史新高的同时亦破新局，首次收到加纳等国家的影片报名。最终主竞赛单元各大奖项又将花落谁家，我将与您一起关注。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本周五2026美加墨世界杯就将正式拉开战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跟踪报道。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东局势。目前美以一战事已经延宕超过100天，美伊谈判仍未有结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将跟踪报道。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国立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 ，AM 一五五七，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新闻就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蚌埠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本土要闻，民生资讯，民生资讯，以客观态度说新闻，以多维视角看蚌埠。一零七九早新闻，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一零七九早新闻，我是丹华。
3: 我是戴光玉，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农历4月23。
2: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建设提速，助力硅基产业集聚发展。
3: 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沉引泵站进入设备安装阶段。
2: 我市扎实推进以旧换新政策落地，持续释放消费动能。
3: 全市26700多名考生奔赴高考考场。
2: 以下是详细报道。连日来，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项目施工单位不断优化组织施工，加快建设进度。作为硅基产业集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该项目建成后将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新的支撑。
4: 在位于淮上区龙兴路与淮畔路交口西南侧的新材料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2号生产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正在有序推进，旁边的3号、6号钢结构厂房已完成主体结构验收，屋面板及墙板安装完毕，即将进行室内装饰装修施工。该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用地面积约20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约18.4万平方米。园区主要建设11栋生产厂房，其中包括3栋3层框架结构标准化车间、6栋单层钢结构车间、2栋6层框架结构研发车间以及配套附属设施。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5: 预计到6月20号，我们会完成2号厂房的主体结构施工和3号、6号厂房的地坪施工。
4: 淮上区新材料产业园位于淮上区硅基产业集聚区内，经过多年发展，这一集聚区已初步呈现产业特色鲜明、增长速度潜力巨大的发展态势，汇聚了安徽承志显示玻璃、安徽金龙号光电、安徽华光光电、安徽盛世新能源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优化淮上区硅基新材料产业承载空间，提升园区配套水平，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童艳秋：
5: 预计到6月底，我们会实现项目前两个批次所有厂房封顶的目标，并完成项目园区永久道路的施工，为第三批次4栋单体的施工创造条件，早日将项目建成交付，为淮上区的产业发展提供支撑。
4: 记者马笑报道。
3: 来听下一条。我市境内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将会迎来重要进展。境内

0: 最大的泵站成影泵站近日转入设备安装阶段，同步推进附属工程建设，预计八月底进入全面建成，并且投入使用。
1: 在蚌埠经开区长淮卫镇陈影村淮河大堤旁的陈影泵站施工现场，工人正忙着开展围墙喷涂作业。厂房内，工程技术人员在逐一查验已安装到位的机组设备。安徽建工水利陈影泵站项目经理曹发兵：
2: 目前陈影站水泵机组基本已经安装完成，现阶段已经进入这个厂区附属工程施工，后期我们将对水泵机组进行联动调试。
1: 安徽省延淮邢蓄洪区等其他洼地治理工程是国务院确定的全国172项重大水利工程之一。陈影泵站作为蚌埠境内方丘湖洼地治理工程的重要节点，为新建的大二型泵站，总装机容量6000千瓦。泵站全部机组投运后，每天可以抽排水约450万立方米，可有效化解我市东部临港产业园、方丘湖洼地等区域的排涝难题。总承包单位项目负责人李俊岭：
3: 陈影站是安徽省邢蓄洪区沿等其他洼地治理蚌埠境内最大的一个泵站，目前泵站的主体工程已全部施工完成，预计八月份全部完成设备的安装工作，八月底泵站工程具备发挥效益。
1: 记者王道报道。
4: 日前，由市商务和外事局、蚌埠工商学院联合主办，市汽车销售行业协会协办的蚌埠市以旧换新进高校首站活动在蚌埠工商学院举行。今年以来，我市扎实推进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统筹开展以旧换新六进系列推广活动，多措并举激活大宗消费，持续释放内需市场活力。
1: 活动现场，一批汽车品牌集中亮相，展示多款畅销车型，提供二手车评估、现场咨询等服务。图书馆区域开展家电数码展销，苏宁易购带来冰箱、空调、手机、平板等热门产品，同步推出多项专属福利。学生：
5: 现场可以选择的车非常多。刚听了讲解之后，觉得这个车它很小巧，而且看起来很漂亮，觉得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1: 此次进高校活动是我市以旧换新六进活动的重要一环，此前已成功开展进社区、进展会、进机关、进农村等活动。今年以来，全市以旧换新政策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全市以旧换新补贴带动家电交易4.3万余笔，交易额近1.8亿元，数码交易6.5万余笔，交易额近2亿元，汽车更新近4600台，交易额近6.3亿元，拉动倍率达10.6%，比去年同期提升4个百分点，政策杠杆效应持续凸显。市商务和外事局市场体系建设科科长葛文生：
6: 我们将持续推进以旧换新六进全覆盖，把便民服务、惠民政策精准送到群众身边，不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更好惠及全市人民。
1: 记者朱锦成报道。
0: 一年一度的高考如期而至，今年我市共有26797名考生奔赴考场，逐梦青春。全市设置4个考区、20个考点、982个标准化考场，考生选考组合实现了全覆盖。昨天，全市各考点秩序井然，学子们从容赴考，家长们暖心守候，温情助力，以陪伴与祝福为广大考生的追梦之路保驾护航。
1: 在蚌埠三中、蚌埠九中考点前来赴考的学子们步履从容，依次排队核验身份，有序进入考场。考场外，家长们默默等候，用陪伴为学子们加油鼓劲。考生家长刘燕：
7: 陪着一直陪了那么多年，看着他一点点的成绩。对小孩，我们没有太高的要求，就是他自己觉得考得满意就管。
1: 考生家长王国珍：
8: 肯定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肯定想叫他考好一点嘛，对吧？对以后的未来有自己的很好的一个发展嘛。
1: 考生家长戴丽丽：
9: 看我穿旗袍，今天就是旗开得胜，首先明天我再穿一个马到成功。高考只是一个人生的起点，不是终点，能希望他就是顺顺利利的考上自己心仪的大学。
1: 记者从市教育招生考试院了解到，我市今年高考总报名人数达36216人，经缴费确认，前期部分考生已参加分类考试或对口升学考试，实际参加此次高考的考生26797人。今年全市报名参加高考的学生较去年有所增加，覆盖全部12种选考组合。记者韩云飞、朱锦成报道。
4: 六月初夏

0: 理想与热忱的蚌埠学子奔赴各个考点，迎接青春路上至关重要的一场试炼。考场之外，我们的爱心志愿者早早的就来到精心搭建的爱心助考驿站，为大家免费供应瓶装饮用水、降温扇、湿巾等清凉物资，同时备足风油精、藿香正气水等防暑应急药品，助力赴考学子褪去燥热、舒缓疲惫，以从容舒适的状态迎战高考。在蚌埠二中考点爱心助考驿站，已经连续多年参加爱心助考活动的蚌埠工商学院还专门安排教师志愿者为考生和家长提供高招咨询、突发情况协助等服务。考生家长金女士：
1: 这个助考活动搞得还是不错的，我们是家长有些政策上不懂的东西也能得到帮助，能了解。另外呢，我们也有地方呢休息。
0: 蚌埠工商学院教师张野：
2: 我们今年与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呢已经合作应该是第六个年头了。今天上午这个已经有3到4位考生的家长过来咨询了一下我们学校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给考生家长也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也缓解了一下这个考生家长的这个焦虑啊。也欢迎呢大家报考我们蚌埠工商学院，也祝愿大家吧能考到一个更好的成绩。
0: 全程护航不止于线下的暖心陪伴，还有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广播节目部的主持人与记者奔赴各高考考点，全天候开展实时直播连线，动态播报考场周边秩序，爱心驿站服务实况，深度挖掘暖心助考故事，高频次播报高考保障各项工作，让温情守护全程在线。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爱心助考公益活动现场负责人彭宁：
3: 今年是我们连续19年举办爱心助考活动，除了线下陪伴、线上助力以外呢，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的全媒体采编团队还聚焦学生和家长应考陪考以及城管、交警等志愿者服务的鲜活画面，持续放大传播声量，让城市温度线上流转，让助考能量广泛传递，为逐梦学子隔绝喧嚣，稳住底气，让每一份青春奔赴都温暖加倍。
0: 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不负韶华；考场外，爱心力量全程守候，一路相伴。一件件物资，一项项服务，汇聚成最治愈的护考暖流，让这个饱含青春热烈气息的夏日因温暖与坚守更加动人。在此也祝愿每一位追梦学子金榜题名，前程似锦。记者张端宇报道。
4: 权威信息从这里传递，百姓视角由这里开启。1079早新闻，蚌埠人的新闻早餐。
5: 1079早新闻正在直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我市多部门联动护航，全力确保高考安全平稳。
6: 安徽省第13届公仆乒乓球邀请赛在我市开赛。
5: 蚌埠藤湖机场直飞成都航线将于6月27号首航。
6: 近日提醒，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蚌埠至阜阳线路正式开通运营。
5: 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2026年高考6月7号至9号举行。今年我市共有2.6万多名考生参加考试，考务链条长，风险点多，保障工作容不得半点疏忽。连日来，教育、公安、网信、工信、市场监管、应急、电力等部门按照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各司其职，协同作战，形成护航高考平稳有序的工作合力。
6: 记者杜秋申、通讯员陆光玉报道。为营造安静有序的考试环境，蚌埠市生态环境局启动了高考静噪专项行动，执法人员全天候驻守巡查各高考考点周边，全力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5: 执法人员在蚌埠铁中、九中、四中、二中等高考考点周边开展常态化巡查，针对个别商户进行机械加工、铆焊、切割等产生噪音的作业行为，第一时间现场制止，劝导整改，及时消除噪声隐患。
6: 今年高考中考期间，我市各辖区生态环境分局落实考场周边巡查值守工作，全方位排查各类环境噪声问题，用心守护考生应考、备考的安静环境。生态环境执法人员持续加强噪音防控，对建筑工地、餐饮、油烟、娱乐场所、社会噪声等领域进行持续督查，发现一起劝阻一起。
5: 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环境执法科科长金涛告诉记者，市生态环

0: 环境局将组织生态环境保护执法力量为两考护航，执法人员分片上路，对考点周围全时段巡查，重点摸排异味和噪声点源，对发现的问题及时制止，情节严重的依法处罚。
1: 为了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进行，蚌埠市公安交管支队全力以赴加强交通管理，为莘莘学子平安高考保驾护航。
2: 上午7点，在蚌埠市铁路中学考点前，交管人员在考点周边重点路口路段设置交通卡点，对送考车辆进行规范化引导及疏导管控，同时设置禁止鸣笛等标志标牌，保障考场周边秩序。蚌埠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蚌山大队副大队长沈思浩：
3: 我们全员提前到岗到位，规范摆放隔离锥桶、警示标志，设置考生专属下课区、机停机走点位和家长等候缓冲区，最大限度避免送考车辆扎堆拥堵。
2: 交管部门提醒，考场周边路段的路内停车泊位均可免费停放，请勿乱停乱放造成交通拥堵。高考期间，广大机动车驾驶人请自觉文明行车，主动礼让，杜绝争道抢行，主动避让送考车辆及过往行人。由于今年高考部分时段恰逢工作日，通勤车流与复考车流叠加，早高峰道路交通压力增大，交管部门呼吁广大市民尽量错峰出行，主动避开考前集中出行时段及考点周边重点路段，有效缓解考点区域交通压力。记者陶运伦竹笛报道。
0: 记者徐小兵报道。为保障高考期间全市各考点电力设备稳定运行，国网蚌埠供电公司启动高考保电工作，全力护航广大学子逐梦征程。蚌埠供电公司统筹安排布局全市20个考点，部署26支电力应急保电队伍，258名专业保电工作人员驻守考点周边，同步配备20台发电车及发电机待命值守。工作人员实时紧盯供电设备运行状态，随时处置各类供电突发意外情况，以全方位立体化的保电体系为各考点平稳供电筑牢坚实屏障。
4: 在做好电力硬核保障同时，蚌埠供电公司组织党员服务队在各考点外设立了爱心助考服务驿站，全天候为陪考家长、现场工作人员提供贴心的便民服务，配备休息板凳、团扇和瓶装饮用水等物品，供其他工作人员和家长避暑纳凉、短暂休憩。
0: 记者丁静欣报道。连日来，市市场监管局对高考、中考考点周边开展专项检查，全力为考生营造安全、放心、有序的考试环境。在怀远县，执法人员先后来到多家考生集中用餐酒店，深入后厨操作间、食品储藏仓库等重点区域，详细检查原材料采购、加工制作、食品留样等关键环节落实情况。针对可能存在的风险隐患，执法人员现场督促相关单位立即整改。
4: 市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副支队长朱明军告诉记者，所有为考生提供饮食服务的酒店必须要做到原材料新鲜、加工过程规范、食品烧熟煮透、做好留样。中高考期间，市场监管部门会安排县区执法人员对相关酒店进行驻点24小时保障，确保广大考生饮食安全。
0: 在文具经营场所，执法人员重点检查了2B 铅笔、签字笔、橡皮、尺规等考试必备用品的标志标注、进货渠道、产品质量合格证明等情况，严防不合格文具流入考场。执法人员紧盯考点周边文具经营主体，督促商户落实进货查验、锁证锁票制度，严把考试文具质量关，杜绝不合格劣质文具流入考场。
4: 此外，执法人员还对考点周边的酒店客房价格公示明码标价以及电梯运行安全进行随机抽查，要求经营者严格遵守高考期间的价格秩序，保障电梯安全平稳运行。
0: 下面请听简讯。为维护我市2026年高考、中考期间考点及周边区域低空安全，2026年6月7号至9号全时段，在全市高考考点区域及周边500米范围内进行临时空域管制。 2026年6月14号至17号全时段，在全市中考考。

0: 点区域及周边500米范围内进行临时空域管制。
1: 6月6号至7号，安徽省第13届公仆乒乓球邀请赛在我市开赛，来自全省16个地市以及省直机关的参赛干部职工齐聚淮畔，以球会友切磋技艺，在方寸赛场之间展现新时代公仆昂扬向上、奋斗争先的精神风貌。
0: 继5月17号完成首节主桥钢箱梁吊装后，延安路大桥南北两岸已同步进入桥梁悬拼施工阶段。值得关注的是，这座大桥所采用的斜拉索与港珠澳大桥为同款产品，标志着蚌埠市重点工程实现了与国家重大工程同样的质量追求。
1: 近期，市场监管总局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查2111次批样的样品，检出40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市及市场监管部门已经开展了核查处置。抽检不合格的食品包括了杨梅罐头、苹果醋、苹果干、焦糖、葵花籽、黑咖啡、盐水花生、坚果、风干牛肉、小白杏干等。
0: 6月6号，蚌埠藤壶机场公布蚌埠至成都航线开通消息。蚌埠藤壶机场直飞成都航线将于6月27号首航，后续还将计划开通蚌埠飞重庆、广州、海口等城市航线航班。具体开通时间尚未确定，相关航线信息确定后，将第一时间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
2: 今日提醒，
0: 下面来听今日提醒。皖北地区城际出行迎来好消息，皖北首条跨市站点巴士蚌埠至阜阳线路6月5号正式开通运营。该线路由阜阳汽运集团与蚌埠汽运集团共同运营，前期投入4台性能优良的客运车辆，全程设置10个便捷上下车点，覆盖两地核心客流区域。
1: 阜阳境内设有汽车南站、颍州万达、汽车东站、火车站、东高速入口。蚌埠境内则包括了蚌埠长途汽车中心站、蚌埠一附院、淮河路大华运公交站、淮上大道公交站、淮远综合客运站。旅客可以根据自身位置来选择最近的站点上车，实现了一站直达，彻底解决传统客运乘车距离远、换乘麻烦的痛点。
0: 市民旅客可通过皖美出行和滴滴出行小程序线上一键查询自助购票，购票流程高效便捷，票价实行阶梯惠民定价，早购更划算。提前两天购票，票价低至 39.9 元，提前一天购票，票价 49.9 元，当日现场购票，票价 59.9 元。
1: 班次运营精准贴合了日间出行高峰，首班发车时间是早上9点，末班发车时间是16点30分。稳定的班次安排，充分配备了日常的城际出行节奏，为两地群众搭建高效实惠便民的城际客运通道。在节目最后再来了解一下今天蚌埠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蚌埠地区阴天，偏西风2到3级。今天最高气温25到26度，明晨的最低气温18到19度，预计9号是晴天。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吴晓兰，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戴光玉、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3: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4: 淮水与风聚财富民，纳税人的满意，税务人的追求。这里是税务之声。
0: 听众朋友，下面一起来关注税务之声。 今年市税务部门围绕深化数字赋能、强化合规引导、优化经济服务、细化协同联动四个方面，集成推出4类11项40条利企便民服务举措，着力提升税务

0: 务服务效能，不断增强纳税人缴费人获得感。
1: 一是深化数字赋能，提升办税缴费的便捷体验，一方面升级智能申报，比如持续优化新电子税务局和移动端 APP 功能，以及申报智能自检功能以及跨税种税费联动效件规则，并上线个人所得税的 APP 鸿蒙版。另外一方面，创新了数字体验，探索搭建税务 AI 大模型，依托海量税务数据与政策文本，有序在不同领域试点推行智能的咨询服务，实现出口税收凭借证据开卷网上办，进一步提升了出口退税的办理效率。
0: 二是强化合规引导，厚植法治公平营商环境。一方面夯实合规基础，比如推出社保费申报智能提醒服务，以及针对重点领域和重点行业开展上市公司纳税申报、重点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等专项辅导。另一方面健全信用管理，比如提供纳税缴费信用级别便捷查询，进一步拓展面向纳税缴费信用 A 级经营主体的守信激励措施，扩大守信激励应用场景，加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信用修复工作，引导纳税人主动纠正失信行为，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1: 三是优化精细服务，促进经营主体健康成长。一方面加力服务蚌埠自贸区综合保税区建设，探索上线征纳互动的双语坐席；另外一方面持续优化数电电子发票的付额管理，推广自然人代开劳务报酬发票开票缴费融合场景，优化三流一合反向开票的预缴率，进一步减轻自然人的出售者预缴费的阶段负担，同时也进一步优化了升级税费服务诉求解决机制，拓展了诉求收集来源，提高了诉求解决的精准性和时效性。
0: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也是我市推动高质量发展、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抓手。市税务部门积极落实支持科技创新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
1: 首先，在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方面，有实打实的税率优惠，经国家相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可直接享受减按 15% 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的政策，对比一般企业 25% 的基础企业所得税税率，税负大幅降低，能够有效减轻高新技术企业的经营成本，助力企业加大研发投入。
0: 其次，对于企业的研发投入、科技成果转化等环节，也有相应的扣除减免政策。为了推动政策落细落准，市税务部门推出了一系列配套服务举措。一方面，联合科技局等部门开展政策专题培训，针对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研发费用归集、加计扣除申报等重点内容，为企业开展精准辅导。
1: 以上您收听的是税务之声，稍后请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经开区管委会。
2: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3: 好难受，好像没有那根棍儿，我就真的就站不起来。
4: 瞬间感觉到了七八十岁，
5: 根本就是太吃力了。
6: 当时光加速，一切将如何改变？
7: 就是这几年会特别觉得爸爸妈妈老得很快，
8: 真的是要以后对他们更加的好。
9: 爸爸是真的老了，
10: 我希望呢一直能够陪在我身边。
11: 我觉得我就是太亏欠了，
8: 说妈妈辛苦了，我觉得都比较浅薄了。
12: 明儿，夏夏，
13: 月儿啊，多穿点衣服，别冻着啊。
14: 我做了你最爱吃的肉饼子，
13: 自己要好好保重。
12: 只要你们工作好，感情好，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
14: 你又好久没有回来了吧？妈妈想你了。
15: 一百姓说话。

0: 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
1: 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邹建光。我们的节目呢正在通过 FM107.9 蚌埠综合广播、蚌埠综合新闻综合频道以及官方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蚌埠新世界进行同步直播。您也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节目，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061332、 QQ是28582043435，以及官方的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我们的交流互动。那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热线的反馈情况。关于怀远县魏庄镇增设家电以旧换新销售点一事，经核实呢，目前魏庄镇已有市场主体开展此项活动，名称为怀远县韩业家电设备销售有限公司，地址呢位于安徽省蚌埠市怀远县魏庄家电商场。本着为民服务的原则，针对来电的具体的需求，怀远县商务局已经安排了专人来跟踪对接，让政策的红利惠及更多的群体。还有相关的咨询的是，你的旧车年限符合报废更新补贴政策的年限，如果你选择旧车报废购买符合条件的新车，可以享受到报废更新补贴，标准为新车发票价的12%，最高不超过20000元。当然，如果你卖掉你的旧车，可以享受到置换补贴，标准为新车发票价的8%，最高呢是不超过15000元。具体要根据你的旧车残值来确定你选择哪种方式更为合适。还有呢是关于后续场次的安排。全市剩余五场活动呢将紧扣端午、暑期、中秋、国庆等消费旺季的节点，市级余下一场展演和四个县区的活动，我们会提前通过本地的融媒体公众号商圈发布具体的商圈和举办的日期，方便大家来就近的参与。二是福利方面，所有的场次活动均配套商户让利活动，根据商圈实际情况来设置农特产品百货家电销展以及文创市集，市民既可以观看特色广场舞展演，还可以参与现场的抽奖活动，实实在在的享受购物的优惠。后续呢，我们会持续征集优秀的广场舞队伍报名参演，欢迎广大的广场舞爱好者来积极关注踊跃的报名。好，以上就是热线的反馈情况。那今天的上线单位是蚌埠经开区管委会。上访的嘉宾呢，来到我们现场的嘉宾是经开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赵斌。你好，赵主任。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早上好。
1: 来到我们直播现场的还有经开区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副局长阚淼，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副局长赵瑞琼，常怀魏镇党委委员傅建，欢迎你们。好的，赵主任，那我们都知道哈，蚌埠目前正在大力的推进两大国际产业大会，那分别是国际新材料产业大会，还有呢就是麦姆斯国际的这么一个智能传感器产业大会。那这两个大会呢，对咱们蚌埠的产业发展来说，可以说是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在2026年的5月30号到5月31号，第八届麦姆斯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呢，在蚌埠市成功的举办了。那这么一个智能传感器产业，在我们蚌埠它的发展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
2: 好的，刚刚主持人讲的这个特别好。正好我们在上个周末刚刚举办了第八届麦姆斯传感器生态发展大会。这个大会呢，我们私下里我们小伙伴们都叫称它为叫蚌埠传感节，或者叫蚌埠麦姆斯节，因为每年都开一届嘛，跟过节一样。所以这个是也是这个行业在蚌埠开这样子会，给蚌埠带来这个非常好的一个这样一个对外的一张名片。特别是这一次这个第八届这个麦姆斯大会创下了这个参加人数最多、科技成果最多、创立这个历年这个之最。我相信这个我们应该是我们传媒集团也参与了这个报道，参与了报道，也能感受到。这次大会呢，就简单给我们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介绍一下吧，这个大会的这些科技成果。这次大会是我们是以这个星际江淮质感世界这个为主题，召开了这样一次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

0: 共邀请了5位院士、900余位行业的精英，共举办大概有10余场的专题活动，其中我们静安区，承办了这个5场的这个专题的这个活动。我们承办的这个，因为省市也在举办各种活动，主要介绍一下我们静安区这个承办的几场活动。我们承办的这场活动分别聚焦于这个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这样几个方面的想法。我们在这个传感器主会场，这个我们发布了这个园区发展的这个产业政策的支持，同时呢，就是对这个在会上发布了一系列的这个科技成果的重大的科技成果，在这个开幕式上，发布了这个一日一购集成微系统全国重点实验室这样一个成功揭牌，同时集中推出了3套全国首发原创 MEMS 工艺的技术体系，另外还有这个7款的高端核心产品，覆盖了这个微纳制造的工艺、高端的传感器、集成微系统的3大核心领域。其实这些这个成果的科技成果重大科技成果的集中发布，其实也标志着我们也感觉到对我们现在的微系统的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取得了重要性的这个阶段性的突破。尤其是我们这个在大观也发布了集成传感与微系统的期刊，这次也是作为这个发布打造了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同时呢，我们静安区又承办了就是农业传感器的这个活动，又承办了就是汽车行业气体传感器的这样一个专题的活动。同时我们又承办了就是中国传感股这个孵化器的专题活动，后面我会重点介绍这个孵化器的建设情况。然后我们又在31号下午又举办了区里面又举办了就是对接了有意向的20大企业的这个相关的签约活动。所以这次大会其实我们能感觉到，确实是刚才我也介绍了，确实我们感受到确实是创了这个我们过去历史这个大会的这样历史记录。所以我估计我们这个传媒集团参与报道也能感受到现场的这个气氛，很多这个企业都是通过网上报名来参加，大概我们统计了一下，除了我们邀请的以外，还有大概400家企业通过网上报名来现场来参加会议，因为会场那个位置是有限的，然后很多企业都在外面这个公共区域来参观来考察。确实我们我觉得我们明年开第9届的时候，人数和成果还会取得这个打破记录。
1: 它会进一步的提升。
0: 对对对对。
1: 而且呢，好像刚刚提到的农业传感器，像这个农业传感器也是今年才提出的一个新的一个概念。
0: 农业传感器，它有一个行业协会，每年是在合肥这个举办。这次我们就为了这个我们这个 MEMS 大会办得更加丰富，影响力更加强大，然后也是和他们商量，就把农业传感器的年会放到蚌埠来举办。要举办也是第一次，
1: 也是第一次，就是等于是把这个项目哈嵌到咱们智能传感器大会里边，让我们的影响力能够达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对，因为传感器我们今天主题是讲科技成果，其实传感器我们在这个领域很多的科技成果在全国都是领先，我们的很多这个科技的这个含金量，在这个业内也是处于领先地位。所以我们也想把这个传感器这个面做得要更广大一点，影响力更深厚一点。
1: 好的，接下来我们接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有什么想要？
2: 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公司今年已经在这个静安区完成了这个 MEMS 传感器首轮的一个工程流片，我想了解一下对应有没有什么补贴政策呀？
1: 有没有什么相关的一些补贴政策？赵主任
0: 啊，你好，这个正好这个话题也是接下来我在材料中肯定会要讲到，就是我们对于这个 企业在我们这个川干谷进行流片的企业，因为我们川干谷目前建了一条8英寸的这个产线，为了鼓励全市的这个传感器的生产企业在这个8英寸线上流片，我们给予是流片费用50%的支持，最高不超过500万元。当前呢正好是我们中科微感在5月份的时候，4月30号的时候，应该是开具了全市第一个就是500万元的这个流片的这个支持流片券，是有这样一个形式给到我们企业。是真对，
1: 这个工程流片券也是今年第一次提出的一个新的概念。
0: 对，是的啊，刚刚才发布了第一张，开具第一张。对，我们欢迎这个刚刚我们这个企业就打电话咨询企业，也欢迎到我们这个现场，这个到川干谷去来考察，来这个晶圆生产线来视察，来谈合作。好，我们也欢迎。
1: 好，谢谢徐女士。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话题。
0: 当然了，这个说到科技成果，然后呢，MEMS 大会只是为我们的科技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阵地，这样一个平台。其实我们的科技成果，这个也是有非常多的这个可以去总结的。第一个，我觉得什么，就是我们当前是和很多的这个大院大所合作，这个成立了很多的这个平台。目前在我们川干谷内，我们已经有43个各类的平台，各类的这个专业平台。其中有这20个，能够说是发展之首的，之最的。就是我们在这个其实我们MEMS大会上，其实大家能感受到，我们也是组织召开了这个 MEMS 这个智能传感产业发展战略执行委员会2026年的第一次会议。这个会议召开也是我们他的主任委员是西交大的这个蒋庄德院士主持。蒋庄德院士也是在我们区成立的，就是这个 MEMS 的然后这个长三角的这个分中心也做了，在我们这个川干谷，也做在川干谷啊，也是为我们这个在这个会上呢，也是审议了这个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诊断与强链谱链的沿链的路径的研究报告，也围绕我们奔某市智能传感产业的定位、赛道选择，还有场景开发等方面，这个提出了我市传感器发展的宝贵意见。
1: 可以说哈，这个院士专家能够为我们提宝贵的意见，也是能够促进相关产业的更好发展。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来稍作休息。
3: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4: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3: 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
4: 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3: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5: 爸爸，什么是爱国？
6: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5: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6: 你爱我们的家吗？
5: 爱。
6: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5: 不会。
6: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5: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7: 向梦想，脚踏实地。
1: 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您呢可以通过3种方式来参与我们的直播，分别是热线电话20613312、20613332、QQ28582043355以及官方微信蚌埠广播来参与互动交流。 好的，主任，刚才呢我们提到了哈，我们要

0: 关于我们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发展大会能够确保的更好，所以呢，在对于新落户的一些好的项目，在蚌埠能够落得下、留得住、发展的好，那截至目前呢，全区共创建了省级以上的科创平台达到了43个，其中国家级有7个之多哈。对推动科创载体的建设，来搭建全链孵化的体系，怎么样才能做得更好呢？
1: 好的，我刚才介绍了我们，第8届 MEMS 大会这个取得的科技成果。下面我想准备重点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就是我们创造的坚持平台赋能成效，来营造优质的这个科技生态。主要我们做了这样几方面工作吧。刚才一个方面，就刚才正如主持人所说的，我们是提升了科技创新能力，培育了企业创新主体。我们是依托中国传感股，就是。去年以来吧，成功创建部级的中试平台2个，部级的产业基础公共服务平台也是2个，新增了省级企业技术服务中心、企业研发中心和企业创新中心4个。去年以来获评了安徽省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安徽省通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园、安徽省科普教育基地、园区在研究开发能力、技术转移转化能力、项目聚集承载能力方面都得到了持续的优化。也刚刚也确实像主持人所说的，截至目前嘛，我们经开区共创建省级以上科创平台43个，其中国家级7个，这是我们说的平台，这个平台建设。
0: 好的，赵主任，那接下来我们来继续接听一部热线电话。你好，朱先生。
2: 啊，你好。
0: 有什么需要咨询？
2: 我是这样的，我要反映一个问题。
0: 您说。
2: 我们这个川淮卫镇车间房子，它本来就是讲这个，我们买的房子这个2021年，它将是2年半还原，到现在它没给还原。我上个月反映过一次，他给我解释的也不清楚，后来就断了。所以我再想问问他是究竟怎么回事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讲我们这个。买过房子以后，他本来讲是2年半还原，现在没还原。你像我们没有，
0: 好像是信号原来不太好哈。这位是长淮卫镇的朱先生，他有两个问题哈，就关于一个拆迁还原，什么时候拆，什么时候还原的问题。那主任，
1: 我刚才没听清，不知道他是哪一个村，哪一个村，我没听明白。
0: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村。
1: 对，因为是。现在的目前我简单介绍一下吧。现在我们这个目前这个长淮卫镇现在是还是大概全区还有3000户没有这个还原到位的。目前呢，我们在安置房建设方面，今年会陆续启动两批的这个安置。第一批是我们这个淮港家苑，大概是28万平方，会在。就这个月6个月，6月份会陆续启动，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这一批。第二批就是在我们今年的9月份，2020年9月份会陆续启动淮光家苑2期，大概是1892套，28万平方米，这个安置，这两批，这个启动安置过以后，基本上能够满足，也解决我们长淮卫镇的，安置问题，基本上大部分都能解决的，90%以上。
0: 就是等于是我们相关的拆迁还原工作还在进一步的推进过程当中。
1: 对，今年年底应该是能够，我觉得能够完成90%以上的增迁还原。对，他们这个朱先生他家，因为我不知道是哪一个村，我觉得应该是会在这两批安置名单里面。同时我们也推出了就是异地安置、调剂安置，就是除了这两个。安置房以外，我们在我们全区所有的存量的这个房屋也基本上都拿出来，为了满足群众的安置需求。对，我们在主城区还有一部分的这个房源也供选择。
0: 那我们线下呢，我们这工作人员将进一步的会和朱先生来联系对接，来反映最新的一些情况。好的，我们继续来聊一聊有关科创平台的搭建工作。
1: 刚才也简单这个介绍了我们这个区的这个对于科创平台的这个建设工作。另外呢，我们是也推动了这个全链条的孵化体系建设。我们这个中国川干股的这个孵化器也是我们去年2025年3月份开始签约这个运营。 为了做好这个。

0: 为了做好这个孵化器的建设，我们呢也是有这样几个方面嘛。一个是我们聘请了专业团队，我们目前是与河北大学科技园作为这个中国川管股顶尖孵化器的运营单位，这样来合作的。同时呢，成立了这个我们双方这个合作，共同成立了蚌埠川管股未来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作为专门的孵化器运营主体。为什么我要讲这个孵化器？因为孵化器是设立，是真正为科创型企业来当服务的，有三个方面嘛。一个是我们这个是由专门的载体，在我们中国川管股，我们建设了1.2万平方米的孵化空间，能够容纳这个每年能够吸引就不少于五十个这个科技型的这个小企业。然后企业来过以后，是给予每年这个，3年这个房租的这样免租这样政策，然后呢给予这个最高，不超过500万的这样基金的支持。
1: 就相关政策哈是积极到位的，能够促使产业更好的发展。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你好，张先生。
2: 你好。
1: 有什么需要咨询的？现场可以说了。
2: 我刚才跟那个电线呢，我就说了，我是98年买那个古井镇，到了那个银行里面，我都去了2次了，他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我第一次去了，我第二去了，他就说丢电话号码。第二次我去了，他说一个多月以后，说的我给你打电话。现在都一个半月了，他还没给我回话什么的，没给我解决这个问题。看怎么讲。
0: 我没听明白。
1: 这样哈，张先生，
2: 我98年买的古井，我想
1: 98年买的什么？
2: 98年买的古井。
1: 古井，
2: 对，
1: 古井是什么古井？
2: 就是信用社的。
1: 信用债。
2: 信用社。
1: 信用社。
2: 原来老属于信用社，现在属于农村商业银行了。
1: 好，信用社的古井现在变成了农业商业银行。
0: 那么这样，我们不是太明白，没听明白。然后，是不是线下会以后，我们安排我们专门的工作人员跟您那个对接，详细了解这个情况过以后，我们看怎么来协助你，来解决这样的事情。
1: 好的，那咱们线下呢哈，我工作人员会进一步联系张先生来对接相关的事宜。好的，继续我们来相关的话题哈。可以这么说，技术呢在不断的创新，也有新的项目在不断的落地，我们的产业在不断的发展。优秀的企业呢，在蚌埠这一座可以说是一叶一机，一游的创新之城，能够留得下，发展得更好，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了。
0: 是的，是的，对，因为我们，建设这个，包括我们川管股的建设，包括刚才说到我们这平台建设，包括我们孵化器建设，我们的根本目的还是让企业和产业能够引进来，要引入更多的企业进驻的来到蚌埠这个土地上，能够投资兴业发展，是这样来考虑的。但我们呢还是，在科技方面还是做到了，就是，还要是坚持科技项目的攻关，然后呢赋能主导产业的升级。当前我们肯定是要锚定这个传感这样主导产业的这个关键的这个短板，要紧盯这个我们的一些关键的共性的这样技术，包括一些前沿的引领的技术的攻关，这个是要靶向破解这个我们行业这个卡脖子的难题，要打通这个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落地这样全产业链的这样转化通道，要以科技实力来驱动我们产业的提质升级。这是目前为止吧，我们全区获批省科技创新的攻坚计划是5个，争取的专项资金是6430万元，然后呢这个是完成了制造业接棒挂帅项目是6个，然后呢依托现有的高能级的平台资源，推动了攻关成果的就地孵化、就地投产，也加快了实验室技术转变为市场化产品，持续放大科研项目这个产业的拉动效能。这个也是对我们这个科技工作的一个能够转化成我们生产力这样一个具体的这个成效吧，具体体现。
1: 那赵主任，我这边哈有一组数据是这样的哈，就中国传感股共引入智能传感相关的产业链企业有200余家，2025年的产值呢是突破了100亿元。 带动了关联的产业产值超过了300亿元，而且呢，蚌埠经开区呢是位列2025中国省级开发区发展潜力百强

0: 榜的第二位。那可以说取得如此优异成绩，相信和我们优秀的这个招商引资工作它是分不开的。
1: 对，刚才主持人说这组数据呢，这个是我们全市传感产业的发展的这个成果。中国传感股作为这个全市智能传感产业发展的核心区，是我们是按照一股三元多地这样来全市这样来布局的。刚才是我们全市的智能传感产业到去年底也是首次产值突破100亿元，突破100亿元。刚才传感你也说过了，也是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吧，我们是，在市里面，在市委市政府大力支持下，来发展这样一个产业，嗯。
0: 好，那赵主任哈，我们继续来接听一部热线电话。您好，有什么需要咨询？
2: 喂，你好。
0: 你好，魏先生，有什么需要咨询？
2: 哎，请问司马庄大桥什么时候能开工建设和竣工呢？
0: 好，司马庄大桥的问题。
1: 就我们司马庄大桥已经在建设过程中的按照现在我们从这个项目是我们市重点局在推的项目，也是但我们经管局也在积极的配合。司马庄大桥现在是在建设的非常顺利，然后这个工期也在不断的往前赶，应该是我记得应该是到2028年应该能够建成通车。大概是这样的状况，
0: 2028年就可以通
1: 过。相应情况我们后来可以问一下那个重点局，市重点局再推进。
0: 嗯，对，好的。那赵主任好，现在还有快到节目的结尾时间了，我们来说说我们下一步的打算吧。
1: 好的，我们经管局呢下一步在科技工作上的这个发展，主要是做好这样三方面工作吧。一个就是还是要精准抓好这个科创生态的优化这个提升。目前呢我们在正在努力推进这个脑机接口未来产业科技园，以及我们安徽省顶尖孵化器这个创新载体申报工作，也是加快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机制。第二个就是要精准抓好这个项目领域，我们是持续要聚焦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充分发挥链合作用，持续拓展中国传感股科技人才资本，精准招引一批金娃娃项目。第三个就是要精准抓好科创项目的服务工作，我们要当好科创项目和人才团队的跟班服务员，坚持做到无事不倒，有需必应，千方百计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多措并举帮助企业做大做强，重点做好孵化顺飞科技、探进芯片、富维质感、柔林科技等高层次团队申报服务工作。
0: 好的，那非常感谢赵主任为我们带来详细的解答，同时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的参与。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要结束了，明天的上线单位是中国人民银行蚌埠市分行，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会。
3: 在文化人像什么，像一部从未迟到的电影，像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
4: 今天给大家带来两部影片，智法董华和红缨枪。
5: 大门开发了，禁止恋人去杀。
3: 咱文化人为什么会奋不顾身地在大雨中奔走整夜，会真诚笃定地把传承奉为事业。咱文化人为什么为了心中的使命与信仰，
6: 洪学智凭借其足智多谋建立了一条打不断、炸不烂、冲不垮的钢铁运输线，成功粉碎敌人的绞杀战。
3: 为了历史的尊严和力量，这是你们对文化自信的默默坚守，对文化事业的。
7: 北京时间8点整。
8: 又到一年高考时，为了给莘莘学子加油助威，蚌埠市